0: 好，早安各位朋友，锁定电波向美好出发，这里是延边交通文艺广播出门大吉，早上好，大家早上好，我是老张。
1: 好的，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是9月27号啊，也是一年一度呢世界旅游日。那今年呢世界旅游日的主题呢是格外的新潮，是什么呢？是数字赋能，智能换新，让旅行呢变得更加的便捷，更加的精彩。大家好，我是小颖。
0: 没错啊，秋风送爽，天高云淡，当下啊正是延边一年中最治愈最出片的黄金旅行季，告别了夏日的燥热，迎来了层林尽染、果香四溢的金秋的延边，满眼皆是浪漫的风光。
1: 不用远赴这个更远的地方，那最美的风景其实就在我们的家乡。那今天呢咱们就借着世界旅游日的美好契机呢，带大家呢来云游大美延边，解锁专属于秋日的山野风光、民俗风情还有烟火美味。
0: 说起秋天的延边啊，真的是自然的滤镜。进入九月，泉州山林慢慢褪去翠绿，换上斑斓的彩衣，长白山脉的余脉层林尽染，红枫黄叶青松层层交错，随手一拍那都是绝美的秋季大片。
1: 是的呢，相信呢刚刚过去的这中秋假期呢，大家一定已经领略了咱们延边大自然的美景了，是吧？这很少有人会在家里面
0: 窝着，
1: 就是对窝着，我觉得这美好的假期就浪费了。所以说呢，给人的感觉真的大自然是特别治愈的。相比于春夏的那种清新，秋天的延边呢又多了几分温柔的这种厚重。山间清风，还有天空呢这种湛蓝，溪水那种清澈见底。不管是短途自驾，还是山间徒步，还是说呢乡村漫游，都格外的惬意舒服。
0: 而且今年呢，依托的是数字化的文旅服务啊，大家呢，查看景点啊，看路况啊，预约景区啊，解锁这个游玩的攻略呀、啊，一部手机全部能搞定，真正实现了轻松出行、智能游玩，完美契合了今年世界旅游日的全新主题。
1: 没错，说到智能文旅呢，让咱们的秋日旅行呢更加的省心了。金秋延边处处呢都藏着很多的惊喜，山间的云海漫卷，还有就是林间呢也是秋意盎然，远离城市的喧嚣，沉浸式的拥抱着大自然，这就是我们延边秋日旅行的专属浪漫。
0: 除了这个绝美的自然景色，秋天的延边呢更是烟火气满满，美味呢不重样。金秋时节啊，延边大地硕果飘香啊，这个甘甜的苹果梨啊，饱满的山珍，还有一口咬下去爆汁的这个延边特色的这个香水梨啊，每一口呢都是秋天独有的鲜甜的滋味。
1: 是的，还有咱们独具特色的朝鲜族的秋日民俗风情，秋高气爽的时节呢，这个乡村院落呀也是整洁雅致的，特色的民俗村落呢韵味十足，传统的美食还有民俗体验，或者说呢是农家采摘，一站是让您感受我们延边的烟火温柔。
0: 这个短途出游啊，不用纠结目的地，无论是敦化的秋日古建风情，珲春的边境风光，合龙的山林秋色，还是龙井的田园秘境，各县市都有专属的秋日亮点，非常适合全家周末这种短途游。
1: 其实呢，说到最难得的是什么，就是秋天的延边呢，这个温度是非常的好的啊，这个气候很舒爽，没有那种酷暑的严寒，就是酷暑，然后也没有严寒，然后登高望远，漫步江畔，打卡乡村，体验民俗，就是每一种出行方式呢都能够让大家呢满满的有一种治愈的美好。
0: 世界旅游日不仅是致敬旅行，拥抱山海，更是让我们发现家乡之美，延边的美，是四季流转的自然之美，是浓郁醇厚的民族之美，是温暖淳朴的烟火之美。
1: 如今呢，数字化、智能化呢，是持续赋能文旅发展，让更多的外地的游客看见我们延边，爱上我们延边，也让咱本地人呢重新发现我们家乡秋日独有的惊艳还有温柔。
0: 不负秋日，不负风光，趁着云高天高云淡啊，秋风正好，走出家门，奔赴山野，沉浸式的来感受 金秋延边的独特魅力。
1: 是的，那让我们共同的以旅游邂逅美好，以文旅点亮家乡，让大美延边的秋日风光、民族风情被更多的人看见，被更多的人热爱。好，在这里呢给大家一些温馨提示啊，就是说呢，这秋日出游的时候呢，气温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记得增减衣物。
0: 另外呢，同时啊，我们文明的出行，安全的游玩，遵守景区的规定，爱护自然环境，沉浸式的享受秋日旅行的快乐与惬意。
1: 是的，早间8:06带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9月28号这一天的全州各县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吧。
0: 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白天偏西风3到4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19度到7度，图门19度到5度，敦化17度到4度，安图16度到5度，合龙17度到4度，龙井18度到4度，汪清16度到4度，珲春20度到6度，延吉19度到7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1: 好的，了解过了天气情况，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带您关注一下早间的行车路况。8:07的时候呢，我们锁定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来看一下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百度地图给大家了一些什么样的交通大数据的提示。
0: 嗯，我们来关注啊，看看这今天早晨什么情况啊。这是临海路西向东从柳街附近162米的拥堵，5公里的时速。平安胡同西向东拥堵221米，5公里的时速。埃丹路的辅路东向西，埃丹路附近55米，这个拥堵4公里的时速。牛市街南向北，从原南胡同到梨花路195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长白山辅路东向西，从南岗街到北航路拥堵291米，速度是7公里。大兴路东向西拥堵146米，环形170米，速度9公里。公园路北向南，从申花街到公园桥拥堵54米，速度6公里。河南街北向南，从光华路到前进路拥堵，环形162米，速度16公里。长白山东路的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路附近当前是环形101米，速度17公里。长白山路啊北向西当前为环形80米，速度13公里。还好啊，今天早晨整个这个路况目前看还不是很拥堵啊。
1: 哎，但是我发现早上这个不到8点的时候开始呢，我们的路况报道员就发来了一些刮蹭事故的信息。比如说呢，像不到这个7:50左右，这208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呢说，这个这是在哪个大街上啊？由北向南，两辆这个私家车刮碰了，就造成了堵车。
0: 听一下他这语音吧，他是可能转的文字啊。
1: 嗯。
0: 他说这是什么地方啊？
1: 这什么大街呢？
0: 啊，什么大街？
1: 这真是听不清。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金师傅吧。金师傅提到呢，这长安街由南向北，这是延南小学这个位置有两辆私家车呢侧面相刮，占据了由南向北的这个道堵车，这个所以说呢要让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0: 嗯。
1: 另外呢，还有这个长白山东路由西向东，这个是交警队
0: 路口。交警队的
1: 路口
0: 啊。
1: 对对对，斑马线。
0: 一个公交车，
1: 嗯，
0: 啊，和一个私家车呢，私家车的越野车在这里发生了追尾了啊，
1: 嗯嗯嗯，
0: 在斑马线前追尾这个事儿，我告诉你没。

0: 听一下这语音啊。
1: 路况啊，直接。
0: 嗯啊，橘子街，
2: 橘子街与海兰路
0: 交汇，海兰路交汇处啊、
2: 哦、
0: 啊，他们
2: 右转这个位置有两辆私家车撞上了、
0: 啊、
2: 这也是八点多一点儿，就是刚刚是吧，堵车堵的还挺厉害的。
0: 另外还有延边医院东门这儿堵车也比较严重啊，
2: 嗯，
0: 你看刚刚在这儿
2: 因为占了那个右转车道嘛，
0: 嗯，橘子街与海兰路交汇这一起，长白山的东路交警队这路口，
2: 嗯
0: 啊，还有这个长安街这儿，这一早上这么一短短的这个二十分钟的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啊，好几起这个道路交通事故了，提示大家吧，慢一点慢一点。
2: 是的，慢一点。
3: 我没有先问

0: 啊，这是这个7:46啊，我们这个208号的共保团孙叔发回来的军玉府啊，就是西山街，就以这个严大街现在那个啊，军玉府西军玉府啊北这个北门的位置啊，发生了这个车辆的剐蹭啊，提示大家减速慢行。
1: 这城市北京的

回头望，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
3: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2: 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
3: 促进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延边不懈奋斗。
0: 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4: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4: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4: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6: 每一脚精准的传递，都是延边儿女的拼搏风骨。
0: 每一次呐喊助威，都是这片土地的滚烫深情。
6: 看赛场内外的精彩角逐，品延边山水的灵秀风光，尝延边特色的烟火滋味。
0: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让我们一起为家乡足球喝彩，为

0: 是2026年的9月28号，那在刚刚过去的9月26号晚上呢，咱们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这个东北超啊，
1: 东北超啊，
0: 对，季军争夺赛呢是在沈阳的铁西体育场呢火热打响，延边队呢是客战挑战沈阳队，那最终呢咱们延边是0-1惜败对手，当然了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4名，虽然说呢没能够站在季军的领奖台，但是呢咱们延边队呢应该说也是拼尽了全力啊，毫不放弃，而且呢也是远赴客场助威的这个咱们的延边球迷，也用他们最饱满的热情成为了当天晚上赛场上最最亮眼的风景。
1: 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呢特别请到了延边球迷协会会长韩春波，和我们来聊一聊这场客场之战，聊聊远征助威的暖心故事。来，我们欢迎韩会长。
0: 好的，马上来迎接一下韩会长。早上好。
1: 早上好，韩会长。
2: 早上好，
1: 哎，
2: 收音机前的听众们、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是这样啊，这个韩会长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这次啊，咱们延边球迷远征沈阳客场的整体这个规模怎么样？这个，
0: 然后咱们球迷协会这个赛前都做了哪些统筹啊，还有保障工作呢？
2: 这次这个沈阳吧，就是这个季军战呢、当时就是我们这个延边呢、我们协会啊和这些这个球迷啊，组织了大约能有40-50人到达现场。还有辽宁本地的那个球迷会，就是做了赛前很多的准备工作。给那个远征这个远征为家乡球队助威的这些远征军们提供了那个暖心的服务。
0: 应该说也是充分展现咱们延边球迷的风貌哈。那这样的话，说到咱们整场球赛的话，90分钟，那您在现场也是全程观赛了，对吧？那客观的评价一下咱们延边队呢，这个就是9月26号这场比赛整体的状态，还有赛场的表现，可以吗？
2: 赛前吧，这个主教练吧也是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也是奔着这咱们这个那个第3名去了嘛啊。但是虽然说场上的比分嘛，最终就是0-1落败，稍有遗憾，但是我们的队员发挥都是很出色的，敢打敢拼。在场上虽然说先失一球的情况下，我们队员也没有放弃，保持更好的心态继续进攻。
0: 其实说到这个比赛结束之后呢，咱们全体的咱们延边的这个球员也是专程走到了这球迷看台鞠躬致敬嘛，那就这一幕让很多的这个球迷就是特别动容的，就您当时什么样的感受？
2: 其实怎么说呢，面对家乡这帮孩子吧，他们的年龄平均也都是18-19岁嘛，
0: 哇，这都很年轻，很小啊。
2: 对对对，但是这帮孩子在场上的努力哈，看了真挺心疼的。但是面对这个对手吧，也是这个，强于我们一部分吧，就是也许是运气欠佳了一点儿。但是呢，这帮孩子是非常棒的。赛后呢，是像我们这个谢场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场这些远征的球迷啊，哎，心里都是很难受的啊。虽然说比赛这个过程吧，就是我们0-1惜败了，这也都无所谓了，但是这帮孩子做的这些这个拼劲儿吧，也是值得我们这个这些就是远征的球迷这个就是没有白来，
0: 就真的是能感受到的，是吧？
2: 努力了。对，
0: 就像是韩会长说的，你看就是平均年龄才就是不到20岁，就是那么年轻，就是他们整个其实这一场就是整个东北超的比赛，我觉得对于所有的队员来说也是对他们就是一种历练，对不对？
1: 是这个。
2: 对，那帮孩子拼搏吧，拼劲儿啊啥的，都是很认真的，但是呢就是怎么说呢，毕竟是在沈阳嘛，沈阳这个体育场大概当时现场来了是46000多名，现场来了40000多人嘛，这个体育场也是这个挺大的，但是我们远征军虽然说是显得就是微不足道，但是我们的助威声和拼搏声始终在辽宁这个长白虎的这个刘会长的带领之下，口号的带领之下，我们这些远征军没有服输，就是一直全程90分钟都是在那站的战斗啊。
0: 就是我们整个助威声啊声势根本就不输咱们东道主，对不对？ 这也是我们延边球迷的风采。
1: 那这次啊，问一下韩会长，这次咱们这个远征沈阳啊，
0: 在中秋假期的时候，
1: 而且说在中秋假期，
0: 对，
1: 那全程有没有哪些更温暖、让大家更感动的事儿呢？有没有这些这个印象很深刻的故事？
2: 有很多，就是这次虽然说是中秋节的第二天吧，这场比赛，这个辽宁长白虎吧，也是球迷会做了很多细微的这个服务。比如说就是最暖心的，他们提供了，就是因为比较寒冷了嘛，深秋了嘛，他们准备的是热水，还有咖啡，还有一些盒饭之类的啊，就是这个温暖了咱们这个远征的球迷。
0: 就是在服务上其实他们做的也是非常到位的，我觉得这也是各个城市之间啊这种情谊的一种互动。那最终呢，咱们这个球队拿到本届赛事的第四名，就是不少球迷心里面多少是有遗憾的。就站在这个球迷协会的咱们的这个角度，您怎么样来看待本届东北超咱们球队的整体的收获还有成长呢？
2: 这个我感觉竞技体育吧，胜负都是常态化，虽然说有点可惜，但是呢，通过这个东北超这项赛事呢，让拉近了就是我们延边地区的文旅和沈阳地区的文旅，还有这就是三省一区带动这个旅游经济，包括这个央视也都是特别关注了。所以说这个吧，就是这个赛事，个人感觉啊，这个比赛的胜负和名次无所谓。主要就是拉动这个延边，像这个哈尔滨、沈阳、呼和，展现我们延边的魅力，让更多的就是外地人来了解我们延边。
0: 通过足球赛事让更多的朋友们了解我们东北这样的几座城市，然后每一场比赛的历练相信也都是球队未来进步的底气嘛，是不是？
1: 那么问一下韩会长啊，这个作为咱们延边球迷协会的会长呢，您对这个球队啊接下来的这种赛程啊发展，未来的发展呢，有什么样的期许？那么咱们球迷大家庭呢会怎样继续助力咱们延边足球呢？
2: 希望通过这场赛事之后呢，挖掘更多的这个咱们这个球员呢，就是年轻的嘛，小将们哈，尽快的就是提升自己的技战术能力，尽早的能融入到我们一线队。这个是最主要的。
1: 这是大家
2: 我们未来球迷会和全体的球迷也是全力的支持我们延边队，无论是主场还是客场，我们都是相拥陪伴，
0: 这份心是永远不会变的，是吧？
2: 对，
0: 对，就是希望无论怎么样，这个我们都把这个球员们都把状态调整好，然后呢稳步提升，相信未来的这些小将们一定是足球场上那个最最厉害的雄鹰。好的，也感谢咱们韩会长今天呢接受我们的采访。一场比赛一份热爱，一路相伴，虽然说这个就是结果稍带遗憾，但是咱们延边足球的拼搏精神，还有就是咱们延边球迷的这种赤诚热爱，永远滚烫如初。
1: 胜负皆是历练，热爱从未退场。感谢每一位远赴客场助威的延边球迷，感谢永不言弃的延边将士。期待未来绿茵赛场延边队能够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再次感谢韩会长接受我们采访，谢谢您韩会长。
0: 谢谢您韩会长，
2: 谢谢大家。
1: 好，辛苦了韩会长，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
1: 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8:30，
2: 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3: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4: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3: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3: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3: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5: 出门大吉，早上
6: 五个灯吧，大概5个灯才能过去。
7: 那高地公园和那个位置呢，正在这个进行这个供暖施工，那他不得加速赶嗷嗷干呢？要15号供暖呢？
6: 对呀、
7: 他还得先维修啊，是铺设呀、然后还得做打压实验。
6: 是，所以大家如果说走那儿，就是准备走那儿的，就先别走那儿了，可能会耽误您时间，就不如绕其他的就是路段了。
7: 对，
6: 是吧？
7: 能绕的就尽量绕一下吧。
6: 对，多走一点可能也会节省出一些时间的。哎，那在这里呢，我们要来介绍一下，就是呢，咱们为了持续的擦亮礼仪延边品牌的名片，助推 G331沿线的这个开放旅游。大通道的建设，实现文化传承，还有文明实践深度的融合。那从9月27号，就是昨天开始，一直到9月30号呢，由延边州委宣传部主办的礼仪延边文明风尚边境行系列活动呢，将于3地开展。
7: 采用的这是点位示范、沿线联动、全域辐射的推进模式啊，开展以最美延边、礼行延边、最美边境扎这个旅游延边的这个最美边境，这个礼石延边主题的3场线下活动，活动呢以珲春市、图门市、龙井市、合隆市、安图县5个 G331 沿线的县市为重点辐射全州，设立呢文明 行车的驿站，打造最美331延边段的文明旅游示范边境线路。
6: 是的，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活动的日程啊。那在今天9月28号呢，最美边境李石延边，首先呢是龙井的三河镇古村咖啡驿站。那说到这个古树下来体验一下咱们延边民俗的美食互动，然后超长快挑战，还有手撕明太鱼、手冲咖啡等等啊。主要呢就是想要倡导光盘行动，还有公筷公勺小份的菜单，另外呢再加上民俗拼盘和美味不浪费。
7: 9月29号啊，这个最美边境旅游啊，最美边境旅游延边，
6: 哎，
7: 然后是图门一生一世这个月晴湾爱情主题景区，写下文明的誓言，共筑呢文明树。啊，这个志愿者和景区呢与游客现场互动，非遗集市，这个汉朝双语打卡展板，跟着达人直播啊，文明打卡边境风光。
6: 你知道现在什么是景区的 NPC 吗？
7: 没明白。
6: 就是那种就是有演员穿着适合现场情况的那样的一些服装，比如说像古装啊这样，然后跟游客来进行互动，然后跟你来玩游戏。对，就是非常的有趣。
7: 这就梦回大唐呗。
6: 就是各种。另外
7: 我看着杨玉环了呢。
6: 我觉着你可能天天惦记的就是杨玉环。

0: 30号呢，在咱们这是珲春啊，有一个最美边境旅行沿边的活动，是珲春市渤海古镇这个位置，这331文明行车驿站呢正式启动，志愿者车队呢会在这里集结，文明行车打卡计划同步上线，6个月无违章呢是可领取旅沿边自驾礼包的，还有呢就是主要的这个目的就是为了倡导文明自驾。
1: 你看30号的最美边境旅行沿边啊，然后呢29号的最美边境旅游沿边，
0: 哎对，
1: 然后呢这个是
0: 28号
1: 的最美边境旅食沿边，啊你看这
0: 吃玩
1: 那
0: 游都有了，
1: 大家可能这个通过只是通声音没整明白啊，
0: 嗯，
1: 最美边境旅食沿边，这个
0: 食物的食，
1: 礼貌的礼，食物的食啊，旅食沿边。然后呢旅游沿边这个好理解了，旅行沿边好理解了，这个旅食沿边大家别弄错啊，就是美食沿边，就是整个这个3个系列的活动呢都是咱们这个由沿边州委宣传部主办的啊，这个文明风尚边境行系列活动的3地开展的，这个就沿着331线啊，这都在331线上向外辐射到全州。
0: 是，而且在这里就是给大家一个这个福利预告啊，就是在这个活动当中呢，像这个礼仪沿边的手册呀、环保礼包啊，还有特色的文创产品，公筷公勺都是在现场来派送给游客朋友的。金秋沿边行嘛，所以说呢，这个礼仪伴旅图也，我们邀请更多的朋友们能够共赴最美 G331的边境之约。真的有很多的朋友们就是为了自驾去走这个 G331这条线，因为太美了。
1: 实际上从现在开始啊，如果真的时间条件允许，别在家蜗居了，
0: 别蜗居了，
1: 你就漫游啊，你就漫游，沿着331你就漫游沿边境内。其实我一直这么坚持说，往跑出多远并没很累的，
0: 嗯，
1: 你就在家乡跟前儿。其实很多人，你看那天南海北，甚至国外都很多旅游这个大的旅游胜地，可能都去过。
0: 嗯，
1: 但加个眼皮底，那好地方他真不一定去过。
0: 是，那多遗憾啊！嗯、你要说你，哎，这哪儿人啊？我延边人。然后延边人的话呢，人家
1: 延边有啥好玩的？
0: 外地的游客朋友一说到就是我们延边的一些很多的一些景点儿，他可能都如数家珍的。然后
1: 你问你不知道，
0: 你听是听过，但你也没去过。嗯、那你看看是吧？那咱不是变成假延边人了吗？马上就11国庆假期了，我觉得这个11国庆假期的话呢，休息的时间是1周的时间嘛，时间比较长，真可以给自己和家人呢一起来安排一下。我觉得G331是很值得走的一趟线路。
1: 我觉得应该整体推出一个
0: 啊，
1: 延边州家乡游。
0: 可以，就而且现在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活动啊，就是这些活动无论是这个票务上的，然后还有就是各种，就是还有一些福利和优惠是吧，都很值得大家去看一看。

好，8:40的时候呢，我们回到路面啊，通过百度智慧交通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我们共同来关注这个延吉市区的实时路况啊，这怎么不动弹了呢啊？长白山路啊，西北向西拥堵80米，速度1公里；沿河路东向西拥堵198米，缓行26米，速度4公里；沿河路东向西从工薪街到元川街拥堵678米，缓行120米，速度6公里；河南街北向南光华路附近，这是缓行86米，速度15公里；埃丹路的辅路东向西，埃丹路附近55米的拥堵8公里的时速；天池路东向西从河南街到清水胡同，是缓行103米，速度18公里。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 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延边广播电。

0: 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西站。
2: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3: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4: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3: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5: 嘿，汤豆们，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光光给这里，当时的场我做那么壮的。
2: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6: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7: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6: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6: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6: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8: 出门打着

0: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我们的频率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啊。我们的208号路况呢发过来了，人民路与太平街交汇处，人民路东向南左转啊，和摩托车一辆车和摩托车相撞了啊，这个摩托车的人呢在地上坐着呢，提示大家减速慢行。
1: 好的，那8:51的时候呢，让我们带大家来了解高速路况，连线到的呢是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孙超越孙警官，马上连线。超越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早上好，超越。
1: 超越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今天9月28号咱们延边辖区的高速路况还有天气情况整体怎么样呢？
2: 好的，主持人，那根据高速公路延边支队指挥调度中心反馈，截至目前呢，辖区呼吸高速、鹤大高速、母岩高速、延长高速等管辖的部分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状态。同时呢，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天气啊大多数为多云，所以如果您今天有高速出行计划，也可以放心驶入，有效合理利用我辖区高速路网。
1: 嗯，好的，了解了。那这样的话，超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准备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案例，然后想要提示一下我们准备要驾车上高速的这些驾驶员朋友驾驶安全的一些问题。
2: 嗯，好的。那近日呢，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营救支队巡逻二大队巡逻至呼吸高速横穿方向140公里附近时呢，民警发现一辆小型汽车停靠在应急车道内，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所以立即上前查看处置。那经过询问得知呢，该车在行驶途中车胎突然没气，无法继续移动。那驾驶员正焦急万分时啊，民警赶到。为尽快消除路面风险，民警迅速在车辆后方设置安全警示区域，随后取出随车工具，俯身帮助驾驶员更换轮胎，安放新阴顶，拧松螺丝，拆卸破损轮胎，安装备胎等。在民警的熟练操作下，备胎很快便更换完毕。更换过程中，民警还不忘向驾驶人普及车辆日常检查和突发故障应急处置的小知识，让群众以后遇到类似问题不再手足无措。那更换备胎完毕后，民警引导故障车辆安全驶离，并护送至固定的服务区进行停靠休整。同时呢，结合此次突发情况，民警对驾驶人开展了现场交通安全警示教育，详细讲解了高速公路行车注意事项，并叮嘱备胎仅供应急使用，需要尽快到专业修理部更换标准轮胎，确保行车安全。驾驶员对民警的及时帮助啊也表示赞扬。那在这里稍微提醒大家，临近国庆小长假出行，所以大家在出行前呢一定要注意仔细检查轮胎、制动等车况，在行车途中呢谨慎驾驶。如果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或者遇到事故，一定要牢记酒醉者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及时拨打0431112报警求助，避免发生二次事故。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超越在节目当中呢这个介绍的这样的一些案例，然后呢做出的提示和提醒。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连线呢就先到这儿，辛苦了超越。
0: 辛苦超越。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好，北京时间的8:54，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啊。那明天呢依旧是同一时间，在早间的8点，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吧。
0: 明儿见。
1: 明早见喽，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9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龙虎风云会》。
1: 南侠展昭，圣手就是冯渊，在房上趴着，一看对面是金掌佛禅、白莲花燕峰、金头虎贾政等人，没敢动。爷俩一想，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看来他们来是有目的的，想不碰恐怕也万难，碰不是人家的对手。哎呀，那阵多带点人就对了。爷俩商议，正在这为难呢，也不知什么时候，在冯渊的身后蹲着一个人，这人抱着个肩膀看他俩嘀咕，冷不丁的把冯渊的脚脖子给抄住了，往下一抖，日从房上给扔下去了。那么高的房啊，把冯渊好像没吓死，无恙叫了一嗓子，扑通就摔到地上。那就仗着冯渊有十几年的功底儿，不家这下非摔拉胯不可呀。冷不丁从房上掉下个人，摔得扑通一下，院里的人能察觉不到吗？金掌佛禅等人就一愣，什么人？哗，乱了套了，个个飞身行，甩衣服到了当场。白莲花燕峰仔细一看，呀，冯渊抄豆腐。这冯渊被摔得懵登转向，好不容易才爬着起来，就觉着天旋地转。冯渊心说，乌鸦混账无比该死，这是什么人，这么缺德把我给扔下来的，我斩的书肯定不能干这事儿。可正在这时，人家到了近前了，冯渊只好抖擞精神，不横假

横不冲加冲，把掌中刀一晃，哦呀，混账无比个子，参头萝卜缨子，草脚老皮痒的，无分单人在此。那位说他说话怎么这味儿，他是浙江人，还想说普通话说不好，因此这话有的时候你能听明白，有时候听不明白。冯元这人爱开玩笑，哪怕生死攸关的时候他也得说一套，混账王八羔子，惨头萝卜缨子，臭脚老婆养的，成了他的口头语。白莲花燕风一看，好好好，冯元呢、啊、找你不着，拿你不见呢、啊、没想到狭路相逢，在此相遇，拿命来。两人一交手，没三个回合，白莲花燕风比当就一脚把冯渊踹了个仰面朝天，刀也撒手了。过来俩伙计一踩脖子和后背，别动，明胳膊给捆上了。燕风准知道还得有一个，因为店房登记簿上还有个姓展的呢，他抬头往房上看看，姓展的出来吧，藏什么劲儿你。南侠一抖了手，坏了，为救冯渊不露面也得露面了，心想这一下整个乱了套了，请刘世奇也别请了，家里人都在那等信儿呢，你说这事办得糟糕不糟糕吧。但是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冯渊被拿焉有不救之理啊。南侠掌身双腿一飘，撑跳到院里，把巨阙剑一晃，一道寒光，展昭在此。燕风一看，嗯，正是展南侠。说实话，他真不怕展昭。那位说南侠没能耐吗？非也，南侠那叫侠客，年轻那会儿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在江湖上提起三侠五义来，有几个不知道的。三侠，北侠欧阳春，南侠展雄飞，双侠丁兆兰、丁兆慧，这号称三侠。五义就是五鼠弟兄，钻天鼠卢芳，彻底鼠韩章，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锦毛鼠白玉堂，谁不知道？也许时过境迁了，南侠上了几岁年纪了，跟当初不能相比了，所以这小一法的根本就不摆他们。白莲花燕风一看，嗯，姓展的在这儿遇上了，干嘛？你们是奉命来请刘世奇吧？哎，巧了，我们也来找老刘头，冤家路窄，又遇到一块了。我展昭，你想怎么的？救冯渊，你这两下行吗？哎，听话，规规矩矩的把宝剑扔了，让我们拿绳把你拴上，哀求的我们心慈面软，看着你展兄腿还厚道，也许把你饶了，压崩半个，说个不字儿，想伸手，嘿嘿嘿，你这两下恐怕白给呀。南侠闻听火往上撞，南侠这嘴也笨，也不会说什么，也没那个必要跟他斗口。南侠火往上撞，把宝剑一晃，是直奔白莲花燕风，刹那之间两口宝剑就绞在一处。别看南侠上了点年纪，要抖起精神来，真好像下山的猛虎相似。燕风啊，还真就不是展南侠的对手。金头虎贾政一看，在我店里出来这事儿了，我要袖手不管，将来老门长非得责怪我不可呀。哎呀，想金盆洗手也难呐，干脆抄家伙打吧。这家从背后一伸手，拽出那把倭刀，加入战团。燕大兄弟别着急，咱们双战于他。三个人斗在一块儿，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
那女店主一看老爷

么伸了手了，有点担心呢，赶紧拽出双刀来，也跳到当场。当家的，来，咱们三战一趟。三战展昭，跟走马灯相似。金掌佛禅没动地儿，一看呢，用不着我伸手。充其量是个斩凶飞，没什么了不起的。果然，也就二十几个回合，南侠就招架不住了。没想到，被金头虎贾政使了个绊子，正兜到南侠腿肚子上。南侠是站立不稳，仰面栽倒，弹亮亮亮亮，宝剑撒手，啪！过来俩伙计把南侠也捆上了。这仗打的倒快的，没有三分钟结束战斗，白莲花、燕峰、金头虎、贾政等人倒提兵刃，来到八仙桌近前，拉椅子往那儿一坐，问金掌佛禅：“老剑客，您说这事儿应该怎么摆平？对他俩怎么处置吧？”“弥陀佛，这还用说吗？抓俘虏多耽误事儿，干脆就在这院里把他们收拾了就得了。”哎，咱爷儿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我这个人办事历来干净利落，我伙计们，大家受点累，就在那树底下把脑袋剁下来。过来几个亡命徒，拎着斧子拎着刀的，把南侠和冯渊往地上一摁，就要下家伙。此时此刻，冯渊也好，南侠也好，把眼一闭，没想到把命扔到县城里了。哎呀，可惜呀，家里人一无所知啊，抱着多大的希望，结果全落空了。我们死是小，耽误事儿是大呀。到了现在，他俩人还想这个呢。可是还没等他们动手呢，就听房上有人咯咯咯一笑，有人说话了：“嗯，个娃娃把绿悄悄的，我看你们哪一个敢动手。”说话之间，扔出几块石头子儿，叫墨。

吓得是真魂出窍。老剑客可坏了，徐良来了。人的名树的影，一听说徐良这俩字儿，在场的人是无不惊骇。有的人哗哗哗哗哗哗哗哗，那时候什么声？尿裤子了。南侠和冯渊两个人原来闭着眼睛，后来一听把眼睛睁开了，往房子一看，果然正是大侠徐良。就见徐良双腿一飘，轻飘飘落在院里头，还是吊儿郎当那样，背后背着金丝大环刀，斜插着青龙宝剑，面塞紫阳干两道白眉，光彩不减当年呐。徐良下了房之后，冲着大伙一点头，各位挺好啊，你们都挺好吗？说话之间到了展昭冯渊近前，一伸手把床给解开了，长得叔快起来吧，冯渊臭豆腐你也起来吧。两个人没想到获救啊，就想做了一场噩梦相似。南侠拉住徐良的手，孩子你来的也太巧点了，不巧不成书吗？冯渊过来一把把徐良的前心给抓住了，吾家昏真无比根子，方才无缘无故吾老子从房上摔下来了，是不是你给扔的？除了我还有谁呀、开个小玩笑，吾家臭豆腐你是太缺德了。闹了半天徐良和冯渊还开玩笑，多咱见着面得互相骂一顿。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徐良从哪儿来，怎么到了这儿了。还是那句话，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这徐良奉旨扶着灵柩赶奔山西太原府祁县徐家庄，穿山鼠徐庆、徐三爷死了，回家给父亲安葬。咱没说吗，房叔安跟着去的。后来老房啊奉徐良之命先返回开封府，因为这个事情处理完了，徐良的母亲徐三奶奶病了，徐良是大孝子啊，一看娘病了怎忍心离去呢，就在床前床后服侍母亲。前些时夫人逐渐康复了，其实她没什么病，就心疼男人，男人死得那么惨，为国捐躯能不心疼吗？哭啊喊呐、睡不着觉，故此一病不起。经过调治静养，悲伤的劲儿也过劲儿了，所以夫人逐渐康复，跟徐良还说呢，孩儿啊，你是国家的官人，包相爷对你不薄啊，正在用人之际你回开封吧。母亲不要着急，等您老人家彻底康复了我再回去也不枉，我要孝顺母亲。三夫人点了点头，好吧孩子，你也难得的清闲呐，每天呐杀呀斗啊打呀，把脑袋拴到裤腰带上啊，每天都担着风险呐。那么回到家乡安静些日子啊也不为过，那你就守着娘多住些日子吧。所以徐良呢让房叔安捎去一封信向包大人请假，说我呢多耽误些日子，如果有急事儿，随时给我送信儿，我随时返回，要不是急事儿，我想孝顺我娘，就这么回事儿。这徐良也感觉到在家里一待特舒服，换了环境了，跟开封府截然不同啊。回忆起来，自从到了开封府，好这事儿是一宗挨一宗，一

见挨一见呢。摁倒葫芦瓢就起，哪有清闲的时候？这一回到家里头了，哎，想睡到什么时候睡到什么时候，跟母亲谈谈唠唠，跟街坊邻居串串门，也通融通融，果然是两个世界呀。徐良待得挺舒服，但是徐良是个有心的人，刨出这些家务事之外，老心儿不闲着，二五经的功夫是坚持不懈。要不怎么他出名呢？要不怎么能耐越来越大呢？一些诀窍就悟于勤，别的都扯闲班，就是人呢自己得把自己豁出去。说你不这样没个有出息，在家坐着等着天上掉馅饼，哪有那便宜事儿？徐良这个人从来不疼自己呀，待着没事了，把过去老师传授的本事一宗宗一件件从头练起，新学的本事也一样一样练。现在徐良爱惜上剑了，他使的是金丝大环刀，后来练习青龙剑，对这他发生兴趣了，心说艺多不压身呢，十八般兵刃最好样样精通。这个剑跟刀不一样，这个刀以勇猛快捷著称，这个宝剑吃功夫。因此这徐良练完刀之后就练宝剑，他可不是在家里练，每天没事儿了拿着家伙离开他们家奔庄稼地。到庄稼地北边有小土坡，这叫徐家岭，徐家岭上有不少坟地，他爹就埋到这儿，树林挺茂密，每天徐良都在这儿坚持练功。单说这天老心徐良正练青龙剑，就听见身后有人乐，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又乐得叫人发瘆，蛤蟆沟发煞，济宁沟冒凉气呀。徐良心说：“这是人呢，是鬼？怎么这么乐呀？”等转身一看，把他吓了一跳，在树底下直不愣登站着个人。再看此人中等身材，细条条的，散发披肩，那头发长可拖地，身上穿着又肥又大的青袍，圆领大肥袖子，那袖子长的也拖地，腰里系着颗绒绳。往脸上看，这脸煞白煞白的，一点血色都没有，一字眉，丹凤眼，小鹰钩鼻子，菱角嘴，一看是个女人，看上去三十五六岁。老心儿徐良一眼认出来了，当初见过，站在眼前这女人正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飞天魔女龙云凤，龙老剑客。哎呀，徐良心中暗想，她怎么来了？什么时候到了徐家岭了？跟他没有什么交情，听老师金经浩斗梅良祖介绍过，这飞天魔女龙云凤还有个师妹，这师妹叫九天玄狐下八姑，她老师就是斗母宫的老魔头啊，号称江湖的三魔呀。这魔山的三魔谁都惹不起呀，他跟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哪个门户也不亲，哪个门户也不远，但是谁都不敢碰他们。而且这师徒三人共同的特点是翻脸不认人，脸特别酸，但据说也特别讲义气，要投缘把他们交上，他们能舍命相助。

0: 想到龙云凤跑到这儿来了，徐良赶紧把青龙宝剑放下，规整衣服，双膝跪倒。老前辈在上，徐良叩拜老前辈。龙云凤抱着个肩膀点了点头，小子起来吧。那位说你拉倒吧，刚才你说了，龙云凤35、36岁，徐良也不小了，他怎么这么说话还叫小子？这您就不了解情况了。您说这龙云凤多大了？看上去35、36岁，时值今年不多不少正是八十岁了，怎么那么年轻？还用问吗？练的是返老还童之术。不光他年轻，他们师徒三人都这么年轻，也不知喝了什么水了，也不知吃了什么药了，他就返老还童，越来越年轻，是越来越年轻。所以根据他的身份，管徐良叫小子不算过分，徐良也没有反对的意思，本来人家就是老前辈嘛。小子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哈哈哈哈！哎呀，我跟着你可不是一天半天了，徐良啊，行，我看你是个有心之人呐，每天坚持练功。是啊，你悟上一个勤字，难怪你成名露脸呐。不过小子，你知道我到徐家岭有什么事儿吗？
1: 老人家，我不知道，请老人家明白指示。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国庆乐享假期，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国庆超值福利火热放送，服饰类联动满200省70或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市精选万千特价商品，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假，消费满额抽好礼，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折上折接触上，再加赠延百礼包一份，国庆逛延百游百丽城，欢度美好假期。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惩，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惩，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龙虎风云会》。
3: 徐良赶到贾家店房，这就叫无巧不成书。咱们正介绍徐良的经过。这徐良啊，咱们说了，每天在家里坚持练功，没想到这天练功，飞天魔女龙云凤来了。究竟龙云凤为什么来的，

0: 梁不明白，也不敢问，就知道这种怪人是来无踪去无影，你问他也不说，即使说了也未必是实话，因为这种人交不透，属于江湖上的怪人。但徐良对龙云凤是毕恭毕敬，以老前辈相称。行完了礼，龙云凤把嘴一撇，徐良啊，我来了不是一天了，天天看你练功，原来如此，老人家，你怎么不露面，我请到家里边，请您老人家好好的住下，吃几顿饭。哎，不必客气，我还不缺这几顿饭，这就足矣啊。我说徐良，纵观你练功，要说你一点能耐没有，你肯定不服，实质上你这两下子也就是一般般而已啊。小子，你遇上那些人都是他妈饭桶，要遇上有能耐的，你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名气，你服吗？徐良一听这嘴里说话麻麻的，不敢跟人家强辩。徐良谦虚的一笑，老人家说的千真万确，我遇上的都是饭桶，要遇上有能耐的，我早就趴下了。哎，这话就对了，孩子，谦虚谨慎至关重要，人不能骄傲啊，满则溢啊。是是是，老前辈说的千真万确，你小子别嘴里净说拜年的话，心里不服气儿。不可能，我说的完全是肺腑之言。好了，管你说的是真的假的呢，反正我这次到山西来办点个人的事儿，闲着没事闹心，没事传传你武艺，还开心解解闷，愿意跟我学吗？徐良一听，什么传授我武艺，还问我爱不爱跟人家学，真是求之不得呀。你就花万两黄金想拜人家为师，恐怕都没门啊。徐良赶紧跪倒，再次磕头，老人家请上，受我一拜，我愿意跟你老人家学。哈哈哈哈，起来吧。哎呀，我也不是俏行，哎，收你这么个记名的徒弟吧，将来你老师金经浩都没两组，还不得跟我玩命啊。哎，我也不怕他老猴崽子，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他缺德，他不配有你这样徒弟，只有我教给你才相称。孩儿啊，把你会那套全给我丢到一边去，听没？甭练，花架子不实，我呢也不能传授你其他的功夫，你现在有了半仙之体，一点就透，你不是爱惜宝剑吗？咱从这剑字上下功夫，你把宝剑拿过来我练练。是，徐良高兴得不得了，把青龙剑交给龙云凤，龙云凤接过来掂量掂量，好剑呐，好剑，青龙宝剑还是不错，削金断玉，雪铁如泥呀。行了，你一个人有两件宝家伙，难得难得呀。再看龙云凤，把那头发挽吧挽吧，从怀里拿出一根皮条，在脑门上一勒，然后把肥大的袍子闪掉了，袖面高挽，手拿青龙剑，告诉徐良闪退一边去，别把你碰着，你看看我练趟宝剑。再看龙云凤走行门，迈过步，宝剑一瞬，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这一练可了不得，徐良都看傻了都。哎呀， 心说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我觉着我这两下子不含糊，跟人家比天壤之别呀。看宝剑到人家手里头都使活了，但见寒光缭绕，冷气逼人呐、啊。人随剑走，剑随身子转呐、啊。整个小树林里头都是飞天魔女龙云凤的身影。说句玄话，练起宝剑来，树林里的树叶刷刷往下落呀。徐良都看傻了，一直看到龙云凤把剑招收住，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呀，来到徐良近前：“小子，你看怎么样？给评价一下。”徐良扑通就跪下了：“老人家，这什么人也呀？练得太好了，是吗？”“哈哈哈！我这人有个毛病，就喜欢旁人夸我。既然你看我练得不错。”愿意学吗？啊，愿意。好嘞，今儿个我还有点事儿要办，现在就得走。这样吧，你明天早点来，最好夜深人静，三更天吧，咱在这儿不见不散，你看好吗？
1: 多谢老前辈。如果老前辈不见外的话，最好请到我家里。我家里房间有的是，给你老人家腾出一间来，干净利落，您吃也舒服。时间有的是，咱们再练。
0: 不行不行不行，我有事儿，我就是不爱串门，到谁家都拘束，不如这样来去自如。小子，一言为定，今天晚上三更天，我在这儿等你啊。
1: 是老前辈。
0: 徐良哈腰捡宝剑，这么功夫再抬头，龙云凤是踪迹不见。大白天，徐良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是人吗？简直是幻梦相似，他就是个鬼影啊！因此这天回到家里非常非常高兴，把什么烦恼的事儿、其他的事儿丢到九霄云外。徐良一想，养精蓄锐，给娘请完安，一看母亲身体一天比一天强，徐良放心了，回到屋里倒头便睡呀、啊。睡到二更天，徐良起来了，梳洗已毕，非常精神，提着青龙剑赶奔徐家岭。到徐家岭，徐良一看来早了，我呀先练一练啊，等着他老人家。他回忆回忆龙云凤是怎么练的，这徐良特聪明啊，有过目不忘的才能啊。龙云凤的一招一式都在眼前摆着，这徐良照葫芦画瓢，他就练上了，越练越高兴，是越练越来劲儿。正练着呢，就听身后有人笑：“嗨嗨，行行行，孺子可教也。”徐良回头一看，龙云凤什么时候来的不知道，声息皆无啊。就见龙云凤脸上露出少有的笑容，拍拍徐良的肩头：“小子真是个有心人，我怕耽误了，紧赶慢赶还走到你后边了。刚才你这一练，我看得挺清楚，行啊，十之八九你都掌握了。不过呀，你这是瞎练，还走不入正道。来，从今天开始，咱们一招一式的学，我把这宝剑的诀窍告诉你。咱就这么说吧，从这一天开始，每天晚上这时候，龙云凤是准到，徐良提前就来，两个人吊着膀子在一起混呢。那龙云凤是真娇啊，徐良稍微有点不对，龙云凤张嘴就骂，毫不客气。一开始徐良接受不了，后来发现这个人嘴不让人， 心地善良，因此徐良也就不在乎这些了。骂才好呢，骂是恨铁不成钢，说我是对的，为我好。徐良从来不红脸儿，多的一骂，徐良呲牙一笑，龙云凤高兴，倾囊而赠啊。没到一个月的时间，龙云凤把剑术全传给徐良，徐良就觉着这能耐吃了长了一大块。因为徐良这个身份也够剑客了，那不像打基础一招一式学，还得模仿还得揣摩，现在用不着，一点就透。另外徐良特别聪明，能举一反三，教给我一招他能想到三招。龙云凤那么高超的武艺，那个经验那么丰富，这一传给他，徐良福至心灵啊，所以和盘全端过来了。最后龙云凤传授徐良磨山剑24路，特别是其中天河道谢霹雳万钧仙人指路38/24招，这全都是磨山剑的精髓啊。徐良反反复复练过多次，这篇龙云凤点了点头，行了，小子可以做个了结了，我也不教了。徐良知道他说话历来算数，老人家为什么没得可教了，还教我教你什么，我还有点压箱底的绝活，这不能教给你。有道是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万一有一天咱俩变了脸怎么办呢，我就制服不了你了，我得留点绝招。徐良一听多好，这位竟说实话，那老人家您说下一步我怎么办。实用，我不教给你24路磨山剑吗，你呀，拿到江湖上去经常运用，久练久熟，这你还不懂吗，我一分钱不收你的，传授你一趟剑法，我看也就够意思了吧。老人家又倒是受人点水之恩，需要涌泉大报啊，我不知道怎么感谢您好。小子，你说到这儿了，有几句话我要讲在当面，明天呢我办我的事儿，我就不来了，你爱干什么你干什么，切记别把宝剑的招数忘了，也不准传授给任何人，我们家是蝎子打吧独一份，严禁外传，我教给你这就是破例了，你懂吗？啊，我明白。有件事儿我跟你讲在当面，老人家请讲。你知道为什么我传授你宝剑吗？你老人家喜欢我，呸，你哪儿招人喜欢，你瞅你长这德行跟个吊死鬼有什么区别，但是你人心还不错，瞎干一胆的嘛，也有不讨厌的地方，所以我才教给你，但是无利不起早啊，早晚你得给我办件事儿。老人家明白指示，您求我干什么，我赴汤蹈火忘死不辞。少说废话，少说废话，我不爱听。徐良啊，我传授你24路磨山剑，我希望你将来有一天助我一臂之力去杀一个人。徐良闻听脑袋嗡了一声，当不知杀谁。杀谁呀、啊、你别紧张，现在我还不能告诉你，该用你的时候我再告诉你。不过小子你可听清楚了，到时候你要犯难不听我的话，小子我可对不起你，不仅我收回宝剑的套路，我还要你猴崽的这条狗命。我这人说话算数，休怪我翻脸无情，你听见了吗？徐良一琢磨，这位可够巧的，叫我宰谁呀、啊？
1: 心说那分宰谁，该宰的宰，不该宰的我不能瞎家伙。可眼神还不能这么说，要一说他肯定翻脸，说将来的事情到时候再说吧。徐良多聪明啊，一笑，老人家放心，到时候您提前打招呼，我随叫随到，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但愿如此。咱水贼过河别是狗刨啊，徐良，到了时候要不听我的，嘿嘿，你可记住，你小猴崽子的命可在我手心攥着呢啊，弟子明白。好了，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将来我要看看你说话算不算数。好了，长话短说吧，明儿个我不来了啊，咱们后会有期。那么徐良啊，临别之际我再说几句，以你现在的本事拿到江湖上去，不管遇上什么人有多高的本领，你也不在乎他，虽然不见得能赢人家，起码小命能保得住。这24路磨山剑就是你看家的本事啊，小子，你应该心满意足了，试试。多谢老前辈栽培之恩。算了，我说的话你别忘了啊，很快可就到，有时候我叫到你的头上，你小子别拨了脑袋就行。
2: 是，多谢老人家。
1: 说话之间，徐良把青龙宝剑收拾起来，一转身龙云凤是踪迹不见。徐良心说，这家伙真是个老魔头啊，真是来无踪去无影啊，我什么时候能练到他这程度呢？徐良高高兴兴回家，打这每天演练磨山宝剑。单说这天吃早饭的时候，徐良一看母亲倍儿精神，非常高兴。夫人说话了，良子，你回家的日子可不短了，应该回开封府效力当差去了。母亲，您现在身体怎么样？好了，什么事儿都没了。孩子，包相爷对你恩重如山呐，不用叫人家叫你，应当主动报到才是啊。徐良也是着急，母亲竟然如此，而这两天就准备起身。好了，娘身体平好，不必牵挂了。就这样，徐良收拾东西辞别母亲，回转开封。路上无话，正好路过县城，天很晚了。徐良一琢磨，你说往下一塌腰到开封府也可以，那会儿京都的城门早关闭了，你说那何苦来的，弄得人家都不安定，不如啊在县里头住一晚上，明儿个起个大早，掌灯之前到了开封了，那有多好。其实徐良啊还不知道京城发生的事情，那年头也没电话，说打电话通知一声，他没有，信息不通，说八王爷丢了他也一无所知，白云瑞贪官司他更不知道。这事儿也太巧了，他也住的贾家店房。徐良没报真名，登记簿上写了个徐三儿。那姓徐的人多了，谁能注意他？由于他白眼没太显眼，徐良把这帽子紧往下拽，把白眼没挡了半截儿，再哈着腰低着头，谁也没留神。徐良住到这儿，这徐良这人呢特聪明，睡着觉旁人醒着都不如他聪明。老心正在那躺着，就觉着不对劲儿，后面什么声，打仗？他机灵一下起来了，收拾东西飞身行，赶奔后院。飞身上房一看，嘿，前坡上趴俩人，一眼就认出来南侠和臭豆腐冯渊。再往院一看，哇，
3: 都是老。

老熟人嘞，和这不金掌佛禅、白莲花燕峰吗？怎么这么巧，他们跑这儿干嘛来了？徐良决心弄清楚。咱没说吗？他这人爱开玩笑，特别是跟臭豆腐冯渊，俩人多咱见着面都互相骂一顿。徐良也损点，掐住冯渊脚脖子把他扔下去了。那位说不怕摔坏吗？哎，不怕。徐良清楚冯渊这两下子他心里有数，肯定这小子摔不着，所以才把他扔下去。多么紧急的关头，徐良都是那么吊儿郎当，跟开玩笑差不多。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徐良把南侠冯渊给救了，这爷俩是非常非常高兴啊。冯渊照着徐良来了一拳头，武家混账无比根子惨头萝卜缨子臭脚老培养的，你光顾摔我了，有许许多多的事情都等着你办呢，我这不来了吗？我对付这帮贼给你出气不也就是了。话刚说的事儿，金掌佛禅飞身行，跳到徐良近前，阿弥陀佛，丑鬼，咱们在这儿又遇上了。嗯，可不是吗？你挺好啊，又在这儿遇上了。我说老和尚，你想死在这儿是不是？你放屁，臭鬼啊，找你不找，拿你不见，今日狭路相逢，而哪里走？说着晃双掌是直奔徐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

0: 家，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每天这个时段啊，通过电波给大家伙讲解一些健康知识，跟你们聊聊心里话啊，我这日子过得也是蛮充实的。而且呢，我也感受到了所有的患者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要么说人心换人心，我为患者尽心，大家对我也放心。很多听众都说呀，李老师跟别的大夫不一样，是真心真意的为大伙着想。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么好的药，全国独家的一个相关部门允许命名为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说李老师给我们争取到了一片就花1块钱就可以用上这个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大家都非常的感激我。其实我想说呀，如果你们有跟我一样的经历，我相信也都会跟我一样去这么做的啊。像老患者都知道啊，李老师出身寒门，我12岁那年呢，父亲罹患了重病，我们家没钱治疗，甚至到了最后吧，就是想要给我父亲减轻点痛苦，注射点杜冷丁的钱，我们家都没有。我那是亲眼看见父亲的身体一天天的衰弱下去，被疾病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直到最后无奈的抛下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啊，我就知道了疾病的可怕，我更是懂得了没有钱又患病的那种艰难。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会立志学医，就期盼着自己长大以后吧，能够救治更多像我当年一样因为没有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离开自己的人。

我那会儿发愤图强，我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家里拿不出学费，是政府给抽的钱啊。而来北京的电话啊，特意的想要跟我通个话，想要感谢感谢我，但是没接通啊，因为咱们这直播间呢，这个节目时间是有限的，他这个电话呢是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去了。别看老人家今年呢都73岁了，那胳膊腿啊特别灵活，平时去挖个野菜走个山路啊，或者说去地里边干点农活啊，那都不输年轻人啊。孙阿姨说呢，这都是托了李老师跟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福了。他一个劲儿的嘱咐场外指导老师说，你一定啊给李老师带个话啊，让他多保重身体，毕竟岁数也不小了，有时候听他讲课呀觉得他那嗓子都有点哑，那你跟他说我就是手上啊有自己咬的那个印记的老孙太太。场外指导老师呢跟我说完这个，我也是满满的幸福感，同时也勾起了一段往事。就是我之所以对这个孙阿姨印象这么深刻啊，因为她真的就是特别刚强的一个人，为了做了什么孽了怎么这么苦呢啊，我这病确实是拖出来的，但有什么法啊，孩子他爹心梗走了，连句遗言都没留下，我是一个人把这三个孩子拉扯大。他们长大以后啊，没有人愿意在这山里边待着，都出去打工了，但是打工他们混得也不好，都是租房子。我不想给他们添麻烦呢，一年到头啊回来看我一眼就知足了，我就留在这儿守的这个山，守的我们家那块地。一个人吃不了多少也就能对付着活着，但就这病啊是真受不了了，一犯病疼得我恨不得呀都想去那边找我那老头子去得了，但说句实话我也舍不得孩子，你看我这手僵硬的什么都干不了，连拿个筷子都拿不住，我吃饭的就对付着用那个勺子慢慢吃，真是强活呀。说到这儿啊，孙阿姨哽咽了，用她的手啊，就那个袖口子擦了一下眼角的泪水，接着她就开始咳咳的咳嗽。我看她要吐痰呢，随手递给她一张随身带的纸巾，我发现她吐出来的那是红色的泡沫痰，那我这个时候心里边十有八九知道她是怎么回事的。接着呢，我把她的手拉了过来，我就想给她把把脉啊，可就在这个档口啊，我看见他手上除了老茧，还有就是这个齿痕，我们讲话咬的这个牙印儿。我说阿姨啊，这怎么回事啊？你这伤是哪儿来的呀？他说哎。

点了点头。啊，之所以没跟我讲，只是什么呢？跟他那个类风湿的疼比起来，这个疼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我当时看到这老阿姨这刚强又可怜的样儿，也想起了当年我父亲了，因为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也是承受着巨大的折磨和煎熬。有时候疼的他咬的那个被单啊，疼的咬的这牙呀，我真的就是特别心疼孙阿姨，因为我父亲也这样。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病啊，咱不能再这么拖下去了啊，虽然病情比较复杂，但是归根全都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了。很明显他不理解什么是三大生命通道。我就告诉他，我说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呢，就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我说西医认为你这个类风湿，包括风心病还有肺部的感染，全都跟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有关的。那么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人体最重要的免疫器官，一个是脾脏，一个是骨髓。这个骨髓呢，它是由肾脏来化生的。那这些年孙阿姨你吃了这么多苦啊，吃饭是不是也是囫囵饱肚子就成了，也不管健康不健康。另外一个人带大这几个孩子压力得多大，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肝肾的功能肯定会低下，那你这个免疫力必然就会下降，你这个时候风寒湿邪它就会乘虚而入，引发血脉淤堵，导致咱们软骨滑膜出现损伤。由于你带病时间太长了，一直也没有从根上去治，那这个风寒湿邪又进一步的攻击了我们的心脏瓣膜。因为这个心脏瓣膜它就是心脏的门户，它是最容易受累的，它会在瓣膜上形成赘生物，造成瓣膜狭窄关闭不全，引发血流障碍。所以说中医呢叫这种病为胸痹之症，不管是骨痹还是胸痹的，都是血脉不通导致的啊，这一不通没有正常的循环，就会造成反流，时间长了就会出现肺部的感染。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要想好病，你就得从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全面兼顾，否则你这个病只会越来越重。孙阿姨听我给她解释完病情之后吧，也是眼泪汪汪的看着我说，李老师啊，我怎么办呢啊，我还有法子治吗？我说我研究这些慢性病我用了30年的时间，现在已经找到了破解的方法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专门一方三通的药品，很快就能够强化你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很快也能够通畅你的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你就不遭罪了。关键是它还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让你解毒代谢好，到那个时候你这三大通道全面通达以后，通则不痛，不但不疼了，你还会感觉浑身都舒服了，有劲儿的。孙阿姨听完我的话之后也是颤颤巍巍的跟我说，李老师，那么好的药我能用得起吗？我说阿姨啊，三代延寿方是我毕生的心血，我不会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是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药。而且我这次是来义诊的，我带过来几副，像您这样的空巢老人也没有个固定收入，是符合我们义诊的救助标准的，我不收取您任何费用。他这个时候就完全控制不住情绪了，就哭着说，李老师啊，李大夫，你这可真是大善人。然后呢，我跟他讲了服用的方法、注意事项，还给他留了联系方式。过后呢，我也给他打过几次电话。那这孙阿姨呢，恢复的特别好，说手呢也不疼了，灵活了，心脏舒服了，没有憋闷的感觉了，也不咳嗽了。啊，告诉我是能吃能睡。这一晃几年过去了。啊，没想到啊，通过节目他听出来了，我在做节目，然后又给我来了电话。在这儿呢，通过电波，我也想跟孙阿姨说上一句，阿姨呀，我很好，您放心。啊，您呢也注意身体，有什么问题呀，尽管给小李来电话。最后呢，也

福您健康长寿。另外呢，我想跟其他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说上一句啊，咱们这到了岁数啊，应该明白穷也好富也好，无病无痛多活几年是比什么都好，毕竟生命它只有一次，对吧？而且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如果没有治好，说明要么就是你给耽误了，要么就是咱没有用对方法。其实不光是孙阿姨的病，就包括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肺气肿、肺心病，或者说是任何部位的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我们每个人的病灶它不一样，那症状表现也不尽相同，但是追根溯源，人的病它是怎么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最终呢它都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配方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方法，让我们的脾胃、血脉和肝肾畅通无阻，一通百通，能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这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而且都说药材好，药效才好，是吧？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你像这个人形首乌、西千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是到药房里边抓那种陈旧的干瘪的药材就能比得了的。我没说吗？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去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同时我们三代延寿方从工艺上更是应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药材放入仿生人体的胃肠系统进行多次的发酵，千锤百炼。那每一片里边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即便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咱们几天之内也都能见到效果。那你像罹患高血压的，几天的功夫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血糖持续升高的，那几天的功夫你试试，脾胃经一通达以后，你血糖就下来了，而且它稳定，并且全身并发症都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几天时间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减轻。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手脚热乎了，胳膊腿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咱们都是在几天之内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即便说你病情比较复杂的又过于严重的，多说三副药咱们也就能够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咱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最重要的是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下我们还能够享受的就是一片只花1块钱的价格，那这就是最大的福音。1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呢？是不是？可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不仅能够给你保命，还能从根本上给你治疗疾病，让你舒舒坦坦的去享受晚年生活。但是由于我们对于这个药材工艺的要求是极为苛刻的，一直以来啊，我们生产力度都是十分有限，再加上国内外的需求量又太大，这就造成了药源十分紧张。所以说呢，大家伙不要等到说我手里头就这一两天的药了你再去备药，那提前备别断药。至于大家担心这个涨价的问题呢，昨天呢我也跟厂家的马总也通话了啊，他也在想办法，这不是近期呢还要给海外出口订单的价格往上调吗？目前呢是8美金一片，和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钱，预计是要涨到10美金一片，那和人民币就将近80了。马董呢，他是个非常有爱心的企业家，那他说呢，也不忍心给咱国内的患者呀，增添经济负担，说能坚持就坚持，坚持不住了再说。所以说只要是你们当地有药，有

0: 块钱的名额，咱用上就是省钱的。我们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我们治的是最多的病。同时李老师也给你们教个实底儿，如果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说老师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随时把药拿回来，那你就打个电话就行。我不希望任何一位患者因为担心价格用不起，或者说因为担心疗效而延误了治疗慢性病的时间，因为慢性病是最拖不得的。听众朋友们，李老师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算一个。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啊，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想特别感谢您的。
0: 那这是老患者喽。
3: 啊，对对对。哎呀，要不是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那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样了。
0: 嗯。
3: 这回可真算是捡回一条命了。
0: 哟，这一听捡回一条命啊，老师也替你高兴。
3: 是是。哎呀，我这不现在手里边还有十几天的量就用完了嘛。我想着麻烦您呢，再帮我看看。
0: 没问题。怎么个情况啊？啊，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主要治的是什么病，您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3: 嗯，好的好的。我说一下我的情况。我呢是高血压。快20年了。
0: 嗯，
3: 刚开始吃药呢控制的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到后来呀吃两种降压药，那个血压还是不稳定，都上了200了，有时候低压呢也在120左右。这不前年呢10月下旬的时候突发脑出血了，啊，当时昏迷了4天。
0: 嗯，
3: 这命算是救过来了，但是躺在床上动弹不了啊。最严重的呢就是这个大小便失禁，那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连我小孙子都不来我们家了啊，说我们家太臭了。
0: 是，这也遭人嫌弃了。
3: 是啊，您说我这老天天这么躺着，身上的骨头肉啊都没有不疼的地方。
0: 嗯，
3: 那时候说话呢也是呜里哇啦的，说不清楚，越着急越说不清楚。哎，怎么说呢，

0: 就在心里头清楚，啊，就是说不明白，他表达不出来。老伴呢，孩子们呢，也都想尽办法给我治疗，找人来家里给我针灸啊，还弄了不少的偏方，哎呀，都不管用。当时我都有点绝望了，巴不得自己再换一回，直接咽气得了。
1: 其实我能够理解咱们这些患者的心情，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只有活着咱们才有希望，只有活着你才能有机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真是，哎呀，也真就是我命不该绝啊。后来呢，我老伴听到您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您说是云南现采的新鲜药材发酵的，一片呢就普通中药得80片。还说有不少像我这样的情况啊，都治好了，都能走路了。
1: 没错，这种情况太多了。
0: 是啊，所以我老伴呢就打电话给我买回来了，要不然我真的就什么时候熬死都不知道了。
1: 其实那个时候吧，这个心情已经算是跌入过谷底了，因为反复治疗一直不见好转嘛，就认为自己这辈子可能就完了。
0: 是的，对对。
1: 很多患者呀说了，说得了这个脑中风啊，就是属于被判了这无期徒刑了，啊，就熬一天算一天嘛。但是老师要告诉大伙儿，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的，啊，几千年的历史了，那治好的病人多了。你包括屠呦呦前辈啊，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找到了青蒿素，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啊，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你别的药没办法穿透的这个血脑屏障，啊，没有能力去修复受损的这个脑神经，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啊，再加上呢，它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脑细胞，你甭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它都是导致这个神经的损伤，啊，你必须得有活性的物质去修复它。啊，那你用上之后，咱们863种的活性多肽就可以对我们受损的这个脑神经细胞进行一个有效的修复，啊，所以说改善、见效、康复，啊，这三步走你最终都将能实现，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完之后了身体有怎样的一个改变先？
0: 我呢用上也就个4-5天的时间吧，啊，我老伴呢当时给我量血压，发现我这个血压还真下来了。啊，高压135，低压就85了。哎呀，之前那个血压高的时候都到过200呀，然后呢，慢慢的身上就有那个热敷器了，哎，身上也有劲了，特别是这个胳膊呀、腿呀，那比以前都灵活了。现在这两副药用下来呢，我还没用完，现在都能下地了。啊，在地上能站得住了。我老伴呢，给我弄个拐杖。啊，我拄着拐杖啊，就能慢慢挪到厕所去了。
1: 行啊，你这个进步不小啊。
0: 对呀，就是稍微有点费劲，啊，但是自己上厕所呢是没问题了。就连这个尿尿啊，都比过去痛快多了。你像吃饭呐、喝水呀、也不呛啊，也不喷了，自己能吃馒头了，啊，手上用得上劲了，像手拿手机啊，给我过去的老哥们呐、老朋友。去打个电话啥的，啊，跟我聊两句啊，这都行了。
1: 说话可以了是吧？
0: 哎，对对，哎，
1: 你看你现在哈跟李老师这个交流这么长时间哈，特别的顺畅，也没有任何障碍了。
0: 对对，哎呀，李老师啊，你说我是不是我这就叫好了，出去也没事了？
1: 我看你啊是有点着急了，就憋坏了是吧？
0: 对对，
1: 现在只能在家里边啊给别人打个电话聊聊天啊，但是我告诉你啊。由于你现在的这个还需要拐杖拄拐啊，所以说别着急，咱这万里长征啊都已经走过一大半了，就不差最后这一哆嗦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再有这一副药咱把这拐杖就给你扔掉啊，这胳膊想抬就抬啊，这脚腿想走就走啊，想说就唱，哎，咱张嘴就来。那三代延寿方老师告诉大伙儿，我们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叫三管齐下，脾胃通了能够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吃啥都白搭啊。再有就是脾胃充足了，气血充盈了，我们这个脑细胞

0: 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哎，它就能够给我们供给上。啊，为什么说咱们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啊？原因就在这儿。关键我们还要给你通血脉，气血运输好了，我们药物精华通过气血运行才能够到达你这个病灶。啊，而且只有血脉畅通了，你这个大脑司令部才能够去支配你的肢体和语言。再一个呢，我们还给你通了肝肾，啊，能够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好，血液会一直干净的流通于全身，所以你这个血压呢也会一直的平稳，咱就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啊，所以说呢，再有一副药，咱就够用了，明白了吧？
1: 嗯，好的，好的。哎呀，那倪老师还能一块钱一瓶给我吗？
0: 你现在还是可以的，你稍后吧，就给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那打电话的时候你问一下，看看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有的话直接把药备齐了就行了啊。
1: 哎呀，好的好的，太好了，谢谢倪老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这个我给你打电话吧，我就是想问一下，咱说的这个三代延寿方，是这个治病的药还是保健品呢？
0: 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并且呢还是 OTC 甲类的治疗型的药品。啊，你们记着，保健品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所以说大家伙千万呢，别让人家给忽悠了。
3: 哦，那你这么一说吧，我就放心了。那你就是说现在是不是说一片就卖一块钱吧？
0: 对，这是全国统一的零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但是呢，咱们得是有名额限制，就你打电话你抢到这一块钱的这个名额了，咱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价格，你抢不到名额药都买不到。
3: 那李老师，那我把我身体情况给你说一下，你帮我看一下，你看我这个身体情况吧，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0: 行，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
3: 哦，你看我原来我去医院看过，医院大夫说我这个是心肌缺血。
0: 嗯，
3: 你像我平时吧，就老是感觉这个胸口吧这一块吧憋得慌。
0: 这是心肌缺血了。我问你现在有没有出现过心绞痛的症状？
3: 有，就是偶尔的时候吧，就好像这个胸口这个地方吧就被针扎了似的那样。就感觉这个胸口这一块吧，就是那种扎扎的那种疼，就是因为出现这个疼的这个情况吧，我才去医院做的检查。
0: 有这个针刺感了是吧？
3: 你看，我去年我们单位体检吧，体检检查出来我就是这个血压有点高
0: 啊，
3: 反正也不是那么太高吧，当时查出来高压是150，低压100这个样子。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血脂吧，说也是稍微有点偏高，但是做了做这个心电图吧，也没说我这个心脏有什么毛病。那李老师，你说我这个病吧，怎么说说来就来了呢？
0: 不知道这病到底是咋得的，是吧？
3: 是
0: 啊。其实我告诉你啊，不是说咱这个病说来就来，而是心脏病啊，它是容易漏诊的。像你这个体检做心电图，它就是抓我们人体这个心脏啊，在做心电图那几十秒、一分钟啊，它这个心电的这个活动状态。你这个时候刚好咱们心率是正常的，所以就认为你没有问题了。但是这不能说明你的心脏就没有隐患，因为你血压高，血压高说明咱们这个血液已经是不干净了，再加上血脂高呢，血液呢肯定就粘稠啊，流速必然就变慢，供血供氧呢肯定就不足。那你时间长了之后吧，这些血液里的垃圾啊，它就会沉淀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那你这个管腔就狭窄了啊，血容量就减低了，所以呢这就是你心肌缺血的产生的原因啊。心脏呢是人体的发动机，如果一旦我们心肌缺血了，就会感觉到乏力，你其他的器官功能就会受到影响，同时呢在我们情绪激动啊

0: 气温骤变呢，或者说熬夜劳累的时候，都有可能导致血栓的形成，造成急性的心肌梗死啊。所以说你这一点你必须得重视起来，明白吧？
1: 哦，我重视倒是重视啊。你说，说实话，我李老师，我现在吧，我这感觉心里特别有负担，挺害怕。
0: 也不是说重视了，现在都已经重视到害怕了，是吧？
1: 是
0: 啊。为什么这么说呀？
1: 你看，这不是我楼上的，那个老韩头吗？前段时间就是因为这个心绞痛，他老伴儿出来喊人儿，我和我楼下两个邻居吧，大半夜三点多把他送到医院去的。结果送到医院去了吧，当时都没抢救过来，说实话，看着那人说没就没了，
0: 嗯嗯，
1: 就感觉就这人就这么快就过去了。
0: 生死呢，往往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啊，为啥呢？因为李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咱们有慢性病的，你千万不要拖延啊，你病情轻的时候，咱们还好治，而且呢，能够远离危险。你等到病情严重的时候，你再去治它。他不一定能给咱们治到什么程度，或者是不一定给咱机会去治疗了，明白了吧？
1: 是是是，对。其实我这以前吧，这我检查出来，这个我这个血压高，我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0: 嗯。
1: 但是这回吧，这老韩头吧出这个事儿，我又查出来我这个心脏有这个问题吧，我这心里这压力挺大的。
0: 嗯。
1: 哎呀，就感觉特别的害怕。从检查出来我这个心脏这方面这个问题以后吧，你像平时这个速效救心丸，这我随时就带在身上。
0: 嗯嗯，
1: 你像我爱人吧，也是为了我这身体情况吧，也是整天提心吊胆的。自从凡知道我有这个病以后吧，你像家里什么事吧也不跟我说了，就怕我这着急上火。但是这也不是解决办法，不是啊？
0: 嗯嗯，
1: 你看我以前吧，我这血压高，我也没吃降压药，我就想在这个饮食上控制控制，调理调理，平时再多运动运动，也就没事了。
0: 嗯，
1: 但是这回吧，你像这个降压药，我也是每天按时按量吃上了，什么像那个心发他汀也用上了，还有阿司匹林。这些药我都吃上了，但是我听别人说这些药吧，这副作用挺大的，还去不了根儿，长期吃对身体也不好。
0: 没错没错，
1: 这不是我这段时间我听李老师你讲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0: 嗯，
1: 我听着说的挺好的，主要说是可以解决根本的问题。
0: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啊，如果说我们不想年纪轻轻的就发生危险呢，那你一天都不要拖延。临床当中有多少患者就是心肌梗死的人，说不在就不在了。
1: 嗯
0: 啊，他没有吃降压药的吗？他没有吃这个心发他汀的吗？啊，他没说吃这个速效救心丸吗？都用着呢，但用完了之后为什么也挡不住他突然死亡呢？因为这些药它只能帮我们缓解病情，我们的病根在哪儿啊？在你血液不干净了。那怎么是让我们的血液就干净起来呀？我们的血液得垃圾，我们得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哎，要么是吃进来的，要么是排不干净的。啊，为啥告诉你说少吃肥甘厚味的东西呢？因为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跟脾胃有关。啊，那为啥说排不干净呢？因为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我们都会堆积在这个血管里边，然后慢慢的把血管给堵了。
1: 哦，
0: 哎，你看有的人能吃能喝的，但是人家肝肾功能强大，人抽一辈子烟，喝一辈子酒，啊，人家啥病都没有，什么原因呢？你肝肾功能好，它解毒代谢能力强，哎，所以说的毒素不会在身体里边过夜，今天吃完了，今儿就排出去了，哎，但是我们不行啊，我们肝肾功能弱呀，哎，这毒素在我们身体里边它过夜了，它沉积了，它反复吸收了，这血液就不干净了。哎，所以说血液不干净，大家伙记住，就两个地方的事儿，一个是吃进来的找脾胃，一个是排不干净的找肝肾。你从脾胃和肝肾入手，同时就是打通我们已经淤堵的血管，这是解决症状的，啊，让我们的血液可以川流不息，哎，你这样就好了。现在来讲呢，因为重视程度很高啊，不是特别严重， 单纯的心肌缺血伴有高血压高血脂还是比较好治的，用上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就能看到效果啊，两副药咱就能好的利利索索的，你也不用不到三副啊，也别往后拖啊，以后也就不用担心了。
1: 哦，你说我这身体情况用两副药就能治得利利索索的了？
0: 没错，因为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从根儿上啊给咱们治疗，所以说你放心，我说能治好够用，就是好了以后不再用，不再复发啊。
1: 好好好，那行，那你这么一说，我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购去。
0: 好，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您再给李老师来电话，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法我吧快用了有一副药了，这效果还真是挺好的。我这个糖尿病这么多年了就没用过这么好的药。
0: 这一对比效果就出来了是吧？
3: 就是，但关键一片药嘛才卖1块钱，这个谁都能用得起嘛。所以那李老师麻烦你再给我开点药呗。
0: 你这样，先把你用药的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
3: 哎，我吧，我这个糖尿病有13-14年的时间了。就是一开始前几年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吧。但是吃的那个效果不行，完了换了好几种药，都是刚开始管用，后来就不行了。哎，这就没办法了。完了我就打胰岛素，结果这个胰岛素是越打越多，一直打到40多个单位了。这个血糖还是不稳定。血糖吧，餐前都达到10点多，餐后到15点多，结果这个并发症就越来越厉害。最担心的就是啥呢？我这个白内障，这个眼前总是雾蒙蒙的，看东西啊也看不清楚。哎，尤其是这两年这个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就是没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吧，我的视力才0.2。我都不敢出门，哎，就算在家里想干点啥也可费劲了。另外就还有我这个腿脚都不好，脚面还发青发紫，那个小脚趾头那个指甲盖都是黑的，还有这个脚后跟呢，都是裂口，还往外流黄水。去了医院了，大夫说千万别那个感染，因为感染了就不容易长好，人家还说我可能得截肢，把我吓的。
0: 其实医生说的一点错没有，他不是吓唬你。坏疽了以后截肢是保命的，但是截肢就非常麻烦了啊。
3: 就是这么不把我吓的，就一天就用那个好几次碘伏就擦。这要不是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早晚都得进医院。不是做这个白内障手术的就得给我截肢。
0: 那可不就是这样吗？因为这样的患者特别多呀。所以为什么讲糖尿病叫甜蜜的杀手啊？你本身这个病它不可怕啊，很多人就认为我吃降糖药，我扎胰岛素，我万事大吉了。是啊，因为你看的指标呢，指标正常了，并发症出来，它可不是看指标，它看的是症状的。所以说让人恐惧的就是并发症，它会让患者非死即残。
3: 哎，就是，所以那个李老师，我真是打心眼里感谢您给我们做这个节目。要不我们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药呢。
0: 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讲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你看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都已经是第三代的产品了。所以不论从安全性啊还是说见效速度以及咱们治疗的全面性来讲的话，它都要远超于前面那两代啊。那我问你啊，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
3: 我记得就是用到第8天的时候，我就测血糖，这个空腹的时候是5.6，餐后是7.4。
0: 你这个血糖就非常好了。
3: 就是这么多年吧，我从来就没有这么好的血糖。所以我记得可清楚了。
0: 就是印象深刻。 对吧？
3: 嗯。
0: 三代延寿方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几天就给你把这个血糖降得这么好呢？

0: 方面啊，它这个药劲儿大啊，效果来得快啊。那更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抓住疾病的根源了。其实我跟你们讲过很多次啊，糖尿病呢，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主要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那什么是管消化吸收的呢？就是脾脏。而咱们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脾胃，只要脾胃经一通达了啊，那咱们脾胃强大了以后，你消化能力就好了啊。我跟你讲啊，你这个血糖啊，
1: 恢复到 0.6 了。
0: 你看视力提升了，这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的作用。它的作用就是给我们打通血脉之后啊，你哪块有损伤，哎，我就修复你哪儿啊，把哪个地方给你修复好了，修复好了，哎，咱们这个功能它就恢复了。
1: 李老师还有一个惊喜，就是我这个脚指甲的颜色也好多了，
0: 嗯，
1: 而且这个脚后跟那个大口子吧，它也不留那个黄水水了，
0: 嗯，
1: 我看着好像都封口了呢。
0: 这是肝肾功能强大了，血液逐渐干净了，血脉也畅通了。咱们这机体的免疫力提升了，你机体免疫力提升，细菌病毒它自然而然它就瓦解了，它就不会再站在咱那伤口上不让它愈合了啊。
1: 就是，哎，我感觉自己这回算是碰到好药了。这个药真是不分贵贱，你说谁能想到一块钱一片的药效果能达到这个程度？哎呀，
0: 这个可不是说好药不分贵贱了，好药它就没有便宜的。啊，咱们现在能享受到一片只花一块钱，那是源自于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那边给咱们兜的底儿。那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是将近60块钱，就这一片药。哎，所以说，老师要把这配方和技术免费的给了厂家了，跟厂家谈的这个条件，我希望把这么好的药，啊，能够打造成百姓药、长寿药。平价药就真正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治得好，哎，所以说呢咱们才能够感受到说一块钱一片，不然说你现在你就买个保健品它一块钱一片它也下不来呀，你感冒药它一块钱一片也下不来呀。所以说这是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一个实惠，让咱们大家都能够用得起，把病治好了以后又不用了。为什么限购三副？因为三副药对于大病重病都够用了。
1: 不管咋说，那个李老师你确实给我们这些患者，哎呀，真是造福了。
0: 嗯，
1: 现在那个李老师，你看，就是我这个情况，下一步该咋办呀？
0: 你当时就买了一副药是吧？
1: 对，就买了一副。
0: 我再给你开两副，因为你这个病情呢是比较严重，再有呢并发症也比较多，带病时间比较长，所以中间不断药就好。稍后呢，你打场外电话，每一个阶段呢给李老师来个电话。啊，然后呢跟我说一下你的用药情况，等到这两副药快用完的时候，在停药之前你到医院里边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咱们用医院里边的精密仪器来证实你已经十分健康了，明白了吧？
1: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真是太感谢了。
0: 不客气，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我能跟你通上话真的特别的开心。我是湖南岳阳的，现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一副半了。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啊它是真的好使啊、哦、怪不得说一片呢、啊、顶那个普通中药的80片。我用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药吧，只有咱这个三代延寿方是又便宜又好使。
0: 咱这是花小钱治大病。
3: 对，确实是这样的。李老师啊，您不知道啊，我为了治我身上这个病，我真的是花了好几万了都没治好，而且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厉害。没吃咱们这个药之前吧，我早上醒来上，哎呦，我那个衣服我根本就穿不上，那个关节它就是硬邦邦的，一点都动不了。
0: 嗯，
3: 然后吧，我就只能自己呀，慢慢的搓呀，搓一搓呀，然后一点一点的那个活血了， 然后我才能够动它啊，哎，而且。

0: 疼起来噻，我就感觉我好像啊是拿那个刀子啊，就是在割我那个肉一样的呀。
1: 嗯嗯，
0: 我那个手指头那个关节肿的吧，就跟那个小水萝卜一样的。
1: 嗯，你这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医学界都称之为它叫不死的癌症。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病呢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不死的癌症就是说没有办法快速的要我们的命，但是它会让我们疼到骨头变形，关节畸形，这是很遭罪的一个事儿。
0: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哎，那个医院吧，给我开的都是一些那个激素的药，我吃上吧，他就管事，然后不吃吧，他就更疼了。
1: 嗯，
0: 结果我吃来吃去，把我那个胃还给吃坏了，然后啥都吃不下去了呀。这不年前的时候吧，还因为那个胃溃疡住医院了。反正啊，我那真的是遭罪啊。我这个病啊真就不是人得的。
1: 嗯嗯，
0: 我要是早知道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呀，那我真的能少受多少的罪吗？少花多少的钱吗？
1: 这个话呢老师也经常听到啊。那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了都有哪些改善呢？你说
0: 你看现在啊，我这不是吃了一副半的这个药吗？
1: 嗯，
0: 我不光是那个唇角没有了，而且我那手指头它不疼了，也不肿也不硬了。现在我就是洗个头洗个脸，梳个头，你看这不是在家里还做个饭，
1: 嗯，
0: 这都行了。最主要是我现在我那个肠胃它也好了。
1: 嗯嗯，
0: 我自己呀，能够吃下去饭了，而且也不胀这个肚子了，上厕所也正常了，而且吧，上厕所那个大便还成型了。之前吧，我那个大便不成型，都是黏黏糊糊的。他们就说呀，我那个是湿气太严重了，那个脾胃不好。
1: 嗯，
0: 反正我也不太明白。嗯，现在吧，我这个就是反正都好了。再一个啊，就是我之前耳朵也背。我一打电话我都是按那个免提，
1: 嗯，
0: 不然的话呀有的时候我根本就听不清楚。别说这个打电话了呀，就是您跟我就是面对面说话呀，那都得好大的那个声音啊，我才能够听得清楚。
1: 嗯嗯，
0: 但因为我总是打岔嘛，这不还闹了不少笑话。
1: 嗯，
0: 上一次我那个孙女她处了个对象是那个青岛的，哎呦，他跟我说了半天，重复了好几次，结果我一直听人家是那个秦皇岛的
1: 啊，听的秦皇岛。
0: 不过现在都好了啊，
1: 嗯，
0: 打电话我不用再按个免提了，在我面前讲话吧，我也能够听清楚了。
1: 嗯，其实你这个耳背啊，主要就跟这肾脏呢有直接的关联，啊，当你肾精不足的时候，
0: 哦，
1: 就会出现这个情况。总之来讲呢，那个时候吧，咱这个病可真是不少啊。
0: 哎呀，你看我吃咱们这个药吧，一开始吧，我就是想治这个类风湿的，因为我这个类风湿太遭罪了嘛，但是我没想到啊，其他的那个病啊也都好了。
1: 这就是老师跟大家伙讲的，三代延寿方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我们去解决问题的，啊，凭借着一种药。从头通到脚，凭借着一种药，从里治到外。
0: 是的，我现在是真的体会到了，就像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
1: 嗯，
0: 您说，要是像我现在这么活着，我还真的就想啊，再多活的几年。我给你打电话呀，我都打了好几天都没接进来。
1: 嗯，
0: 所以啊，我昨天打电话呀，我就在你那个学生小赵那个大夫那里啊，我就又订了一副，结果今天呢，啊，就给我预约上了。
1: 咱们能通上电话呀，确实得需要提前的预约，因为找李老师看病的人呢很多，然后节目时间又有限，这也是没有办法。不过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交流是一样的啊，他们也一样会给你非常细致和科学的解答的。
0: 嗯，好。
1: 嗯，
0: 李老师啊，
1: 嗯，
0: 我打电话吧，首先我是要谢谢您，再一个吧，您看我就盯了那个一副药能不能去根吗？
1: 没问题啊，你现在基本上症状已经消失了，
0: 哦，
1: 我再给你用上一副药。
0: 哦。

0: 前后加起来两副药巩固巩固，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绝对就是益寿延年的药啊。所以说呢，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再订上一副啊。
1: 嗯，好的好的，知道了。谢谢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有人爱听慢歌，
8: 有人爱听快歌，
7: 有人爱听说唱，
8: 有人爱听戏腔，
7: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9: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11:3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国庆乐享假期，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国庆超值福利火热放送，服饰类联动满200省70或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市精选万千特价商品，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假，消费满额抽好礼，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折上折基础上，再加赠延百礼包一份，国庆逛延百游百丽城，欢度美好假期。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行星，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
2: 听情歌聊爱情，范玮琪，我的爱。

民国时期有一个著名的翻译家叫做朱生豪，他呢致力于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啊，应该是国内最早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这样一个作家。他呢又有才又有情，据说朱生豪先生一生只专注做两件事情，一个呢是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第二件事情就是给他的妻子宋清如写情书。比方说他的那些情书里包括的句子像，我们都是世上多余的人，但至少我们对彼此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或者他会说，今天中午气得吃了三碗饭，肚子胀得很，放了工还要去狠狠吃东西，谁叫宋清如不给我写信。他也会说，不要愁老之将至，你老了一定可爱，而且假如你老了十岁，我当然也同样老了十岁，世界也老了十岁，上帝也老了十岁，一切都是一样。他还会说，我想要在茅亭里看雨，假山边看蚂蚁，看蝴蝶恋爱，看蜘蛛结网，看水，看船，看云，看瀑布，看宋清如甜甜的睡觉。你看这是一个多么会说情话的男人。而实际上在爱情里面，每个人的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有一些人他可能今天他不会特地给你来过情人节，不会特地给你送花送礼物，他可能不擅长甜言蜜语，可能不太懂得浪漫，可是这并不代表他不爱你。所以实际上就像歌里说的，说只要爱对了人，每一天都是情人节，只要你身边的那个人爱你懂你，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为什么木心先生的这首小诗特别能够吸引当代人呢？我觉得应该体现了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些感受吧，就是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对于慢生活的向往，尤其是这慢里面透着的那种朴素、浪漫和果决。所以呢，这首诗和这首诗改编成的歌

快速赚钱的书。很多人都关心怎样投资赚钱，很多大学生都生怕自己赚钱比别人慢。有感于此呢，郑华娟就写了这首慢火车，由万芳来诠释的。让在情人节的这一天，我们来听听这支歌，让我们慢慢生活，好好恋爱。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苏慧伦就要爱了吗？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12:3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打湿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
6: 一起听到的是小旺福的有一点点搞笑的歌曲，两个恰恰好。

小旺福唱两个恰恰好，爱情里面呢，什么才是恰恰好的距离呢？不要太远，不要太近，七分甜度刚刚好。不管马景涛他的这个演绎方式是不是为你所接受，但实际上呢，的确他出演了太多我们记忆当中印象深刻的那些电视剧，那么他伴随着我们的少年青春时期一路走来，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记忆。首先来听到的这首歌是当年马景涛所拍摄的琼瑶电视剧《梅花三弄》里面《梅花烙》的主题曲，钟镇涛、张荣舫，你是我心底的烙印。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这首《你是我心底的烙印》来自于钟镇涛和张荣舫。张荣舫原名叫做张小慧，对，他就是钟镇涛的前妻，那个把钟镇涛的家底都败光的前妻啊。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们爱得非常非常的热烈。说真的，马景涛在我们记忆当中留下太过深刻的印象，因为他在几部经典电视剧当中饰演的那一些角色。在家里排行老二的马景涛呢，一开始他其实呢是喜欢唱歌的，和同学组了一个乐队啊，希望能够成为像 Bee Gees 那样的流行乐团呢。可惜呢，在高中毕业的时候他高考落榜了，于是呢他就服兵役去了。退伍之后在电视台当了一名实习助理，也是机缘巧合吧，他开始参演电视剧。84年到88年之间呢都是演的一些小配角，直到1989年杨佩佩执导的电视剧《春去春又回》当中，马景涛在其中塑造了张长贵这样一个复杂纠结的形象，入围了当年的台湾电视金钟奖最佳男主角，从此就开启了他的一路平坦的演艺之路啊。他在当年就是89年那一年的时候签下了他的第一部琼瑶电视剧《雪珂》来出演男主角。所以那几年他是琼瑶电视剧当中当仁不让的当红男主角。其实也很奇怪啊，现在的眼光去看马景涛真的不算是特别帅的样子，也不知道为什么当年琼瑶就是觉得他很合适来出演自己电视剧当中的角色。那么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他陆陆续续饰演了很多琼瑶电视剧当中的男主角，比方说《青青河边草》啊，还有琼瑶《梅花三弄》系列的前面两部《梅花烙》，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歌，还有呢就是《水云间》，《水云间》里面他饰演的那个青年画家梅若红也是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咆哮教主的这个称呼好像也是那个时期出来的啊。94年的时候马景涛接演了也同样是杨佩佩所翻拍的金庸先生的武侠剧《倚天屠龙记》，饰演明教教主张无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这首老情歌，如果说吕方的版本和李健的翻唱版本听来，你更喜欢哪个版本呢？说实话，我更倾向于李健的这个翻唱的版本。我觉得呢，那种深沉和细腻、委婉的含蓄蕴藏在他的声音里面，让你听起来觉得用心用情特别深。那么李健呢，也是在通过我是歌手节目让大众了解到他，然后升级到温暖男神这样的级别的。而李健他说他在16年的时候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他引用了海明威说的一句话，他说优于别人并不是真正的高贵，真正的高贵是优于自己。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4: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5: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4: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5: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4: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5: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4: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5: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4: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5: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4: 阴阳气血同时补，7100岁，思维敏捷记忆强。

0: 吃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日无月，
4: 寿无疆，
5: 天无下日，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有句老话呀，叫退一步海阔天空，我个人很喜欢这句话，心胸大度，事情来了能忍能容，事情过了呢既往不咎，能了事儿。咱们老辈人呢，其实有不少人平时就这么做的啊，遇方便时行方便，得饶人处且饶人呐。但我今天要讲的呀，咱们不是说什么事儿都得容，不是说什么事儿呢都不当事儿。有的时候啊，我们一步都不能忍，一步都不能让。那啥时候啊？我告诉大家啊，就是你治病的时候，就是你补四虚的时候。我常讲啊，虚为百病之源，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那说白了，人的性命啊，就像一张桌子，你要想活得好啊，得四平八稳。就一点啊，就是气血阴阳这四条腿呢都得支得稳，要一般高才行。所以呀，想要远离疾病，想守住健康，那阴阳气血一定要及时补啊，一定要早早的补，一定要四虚一起补才行。哎，要把它做足了，做全了啊。咱远的不说呀，就说大家伙身边特别常见特别遭罪的一种病，咱们今天呢就拿腰间盘突出来说。腰间盘突出啊，老百姓叫啥，叫腰突，是吧？腰突腰突，疼得直哭，药吃不少还是疼，按摩也按了，理疗也理了，遇上阴天下雨啊，稍微累一点，这病呢还是犯啊。到后来呀，大家都觉得这病太难治了，治不好。我告诉大家伙，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用不对的药。没治好是你方法不对，生命这张桌子啊，气血阴阳这四条腿儿，你没摆平。我问大家伙，那为啥说同样都是干一种活啊，同样大家坐办公室坐一天， 是所有的人都得腰突了吗？不是啊。那为啥别人不突出就你突出呢？啊，别人腰不疼就你疼呢？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啊？那腰间盘是个啥呀？它就是我们两个腰椎骨之间的一个软垫，就像那个弹簧垫一样，它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这个垫子外层啊，是一层叫纤维环的物质啊，外边是纤维环，里边是啥呀？里边是髓核。那腰间盘突出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外边这个纤维环破了，里边的髓核挤出来了，然后压迫到旁边的神经根，所以你就产生腰疼、屁股疼、腿疼、腿麻的症状。那我问大家，这个纤维环它为啥会破呢？是因为你搬了一次重物它就破了吗？那你说天下谁没搬过重东西啊？对吧？腰椎间盘小圆环之所以破裂，它的根本原因因为它老化了、蜕变了、没有营养了。就像一个胶皮管子，新的时候你咋拧咋弯都没事儿，一旦年头多了，老化了，变脆了，你稍微一用劲儿，啪，哎，就裂了，就断了啊。那是谁让这个纤维环老化的呢？我告诉大家，首先是阴阳失衡，阴阳流转呢，就像正常啊，一年四季，冬夏转换，这没有问题。但是，一旦说阴虚了、阳虚了，这个阴阳呢就会失去平衡。你想一想啊，一年下来，如果天天都是零下三十度，啊，或者天天都是零上四十度，那你受得了吗？长时间阴虚，这个纤维环啊就变脆了，长时间的阳虚呢，纤维环就变形了。所以你看啊，没好，阴阳失衡是导致纤维环老化的根本原因，这是纤维环的问题。那椎间盘呢？谁给椎间盘提供营养呢？气血。那你气血足，椎间盘周围的经络血脉才通畅，营养能送进去，纤维环才有弹性，它才结实。但是你气虚了，纤维环呢就慢慢的变干巴了啊，就像那个承重墙似的啊，裂口子开裂了。这时候你再一弯腰，不只是腰病，不只是腰间盘突出，你包括啊像颈椎病，像这个肩周炎、骨质增生啊、风湿、类风湿啊，反正风湿骨病，共同的原因都是一样的啊。所以我经常讲，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一切疾病的根源呢，都在阴阳气血亏虚上。而且《黄帝内经》早就讲了，治病必求于本。那我们看看，我们回顾一下，平时我们怎么治疗这些个疾病啊？就包括今天咱们重点讲的腰间盘突出，你是不是就光治标了？啊，是没治本呐、啊，是不是啊？所以那病永远也好不了。反过来讲，只要你补足了阴阳气血，那天下还有难治的病吗？风湿骨病也好，关节炎也好，腰腿疼也好，大家想想，我把啊阴。

0: 抢过水龙头，奋勇反击，迎着棍击和刀砍与军警搏斗起来。为了保存力量，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学生队伍统一到北大三院集合。大家一致通过，从12月10日开始，北平各校学生实行全市总罢课。今天，在北京辅仁大学旧址有一座129运动纪念碑。翻开的书本无法在国难的枪炮声中阅读，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12月10日，北平各大中学校发表联合宣言，宣布自即日起举行总罢课。总罢课的具体目标是：一、誓死反对分割我国领土主权的傀儡组织；二、反对投降外交；三、要求动员全国抗日；四、争取救国自由，呼吁全国各界立即响应，一致行动，要求当局立即释放被捕学生，撤回封锁各校的军警。在罢课中，北京大学成立了学生救国会，发表宣言，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学生会组织专题讨论会，文艺社、宣传队等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北平学联发布宣传大纲，呼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危害民族生存的残暴内战，反对一切出卖民族利益的政策和行动，呼吁要实现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就必须联合全国民众结成统一战线。
1: 12月14日，北平的报纸刊载了国民党当局决定于12月16日成立稽查政务委员会，这个消息更加激发了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在北平临时工委的领导下，北平学联决定于12月16日再次举行示威游行。
0: 16日早晨，北平天桥广场，学生和市民3万多人聚集在一起，他们举着反对华北特殊化、反对成立稽查政务委员会等横幅举行大会。会后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再次遭到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学生被捕者数十人，受伤者300余人。这张照片传遍了全世界，纷纷行动起事，从工人到商家，从学生到农民，从文人到政治家，全中国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天津、上海、广州、武汉、南京等各大城市的学生纷纷举行请愿集会、示威游行，声援北平学生。陕甘苏区学生联合会也发出通电响应。12月12日，沈钧儒、马向伯、邹韬奋、张乃器等280余人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12月1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为援助北平学生救国运动告工友书》，号召全国工友起来抗议出卖华北与屠杀逮捕爱国学生。广州铁路工人、上海邮务铁路工人举行集会，发通电，要求对日宣战。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鲁迅、宋庆龄等爱国知名人士纷纷撰文赞扬爱国学生的英勇奋斗精神，捐款支持学生抗日救国运动。在北平学生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下，

不得不延期成立。一二九运动后，中国共产党指出，学生运动必须和工农兵抗日斗争结合起来，才能达到胜利。为了把学生运动发展成全民抗日救国运动，北平党组织经过研究，决定组织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让青年学生到工农兵商中去，实行全民抗日救国大联合。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约500人，成员多为一二九运动的骨干。1936年1月3日，他们沿平汉路南下，历时3周，徒步700里，贴标语、发传单、开大会、做演讲，沿途宣传日军在东北的暴行和华北的危急情况，演出歌颂东北义勇军的话剧《打回老家去》，帮助农民建立抗日救国组织

一二九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广泛地发动了群众，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毛泽东评论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指出，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他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一二九运动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

1936年12月12日，古城西安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和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合力发动兵谏，逼蒋抗日，史称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促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条件，准备了全民族抗战的前提。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

0: 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4: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
5: 各位好，欢迎您继续在心灵 FM 收听音乐生活馆，北北就是我。今天的节目要开启粤语特辑的那些天后唱的歌，首先要来听的是来自邓丽君《漫步人生路》。

漫步人生路是由郑国江作词，中岛美穗作曲，而且邓丽君能演唱的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收录在1983年5月发行的同名专辑漫步人生路当中。没错，这首歌的原唱是来自日本歌手，而且呢他的作曲也

是来自这位歌手叫做中岛美雪。这首歌呢也算是邓丽君粤语歌曲当中的代表作，漫步人生路非常好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歌单呢是名副其实的天后级别的歌手，下面要来分享的是来自王菲《容易受伤的女人》。

1992年，香港乐团被众多歌手掌权的时代来容易受伤的女人脱颖而出。失踪一段时间的王菲呢，有着奇迹的味道。当然，这首歌呢，并未抢尽专辑类其他歌曲的一些光芒。在商业意义上呢，这是一张专辑，是王菲演艺生涯的一大突破点。从那时候起呢，她的歌声唱腔就给港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首歌呢，也获得了当年香港无线电视台劲歌金曲十大金曲奖，而且呢，她也获得了最高的一个荣誉，香港歌手的荣誉，就是白金唱片专辑。一夜之间的王菲站到了香港乐团的最顶峰。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继续来分享郑秀文《终生美丽》。

初生美丽是由郑秀文在2001年7月推出的粤语大碟《粉红》的一首主打歌曲，为电影《瘦身男女》的主题曲。此歌曲呢分为粤语版和国语两个版本，而且国语版呢是不能承受的感动。该歌曲呢曾获得2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等奖项，非常好听，也算是他的最为经典的粤语曲目之一吧。说到天后级别的粤语歌曲呢，在香港除了邓丽君、梅艳芳、王菲呢，也一定不能忘了有一位歌手叫做林忆莲。接下来我们要来分享的就是她的这首歌，叫做《假如让你吻下去》。

假如让你吻下去是由李宗盛作曲，林振强填词，林忆莲原唱的歌曲呢，而且也是作为林忆莲的经典曲目之一。这首歌呢还有一个国语版本叫做不必在乎我是谁，都非常经典。今天的粤语歌单呢是那些天后们的经典歌曲，其实这些老歌呢总是让我们有一些意犹未尽的感觉，所以这些歌能够在很多年之后呢依旧有着炙热的温度，不会随着时间的历久而淡忘，反而呢会像一杯醇酒历久弥香。好了，以上便是今天的音乐生活全部内容，感谢你们收听，我是贝贝，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

0: 02-268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你好，我是一个谣言，你一定听说过我曾曾曾曾曾曾曾爷爷的故事。对，就是战国策上记载的那位，可能是中国史书上最出名的一个谣言。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三人成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种族的传播主要靠口口相传。古语有云，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靠着这一传播规律，伴随着有些人的别有用心，用现在的话讲，我们很容易就会成为顶流。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网络时代，我仿佛无敌了，
4: 无敌了。
3: 随便一句话就能让人身败名裂，随便一张图就能让企业损失千万，随便一个视频就能让大众人心惶惶。你可能要问，难道拿我就没有办法了吗？其实办法你早就知道，谣言止于智者。面对网络谣言，请多一点理性。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那北京时间的15:03，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呢是信息流通网。我们节目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3点到4点，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下午的4点30分。那么如果说您有信息需要发布，比如说房屋的买卖、物品的售卖，或者呢是求职招聘等信息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门热线500-1059和508-1059来咨询具体的事宜。那么同样呢，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 1059 1059 1059啊， FM 后面呢是

3-1-0-5-9，您可以把信息发到这个微信的上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同样会为您耐心的编辑整理以及发布。信息一经发布成功，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滚动的播出。我们信息编辑和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

好，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一下申花街，这里由南向北的方向，从迎宾路到海兰路是拥堵了263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公里。庆阳街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大禹路到柳青街是拥堵了142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7公里。庆利胡同由北向南的方向，解放路的附近现在呢是拥堵了7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7公里。迎宾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延吉街到申花街是拥堵了165米，并且呢是伴有93米的缓行，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5公里。长白山路由东向西的方向，G333国道的附近目前呢是拥堵了116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2公里。延吉街由北向南的方向，迎宾路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5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1公里。长白山路的辅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南岗街到北洋路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291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3公里。再来看一下新兴街，这里由南向北的方向，申花街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132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5公里。解放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朝阳胡同到延春街当前呢是缓行211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5公里。最后来看一下梨花路，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延吉街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6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4公里。

而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呢，是要招聘卖保洁一名，门卫一名，要求的是男性，年龄呢是60岁以下的，要身体健康，没有不良的嗜好，要有责任心，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待遇呢是每月1800元，有伙食补助，月休是2天，工作地点呢是在延边大学的附近，联系电话是0433-8923-555 0433-8923-555。某食品公司呢是要招聘送货司机，要求呢年龄是在50岁以下的，要熟悉延吉的地理，并且呢是有送食品的经验，待遇优厚，工资呢是每月7000元以上，并且呢是有保险的。另外呢还有招聘食品理货员，要求呢是女性，年龄在45周岁以下的，工资是每月3000元，并且呢有保险。联系电话是155-8558-7369，155-8558-7369。某停车场呢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呢是男性，会开车，工作时间呢是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4点，月休2天，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9-4333-9909，幺八九

4333-9909。延吉万达附近的某小区物业是要招聘保洁，每月呢是休息两天，工资呢是1800元，负责呢6到7个单元的区域，工作时间呢是从上午的7:30到10:30，下午呢是1点到4点。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3844350450，13844350450。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层约2层，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积。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呢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西市场的某海鲜摊位呢是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呢以及薪资待遇，您可以电话咨询13904484321，13904484321。这位朋友是要出租延吉市秋韵雅园北区的房子，是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可以拎包入住，每月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呢有优惠，联系电话是13304435234，13304435234。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呢是要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年龄在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要持有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有在大型食堂工作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为早上6:30到下午2点，工资面积。联系电话是13596515112，1359651511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欢度国庆，乐享假期。

0: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第二杯五折，
4: 没问题。
3: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4: 好。
3: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4: 行。
3: 城市马拉松陪跑，
4: 走。
3: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无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安逸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这是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呢，是要招聘外保洁一名，还有门卫一名，邀请的是男性，年龄在6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没有不良的嗜好，要有责任心，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待遇呢是每月1800元，有伙食补助，月休2天，工作地点呢是在延边大学附近，联系电话是0433-8923555 0433-8923555。某食品公司呢

是要招聘送货司机，要求呢年龄是在50岁以下的，要熟悉延吉的地理，并且呢要有送食品的经验，待遇优厚，工资呢是每月7000元以上，并且能有保险。另外呢还有招聘食品理货员，要求是女性，年龄在45岁以下，工资是每月3000元，并且有保险。联系电话是155-8558-7369，155-8558-7369。某停车场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的是男性，会开车，工作时间是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4点，月休2天，工资面积。联系电话是189-4333-9909，189-4333-9909。延吉万达附近的某小区物业是要招聘保洁，每月呢是休息2天，工资1800元，负责6到7个单元的区域，工作时间上午的7点半到10点半，下午呢是1点到4点。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38-4435-0450，138-4435-0450。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喂牛的工人，要求呢是男性，身体健康，要能够长期工作，包吃包住，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59-4332-7527，159-4332-7527。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一家的电梯楼，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层约2层，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是要出售松子儿，还有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西市场的某海鲜摊位是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以及薪资待遇呢，您可以电话咨询139-0448-4321，139-0448-4321。这位朋友是要出租延吉市秋韵雅园北区的房子，是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可以拎包入住，月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有优惠。联系电话是133-0443-5234，133-0443-5234。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是要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年龄在50岁以下，身体健康，要持有健康证，没有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的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的经验，要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上的6点半到下午的2点，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35-9651-5112，135-9651-5112。

就像月光，夜里会让人更加感伤，给你的心都很长很长。

湖海，我在梦里颠，听不完尔虞我诈荒诞的周旋，我也想看红瓦金砖繁华人世间，可我只看到一个男人整夜以泪洗。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

0: 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北京时间15:30，
3: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32，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信息流通网。那么如果说您有信息需要发布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500-1059和508-1059来咨询具体的事宜。那么同样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1059 1059 1059，FM 后面呢是3个1059，您可以把信息发到这个微信的上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为您来耐心的编辑整理以及发布。信息一经发布成功，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滚动的播出。我们信息编辑和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好，这时段呢我们还是先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一下延龙路，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从龙海胡同到龙新胡同是拥堵了111米，缓行15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1公里。丹进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太平街的附近现在呢是拥堵了124米，缓行12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1公里。解放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光明街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186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2公里。新村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186米，平

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4公里。长白山路的辅路由西向东的方向，长白山路的附近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137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2公里。再来看一下延吉街，这里由北向南的方向迎宾路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5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3公里。天池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当前是缓行123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7公里。长白山路的辅路由东向西的方向，长白山路附近当前呢是缓行442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4公里。我们再来看一下团结路，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橘子街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142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4公里。最后来看新村路，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新村胡同的附近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201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

0: 我不知道相爱的两个人留不住一个褪色的诺言。
1: 接下来关注信息，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是要招聘室外保洁一名，还有门卫一名，要求呢是男性，年龄在60周岁以下的，身体健康，没有不良的嗜好，要有责任心，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公司待遇呢是每月1800元，有伙食补助，月休2天，工作地点呢是在延边大学的附近，联系电话是0433-8923-555 0433-8923-555。某食品公司是要招聘送货司机，要求呢年龄是在50岁以下的，要熟悉延吉的地形，并且呢要有送食品的经验，待遇优厚，工资呢是每月7000元以上，并且呢有保险。另外呢还要招聘食品理货员，要求是女性，年龄在45周岁以下的，工资呢是每月3000元，并且有保险。联系电话是155-8558-7369 155-8558-7369。某停车场呢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呢是男性，会开车，工作时间是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4点，月休2天，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9-4333-9909 189-4333-9909。延吉万达附近的某小区呢是要招聘物业的保洁员，每月呢是休息2天，工资呢是1800元，负责6到7个单元的区域，工作时间是上午的7点半到10点半，下午呢是1点到4点，联系电话是138-4435-0450 138-4435-0450。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喂牛的工人，要求呢是男性，身体健康，要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59-4332-7527 159-4332-7527。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约24楼带阁楼。

一共三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一层约二层，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滩涂小荒沟林场呢是要出售松子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西市场的某海鲜摊位是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呢以及薪金待遇，您可以电话咨询139-0448-4321，139-0448-4321。出租延吉市秋韵雅园北区的房子，103平方米，家具家电齐全，精装修，可以拎包入住。月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的话呢有优惠。联系电话是133-0443-5234，133-0443-5234。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是要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呢年龄是在50周岁以下的，身体健康，是有健康证，没有犯罪记录，没有参与邪教组织的无参与邪教组织的证明，需要呢有在大型食堂工作的经验，要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从早上的6:30到下午的2:00，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35-9651-5112，135-9651-5112。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4: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3: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那北京时间15:49，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延边州的天气情况。今天见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夜间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5度到21度，图门5度。

度到22度，敦化3度到20度，安图3度到21度，合隆3度到21度，龙井4度到21度，汪清3度到21度，珲春6度到22度，延吉5度到21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次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呢，是需要招聘室外的保洁一名，还有门卫一名，要求的是男性，年龄在6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要有责任心，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工资待遇呢是每月1800元，有伙食补助，月休两天。工作地点呢是在延边大学的附近，联系电话是0433-8923-555 0433-8923-555。某食品公司是要招聘送货司机，要求呢年龄在50岁以下，要熟悉延吉市的地形，并且呢要有送食品的经验。待遇优厚，工资呢是每月7000元以上，并且呢有保险。同时呢还要招聘食品理货员，要求是女性，年龄在45岁以下，工资呢是每月3000元，并且有保险。联系电话是155-8558-7369 155-8558-7369。某停车场呢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呢是男性，会开车，工作时间是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4点，月休两天，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9-4333-9909 189-4333-9909。延吉万达附近的某小区物业是要招聘保洁员，每月呢是休息两天，工资是每月1800元，负责6到7个单元的区域，工作时间上午7点半到10点半，下午呢是1点到4点。联系电话是138-4435-0450 138-4435-0450。招聘喂牛工人，要求是男性，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59-4332-7527 159-4332-7527。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延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层约2层，一共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 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是要出售松子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西市场的某海鲜摊位是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以及薪资待遇呢，您可以电话咨询139-0448-4321 139-0448-4321。出租延吉市秋韵雅园北区的房子是103平方米，家具家电齐全，精装修，可以拎包入住，月租金呢是每月1400元。

年租有优惠，联系电话是133-0443-5234 133-0443-5234。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是要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呢年龄是在50周岁以下的，身体健康，持有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的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的经验，要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为早上的6:30到下午2点，工资免疫。联系电话是135-9651-5112 135-9651-5112。

北京时间的15:56，那么我们今天的信息流通网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其他的精彩节目。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

0: 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

享两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十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16:30，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4: 接下来为您献唱
5: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一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
6: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5: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进入我们的下班路上，首先还是来从我们的天气预报来开始。
7: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夜间呢偏西风一到二级，白天偏东风二到三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一级，延吉五度到二十一度，图门五度到二十二度，敦化三度到二十度，安图三度到二十一度，合龙三度到二十一度，龙井四度到二十一度，望清三度到二十一度，珲春六度到二十二度，延吉五度到二十一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1: 嗯，这个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咱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的一个天气趋势啊。
0: 好，
1: 这个延边州气象局呢预计啊，本周就是9月28号到10月4号，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偏低，降水明显偏多。预计全州的平均气温呢是 9.5 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啊低了1.7 度左右。本周啊气温是前高后低的，9月28号到29号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一般是18摄氏度到21摄氏度。30号开始呢气温是波动下降。10月3号的早晨呢，我州大部分的地方有霜或者是霜冻。全州的平均降水量呢是10毫米到20毫米，比常年同期啊多了6毫米左右。其中呢9月29号就是明天夜间是有小雨的。10月1号白天有阵雨，10月4号有小到中雨啊，这个气温还是一下子降得挺多的啊。这个气象部门也给了相关的分析和建议啊，一个是呢近期的早晨容易出现雾，加之呢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加之国庆假期出行的车辆比较多，各地要防范其对交通和旅游的不利影响，同时景区呢要加强安全管理。另外呢各地要因地制宜开展秋收工作，做好已收获谷物的这个晾晒和储藏，同时呢做好防霜冻的准备工作，预防棚式蔬菜冻害。10月1号到2号呢风力比较大，各地要加强防风防火工作，严禁呢野外用火，以防引发火灾。本周后期呢气温下降，城乡群众要根据天气变化适时的增添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
0: 嗯，温度是要下降了，还要出现部分地区还出现霜冻了啊。
1: 嗯，一说起这个霜冻，真的，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哈，就每回到了十一的时候，十一肯大家一般愿意出去玩嘛啊，我那个时候就是小的时候就一般去一些这个就是这个山里那边的这个亲近家里。我就记得十一的时候就经常早上一起来以后，就前一天还是绿油油的那个草地，然后早上起来就是霜，就是那个就是上霜了嘛，好就一片的这个银白，
0: 就是那就是下霜了。
1: 对，到了这个节气，
0: 所有的这个农作物和这个东西啊，现在你看就是大豆，我们说大田大田的这个农作物，玉米，大豆，可能就这两种啊，还有萝卜啊，就是车轱辘响，萝卜长嘛，就是车轱辘响，指的过去就是那个道上有冰碴子了，碾的那车轱辘嘎巴嘎巴碾冰碴响，萝卜没事还能长呢啊，它是最晚收的。现在大田作业基本在十月，咱们国庆开始的时候，大田作业就开始了。就是只要一下霜啊，这个到那温度了，到那个节气的温度，霜降的就下霜的时候呢，什么作物都就上不成的，也就上不成了。
1: 哎，
0: 啊。就成就成了，不成就不成了。
1: 嗯，但是咱们这边的话，就是梨之类、苹果梨之类的，霜下了以后才甜。
0: 那是得这个有些东西是需要霜打的。
1: 真的，
0: 葡萄啊、苹果梨啊，霜打了就是这个现在挂果这些东西，霜打一下都没问题。
1: 我没说你现在挂果哈，前几天的时候我就是经过咱们这个就是龙井那个道边的苹果梨园
0: 果园啊。
1: 哎，就是后劲嘛，就买了一斤苹果梨。就是现在吃的话，它的汁水也很充足，
0: 但是它没那么脆。
1: 对，它再一个它回味的时候哈，你就是多多少少有点那个涩的那个感觉。
0: 就是霜打了之后，再打过霜，再压上个五七六天，你再开始下梨，它就什么呢？就是咱们梨园子的种梨人讲，它就开闸了。
1: 哎，
0: 就是你咬的时候它特别脆，啊，它不那么黏腻，然后关键问题啥呢？所有的涩味苦味都没了，就甜味都上乘了，上满了。
1: 对，
0: 那葡萄也是，你看你没下霜吃是一个味儿，霜打完吃那特别甜。
1: 所以呢就是像现在咱们这个苹果梨的话，很多的这个外地过来的游客，甚至就是以前来咱们这个延边来玩过的这个朋友哈，都在等着这个苹果梨。我也有很多就是认识的这个外地朋友就跟我说，哎，今天苹果梨下来的时候给邮一点，这样事儿。说句老实话，每年邮苹果梨的时候，苹果梨没多少钱，这运费贵呀。
0: 那玩意儿可沉呢。
1: 那是。
0: 好吧，这个16:36啊，我们回到路面看一下公园路。

0: 西向东，拥堵304米，速度1公里。延吉街南北向南啊，这个沿北路的辅路附近呢，176米的拥堵，234米的缓行，平均速度3公里。公园路西向东拥堵237米，速度4公里。解放路西向东光明街附近186米的拥堵，5公里的时速。延西街南向北，从延西桥到梨花路拥堵461米，速度6公里。延西街的辅路南向北，从延西街的路口到梨花路拥堵324米，速度6公里。青阳街西向东，在大禹路的到柳青路啊，拥堵142米，速度6公里。沿河路东向西，从工薪街到元川街拥堵678米，缓行120米，速度呢是6公里。爱丹路的辅路西向东迎春街附近拥堵140米，速度6公里。公园路东向西，从申花街到西山街拥堵439米，速度120米，缓行120米啊，速度是7公里。
1: 嗯，
0: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路况报道员呢，刚刚在16:24发回的路况啊，是延吉市的新村路北大市场这路段呢，由东向西的方向两辆轿车侧面相撞，提醒大家呢注意减速慢行啊，注意避让。
1: 嗯，
0: 这是路况还可以啊，这晚高峰呢，就按照惯例啊，今天周一啊，周一的这个早晚高峰呢，可能都会稍微的忙一些啊。
1: 对，这个大家呢也要注意。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足球的一个消息吧。
0: 好，每一脚精准的传递，都是延边儿女的拼搏风骨；
2: 每一次呐喊助威，都是这片土地的滚烫深情。
0: 看赛场内外的精彩角逐，品延边山水的灵秀风光，尝延边特色的烟火滋味，
2: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让我们一起为家乡足球喝彩，为活力延边助威。
1: 好，这个，这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季，就是。在
0: 季军赛啊，
1: 对，季军争夺赛、啊，
0: 这是2026年的这个东北地区啊城市足球联赛季军争夺赛呢，这个在26号那天开赛的啊，延边呢是0-1负沈阳队，获得了第4名啊，是26年的东北地区足球联赛，简称东北超啊，季军争夺赛呢，延吉呢队呢是客场挑战沈阳队，上半场呢沈阳队。啊，这个
1: 越权
0: 破门啊！下半场呢，双方你来我往，互有攻守，但均与破门的擦肩而过，最终延边队0-1啊不敌沈阳队，获得了联赛的第4名。
1: 晚上8点啊，比赛在沈阳的铁西体育场进行。开场呢，仅3分钟啊，江雄元禁区外远射，皮球被守门员没收。第6分钟呢，是王启浩啊禁区内倒地捅射，皮球啊擦柱而出，错失了破门良机。第11分钟呢，李真义将任意球发至禁区，皮球被守门员扑出底线，随后呢，李真义发出角球直接射门，皮球呢高出横梁。第19分钟啊，这个王启浩呢边路传中，罗信颖呢是禁区抽射，皮球高出横梁。第20分钟啊，越权禁区内推射破门，沈阳队1-0领先。第31分钟，张子琪边路传中，张树莹呢是禁区内头球攻门，皮球偏出立柱。第41分钟，罗信颖啊是禁区内抽射，皮球被防守队员挡出。上半场结束呢，是延边队0-1落后。
0: 第52分钟啊，李振义呢将任意球发至禁区，皮球呢被这个防守员呢解围。第63分钟，沈阳队门前一片混战，这个这是。皮球呢被再次咱们的队员呢再次这个推射的时候呢被守门员又再次挡出。第71分钟，江雄元呢禁区外的远射，皮球呢被守门员又扑出了。第72分钟，延边队呢用陈浩驹换下了罗信颖。第74分钟，王启浩呢禁区头球攻门，皮球被守门员没收。第79分钟，张树莹呢禁区内的抽射，皮球还是被防守员挡出了。最后延边队发起了猛烈进攻，但欠缺门前的把握机会的能力啊，无力改写比分，最终呢还是0-1落败了。
1: 嗯，
0: 你看这个危险的这个攻击动作这么多次啊，很遗憾没有成功啊。
1: 好的，那我们听首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

0: 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话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哈哈哈！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啊？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呀、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4: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
1: 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

0: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1059人民交通一广播，收听我们的下班路上啊。今天晚间这个，晚霞很美啊。
1: 其实我觉得这不算是晚霞，
0: 还有点早，再晚点才是晚霞吧。
1: 不是，最主要的是它这个天上这个云彩吧？
0: 啊，它遮住这个颜色啊，
1: 对，
0: 透过云的遮住颜色。但是在从咱这玻璃这个射下来之后，射到墙，打到墙上很美啊，
1: 嗯，
0: 很美。要说生活一点不缺少美，就发现缺少美的眼睛，
1: 对，
0: 是吧？来吧，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
1: 继续关注足球方面的消息啊。这个刚才呢，咱们也是知道了，在东北超的季军争夺战中呢，
0: 我们遗憾的惜败于这个沈阳队啊，
1: 对，获得了第四名啊。嗯、这个
0: 我觉得不丢人，徐磊，
1: 我也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他沈阳的人口基数多少？
1: 哎，
0: 咱们延边人口基数加起来才多少？
1: 对呀、啊，你
0: 跟人家根本不在一个。
1: 你想前四名，这个大连，
0: 嗯，
1: 这个沈阳、长春、嗯、延边，
0: 对，你就按咱说按大小个排呗。嗯、
1: 对呀，
0: 咱们也没人个高，这是人多的意思啊。
1: 已经很厉害了 啊
0: 不错了。
1: 嗯，
0: 别我跟有很多人吧，你看我不懂球，我从来不敢烂铺子，
1: 哎，
0: 不敢烂发表意见。就你别吹，你上去你试试，你就不一个球都不用你踢，是吧？
1: 你就跑满90分钟，
0: 让你绷着来回绷球，你一人玩球来跑，你跑90分钟跑完，不用加时赛啊，
1: 嗯，
0: 也不用点球，
1: 哎，
0: 你试试啊，站着说话你别不腰疼，
1: 嗯，
0: 赢归赢，输归输，但有拼搏的精神，我觉得这里、哎、这就很值得我们这个敬佩了。
1: 我觉得东北超咱们得第四名已经很厉害了，
0: 都18-9岁小孩、嗯、那就很了不得了。
1: 对，嗯，这个当中场哨声呢响起时啊，1-0的比分定格在大屏幕上。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就是东北超季军争夺战的落下帷幕，迎面对不敌沈阳队获得第四名，也结束了4个多月的跌宕征程。
0: 东北超啊，这个常规赛的第二轮呢，沈阳队与这个延边队啊曾在沈阳铁西体育场交手，当时呢延边队客场0-1呢这个憾负。巧合的是4个多月以后再度重逢，两队呢、嗯、在半决赛中因点球惜败对手，进入了季军的争夺战。沈阳队呢带着不甘啊坐镇主场，誓要捍卫城市的荣耀。延边队呢心怀足球之乡的荣光，要用实力呢为家乡来证明。
1: 踏上绿茵场啊，这对老对手延续了此前的激烈对抗，从开场的哨响到中场鸣笛，全员啊不曾退缩，不断的奔跑，极其拼抢。比赛第20分钟呢，沈阳队发动快速反击，19号的岳泉抓住机会，门前补射破门，攻入全场的唯一进球。一球领先后的沈阳队呢是收紧防线，延边队大举压上，一次次冲击对方禁区，一次次与进球擦肩而过。90分钟的鏖战呢，比分再未改写。
0: 比赛啊，终有结束，竞技呢，终有胜负。延边队将士呢，拼尽了最后的一分力气，虽败犹荣。赛后呢，延边队主教练张鹏动情地说：“感谢球迷的一路陪伴，感谢家乡人的默默支持，期待2027我们再次出发。”辽宁长白虎的球迷俱乐部负责人刘洋说呢，延边将士呢克服了太多的困难，走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了，你们辛苦了。其实我觉得被承认是更重要的。嗯、
1: 对，回顾延边队这一季。

0: 力的征程呢，殊为不易。揭幕战远征客场被逼平，赛季初期状态起伏较大，但是球队度过磨合期后，战绩稳步攀升，一路连克强敌，跻身四强。半决赛中呢，延边队主场先下一城，转战梭鱼湾60000人的魔鬼客场，常规时间告负啊，两回合总比分战平以后，点球惜败，退出冠军争夺战。从赛季初的起伏到四强的坚韧，延边足球用整个赛季诠释了足球之乡的血性与担当。
1: 今年6月，在东北超第二轮的两队首次交手前夕啊，沈阳队以沈阳老铁之名致信延边，延边即刻回信：“我们信比赛第一，更信友谊第一。”两封呢刷屏全网的书信来往，不只是两座城市之间的绿荫之约，更是东北协同振兴最温柔、最有力量的生动主角。
0: 东北超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从一开始就不只是一项单纯的赛事。当巨型的这个条幅啊在看台上缓缓升起，东北同心四个字铺满看台，从整装东北的蓄力蛰伏到东北出发的阔步前进，整个赛季的精神凝聚于此刻。赛前万人齐唱的相亲相爱，我和我的祖国，共情的旋律在心中激荡。正如一位现场球迷所说，沈阳队赢了我们高兴，延边队拼了我们敬佩，谁赢都是东北赢。每个人都清楚，绿茵场上的胜负是一时的，而同一方热土上的兄弟情谊才是长久的。
1: 在看台上，延边的明太鱼啦啦队呢亮相铁西体育场，他们身着朝鲜族的特色服饰，佩戴着明太鱼的主题头饰，手持标志性的明太鱼道具，全程演绎特色明太鱼舞与经典曲目阿里郎。那是延边啊，是东北亚规模最大的明太鱼加工集散地。明太鱼既是延边乡村的特色产业核心品类，也是极具代表性的饮食民俗标识。此外，延边的明太鱼啦啦队呢，还配套了人参发饰、书香延边咖啡杯，还有帝王蟹系列的这个助威道具，借助东北超这个流动的文旅宣传阵地，让全国各地人们再一次了解了延边。
0: 赛场有输赢，东北无输家。季军战呢已经结束，首届东北超的脚步还未停下。10月5号，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将迎来最后的决赛，大连队与长春队展开巅峰对决。今日绿茵之战不只是一个季军的归属，更是一种可能性，以足球为支点，撬动城市互动、文化认同、区域凝聚，这或许比一座奖杯走得更远。绿茵场上的输赢是一时的，但赛场内外淬炼出的团结、坚守、奋进，将随秋风漫卷黑土地，生生不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3: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3: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4: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5: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
6: 好，北京时间的17点02分，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
7: 嗯，大家好，我是老张。
6: 嗯，
7: 好，17点02分啊，我们回到路面看一下这个延吉市区内路面情况啊。
6: 嗯，
7: 龙翔。

0: 街西向北沿南路附近50米的拥堵，13米的缓行，3公里的时速。健康路东向西橘子街附近235米的拥堵啊，4公里的时速。龙翔街南向北沿南路附近268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军民路西向东青阳街到太平街411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太平街北向南新村路附近253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还有德泰西街南向北公园路附近169米的拥堵，10公里的时速。北环胡同南向北北环路附近啊，当前是缓行152米，速度9公里。长白山路东向西 G333 拥堵101米，速度8公里。长生胡同南向北长安街附近59米的拥堵，71米的缓行，9公里的时速。太平街南向北从丹明胡同到沿北路的辅路562米的拥堵，393米的缓行，8公里的时速。
1: 嗯，这个整体这个路面上现在其实我觉得今天整体还是不错的，
0: 还不错啊，不错，没、不是那么十分的这个拥堵啊，
1: 哎，
0: 这个还可以，我估计可能还早一点，到你看到17:30左右的时候、可能就不一样，
1: 我觉得不用到，可能到20左右的时候
0: 就会体现出来了。
1: 对
0: 啊，我们来关注一个这个边境消息吧。
1: 嗯，
0: 中俄的新珲春至这个克拉斯基诺的口岸呢，实现了双向的贯通。继新珲春公路口岸7月18号率先启动试运行以后啊，俄方的新的克拉斯基诺口岸于9月22号投入这个试运营，中俄双方呢新公路口岸实现双向的贯通。当天呢，珲春口岸查验出入境车辆350辆，出入境人员4911人，货物1444吨。
1: 中俄珲春公路国际口岸连检楼项目呢，位于原口岸的南侧，总投资呢是 1.45 亿元，总建筑面积是13329平方米，2024年5月开工，2026年7月试运行。新珲春口岸的货检通道呢，由原来的两条增至16条，实行八进八出通行模式，年过货能力呢是由60万吨提升至200万吨，年过客能力呢是从60万人次提升至200万人次。同时呢，新口岸的设施设备啊也全面升级，配备车辆扫描、自动申报核验终端、视频监控等智能设备，能够实现货物申报线上办理、车牌信息自动识别、车厢扫描快速查验等，还有呢，指示材料的递交、开箱的查验环节是明显减少，口岸通关承载能力、智能化服务水平大幅跃升。
0: 试运行以来啊，新珲春口岸各项工作呢规范有序，运行平稳。截至目前呢，累计进出口货物4.7万吨，出入境车辆1万辆次，其中呢，在9月20号进出境车辆呢375辆，刷新了这个口岸单日通关车辆的历史记录。在货运效能持续提升的同时呢，依托中俄互签中俄啊互免签政策的红利啊，珲春口岸的人员呢来往持续活跃。
1: 截至9月18号，今年珲春各口岸全口径出入境人员呢达到了 77.04 万人次，同比增长 37.6%， 提前三个半月完成去年全年总量。珲春市将抢抓中俄新建口岸双向贯通机遇，不断提升口岸通关效能，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为推进我州我省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有力的支撑。
0: 嗯，这是珲春口岸这个通关的、大家知道这个和这个两国家之间的贸易是要有口岸的嘛，要有海关的嘛，是吧？说那边检这边检都有边检的嘛、是吧？以前咱也不懂，后来知道了。很多这个边检里边还有好多有动植物检的是吧、什么都有，各种各样的
1: 动植物，然后各种这个肉类制品啊、然后鲜活产品啊，各方面它就是特别多。像以前我曾经有一段时间跑那个出入境、那时候叫边检
0: 啊，
1: 那个边防检验检疫方面、然后现在是归到这个出入境那公司那边去了。我记得就经常就是在一些里头，就是你如果要是加载你觉得是什么香料，就做一些菜用的这个特殊香料，但是那个香料上是有虫卵的，那就不能进。
0: 这玩意儿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是吧？就是很多这个，你看，包括这一些这个外来物种啊等等，还包括一些种子之类的，有哪些能进口的，哪些不能进口的？
1: 对，
0: 这很重要啊。
1: 种子的话，你申报的要求特别严的，
0: 肯定更严苛一些了。
1: 就像有一些这个病虫害的这个害。

0: 害虫啊，各方面哈，这都是需要大家那个就是特别注意的一些。
1: 对，你看咱们知道有一些那个生物的外来物种，这个东西可是它繁殖起来你很难这个处理的。
0: 嗯，其实说起来哈，就是我对这个检验检疫，就是那些的话是属于比较这个有这个专业的，但是我特别，他那里有那个检疫犬，检疫检疫犬
1: 啊，
0: 那个小狗特别的可爱。好像是一个史宾格大耳朵那种，然后我们就去这个就是采访给他拍嘛，就是专门、
1: 拍他的工作状态，
0: 拍他的工作状态。然后当时的这个训导员就让他你坐下，然后他特别这个乖的，就是贴着这个训导员的腿，然后就是坐的，身体是板板的坐的，但是那个尾巴好晃的，好就是晃的老快了。然后后来就是这个训导员说，那这个来开始那个检验啊，他一开始工作以后哈。然后那个电视的这摄像记者就崩溃了，说他速度太快，
1: 跟不上
0: 、就是都出残影那是、他就在那个所有的这种这个就是邮件
1: 需要捡的货物中间
0: 来
1: 回
0: 穿
1: 行，
0: 他就是嗅闻嘛、那没事的话他就直接就过了嘛，然后他那个速度可快了，那是他个子很小，小小的一个中型的那种
1: 小不点儿
0: 的小狗嘛、然后在那个哎那个
1: 我跟你说啊，那狗就是能做这种工作的，
0: 嗯，
1: 你在这个狗队伍里边来选拔的话，那也是凤毛麟角，
0: 哎，很厉害、
1: 那得在不是拿回来，就这狗品种够，但是在训它使用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就被淘汰掉了。
0: 哎，关注一则熊皮奇啊，今天上午的九点以后，王先生是从延吉市东北亚客运站经长白山路到开发区的途中，把一个黑色的北汽车钥匙丢失了啊！请捡到的朋友呢，与我们的电话508-1059取得联系。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西西站。
4: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0: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1: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0: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2: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利用观光客里当时的场务助理怎么撞的？这
3: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5: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4: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5: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4: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5: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6: 接下来为您献唱。
7: 好，北京时间的17:19，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
0: 嗯，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啊。我们来关注一个赛事啊，2026延吉第二届王者荣耀全民电竞大赛呢开赛。
7: 嗯，
0: 啊，9月25号呢，月满延吉峡谷争锋，2026年延吉第二届王者荣耀全民电竞大赛呢，即第14届这个王者荣耀全国大赛呢文旅赛。在延吉的1978文创园开赛啊，大赛现场呢，多名选手呢依次登台亮相，战斗打响以后呢，大屏同步转播这个峡谷对战情况，激烈的团战拉扯啊，关键的水晶攻防轮番上演，观众喝彩与这个掌声不断。与此同时呢，高校邀请赛、文旅联谊赛同时起步啊，覆盖不同的参赛人群，持续释放赛事的热度。
7: 本次赛事呢是延吉市探索文旅加电竞加民俗融合发展路径的创新实践，现场除了紧张刺激的电竞赛事，还精心打造了多元互动体验区。在嘉宾见面会上呢，观众与人气电竞选手互动合影，让现场热度持续走高。集章打卡活动以及新港觅食、月下投壶、玉兔钓仙螺、梦奇吞月等等多项趣味的民俗游戏吸引市民游客啊积极参与。赛事期间还同步推出非遗惠民文艺演出等丰富活动，充实中秋假期文旅产品的供给。
0: 延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啊，将全面深化文旅融合，进一步擦亮延吉文旅的 IP， 吸引更多的市民游客来参与体验，感受朝鲜族民俗风情与城市的青春活力，以文旅的热度带动假日消费升级，助力激活假日消费，打造

0: 品牌形象更广、业态融合更深的现代化演技。
1: 嗯，这个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前沿的电竞大赛了。嗯，我们再来看一下9月25号中秋佳节，延边美术馆内人头攒动，笑语欢声，一场别开生面的月满中秋创意冰箱贴 DIY 活动再次开展。延吉市朝阳小学三年级学生及家长近40人走进美术馆，通过文化科普、艺术赏析、动手创作、亲子传情等多元环节，在趣味实践中呢，了解中秋民俗文化，让美育的种子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
0: 本次活动呢，是由延边美术馆、延吉市朝阳小学共同主办，以月满中秋为主题，结合中秋月饼、月圆月、玉兔、桂花等经典的文化元素，引导小学生及家长沉浸式的感受传统节日传统节日的底蕴与艺术创作的魅力。
1: 同学们，大家知道关于月亮和月饼的传说故事吗？本次活动啊，特邀延吉市帆布布偶工作室工艺美术老师啊，就是用提问打开了同学们的话匣子。我知道月亮里有嫦娥，嫦娥是后羿的妻子，月亮里还有玉兔。学生们踊跃作答，伴着一问一答，老师娓娓讲述月饼的由来，梳理农耕文明发展进程中祭月习俗演变为中秋节的历史脉络。大家一同品读嫦娥奔月、玉兔捣药等经典的民俗传说，体会圆月月饼所承载的团圆内涵，在轻松的氛围中领悟中秋文化，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力量。
0: 随后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呀，这个动手制作冰箱贴，一块块彩色的橡皮泥，一枚枚小小的磁扣，一个个按压式的塑料器，整齐的放在桌案上。孩子们充分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大胆制作，灵巧的小手呢，揉捏拼接点缀挤压，一件件融合桂花、玉兔等元素的月饼造型冰箱贴呢，陆续的成型，寄托着孩子们对中秋团圆的美好期许。
1: 家长们纷纷拿出手机记录下孩子与作品同框的温馨时刻，孩子们捧着亲手制作的冰箱贴，脸上洋溢着创作成功的喜悦。大家表示，此次活动增进了亲子交流与情感连接，沉浸式感受到浓郁中秋氛围，收获满满。
0: 嗯，好，北京时间17:24啊，结束我们今天下班路上节目的直播。关注交通广播，关注安全畅通出行。下班路上，明天的16:30，我们再见。
1: 明天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欢度国庆，乐享假期，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国庆超值福利火热放送。服饰类联动满200省70或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市精选万千特价商品，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价，消费满额抽好礼，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折上折接触上，再加赠延百礼包一份。国庆逛延百，游百黎城，欢度美好假期。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

0: 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每天这个时段啊，通过电波给大家伙讲解一些健康知识，跟你们聊聊心里话啊，我这日子过得也是蛮充实的。而且呢，我也感受到了所有的患者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要么说人心换人心，我为患者尽心，大家对我也放心。很多听众都说呀，李老师跟别的大夫不一样，是真心真意的为大伙着想。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么好的药，全国独家的一个相关部门允许命名为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说李老师给我们争取到了一片就花1块钱就可以用上这个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大家都非常的感激我。其实我想说呀，如果你们有跟我一样的经历，我相信也都会跟我一样去这么做的啊。像老患者都知道啊，李老师出身寒门，我12岁那年呢，父亲罹患了重病，我们家没钱治疗，甚至到了最后吧，就是想要给我父亲减轻点痛苦，注射点杜冷丁的钱，我们家都没有。我那是亲眼看见父亲的身体一天天的衰弱下去，被疾病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直到最后无奈的抛下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啊，我就知道了疾病的可怕，我更是懂得了没有钱又患病的那种艰难。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会立志学医，就期盼着自己长大以后吧，能够救治更多像我当年一样因为没有钱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亲人离开自己的人。我那会儿发愤图强，我考上了北京中药大学，家里拿不出学费，是政府给抽的钱啊，而来北京的路费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说无论何时我都将不忘初心，我会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我所热爱的医药事业。 而我的余生也将会努力的去救治更多的患者。我认为这是我对国家、对曾经帮助过我的所有乡亲们最好的报答，也是我身为一名医者应该做的。只不过呢，咱们这些患者呀，都是身怀感恩之心的人，所以每次打电话来啊，都是对李老师有万分的感谢。就比如说昨天呢，我们接到了一位老患者的电话，他叫孙国芳，是我几年前呢在北京房山义诊的时候吧认识的一个大姨，啊，这次呢，他是在收音机里边偶然间听到我讲课了，所以说呢就打过来电话啊，特意的想要跟我通个话，想要感谢感谢我，但是没接通啊，因为咱们这直播间呢，这个节目时间是有限的。他这个电话呢是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去了。别看老人家今年呢都73岁了，那胳膊腿啊特别灵活，平时去挖个野菜、走个山路啊，或者说去地里边干点农活啊，那都不输年轻人。啊，孙阿姨说呢，这都是托了李老师跟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福了，一个劲儿的嘱咐场外指导老师，说你一定啊给李老师带个话儿。啊，让他多保重身体，毕竟岁数也不小了，有时候听他讲课呀觉得他那嗓子都有点哑，那你跟他说我就是手上啊有自己咬的那个印记的老孙太太。场外指导老师呢跟我说完这个，我也是满满的幸福感，同时也勾起了一段往事。就是我之所以对这个孙阿姨印象这么深刻啊，因为她真的就是特别刚强的一个人。我记得当时呢我们去义诊的时候吧，轮到他了，他把手伸给我一看，他的10个手指头全都变形了，就像那个鸡爪子一样啊，这是很典型的类风湿的症状，而且一看就知道啊是有年头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病啊怎么拖到现在才治啊。孙阿姨说了，说李大夫，我这命啊也不知道怎么着，上辈子做了什么孽了，怎么这么苦呢？啊，我这病确实是拖出来的，但有什么法儿啊？孩子他爹心梗走了，连句遗言都没留下，我是一个人把这3个孩子拉扯大。他们长大以后啊，没有人愿意在这山里边待着，都出去打工了，但是打工他们混得也不好，都是租房子。我不想给他们添麻烦呢，一年到头啊回来看我一眼就知足了，我就留在这儿守的这个山，守的我们家那块地，一个人吃不了多少也就能对付着活着。但就这病啊是真受不了了，一犯病疼得我恨不得呀都想去那边找我那老头子去得了。但说句实话，我也舍不得孩子，你看我这手僵硬的，什么都干不了，连拿个筷子都拿不住，我吃饭的就对付着用那个勺子慢慢吃，真是强活呀。说到这儿啊，孙阿姨哽咽了，用她的手妈就那个袖口子擦了一下眼角的泪水，接着她就开始咳咳的咳嗽。我看她要吐痰呢，随手递给她一张随身带的纸巾，我发现他吐出来的那是红色的泡沫痰，那我这个时候心里边10有8就知道他是怎么回事的。接着呢，我把他的手拉了过来，我就想给他把把脉啊，可就在这个档口啊，我看见他手上除了老茧，还有就是这个齿痕，我们讲话咬的这个牙印。我说阿姨啊，这怎么回事啊，你这伤是哪儿来的呀？他说哎，我自个儿咬的，我这手吧沾点凉啊，就跟那刀割一样，根本就忍不了，就算止疼片加量了也不当事儿啊，我要是咬着点啊，我这肉疼就能转移点注意力，骨头的疼啊好像就能减轻一点。听完老人家的话之后吧，我也是无奈的摇着头，那接着给他把脉啊，我就发现呢他那个脉很沉啊，就根据我之前看的那个红色泡沫痰来判断，他的确是有这个胸痹之症。我跟他讲，我说你这咳嗽是不是很久了？他说也好多年了。 啊，吃了很多消炎止咳的药也不当事儿。我说你这是

疯心病啊，你光吃那些药有啥用啊？而且他由于长期的服用廉价的消炎止疼药，胃也不好，人都消瘦了。我说你是不是腹胀胃疼？他点了点头。啊，之所以没跟我讲，只是什么呢？跟他那个类风湿的疼比起来，这个疼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我当时看到这老阿姨这刚强又可怜的样儿，也想起了当年我父亲了。因为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也是承受着巨大的折磨和煎熬，有时候疼得他咬的那个被单啊，疼得咬的这牙呀，我真的就是特别心疼孙阿姨，因为我父亲也这样。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病啊，咱不能再这么拖下去了啊，虽然病情比较复杂，但是归根全都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了。很明显他不理解什么是三大生命通道。我就告诉他，我说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呢，就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我说西医认为你这个类风湿，包括风心病还有肺部的感染，全都跟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有关的。那么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人体最重要的免疫器官，一个是脾脏，一个是骨髓。这个骨髓呢，它是由肾脏来化生的。那这些年孙阿姨你吃了这么多苦啊，吃饭是不是也是囫囵饱肚子就成了，也不管健康不健康。另外一个人带大这几个孩子压力得多大，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肝肾的功能肯定会低下，那你这个免疫力必然就会下降。你这个时候风寒湿邪它就会乘虚而入，引发血脉淤堵，导致咱们软骨滑膜出现损伤。由于你带病时间太长了，一直也没有从根上去治，那这个风寒湿邪又进一步的攻击了我们的心脏瓣膜。因为这个心脏瓣膜它就是心脏的门户，它是最容易受累的，它会在瓣膜上形成赘生物，造成瓣膜狭窄，关闭不全，引发血流障碍。所以说中医呢叫这种病为胸痹之症。不管是骨痹还是胸痹的，都是血脉不通导致的。那这一不通，没有正常的循环，就会造成反流，时间长了就会出现肺部的感染。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要想好病，你就得从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全面兼顾，否则你这个病只会越来越重。孙阿姨听我给她解释完病情之后吧，也是眼泪汪汪的看着我说，李老师啊，我怎么办呢？啊，我还有法子治吗？我说我研究这些慢性病，我用了30年的时间，现在已经找到了破解的方法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专门一方三通的药品，很快就能够强化你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很快也能够通畅你的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你就不遭罪了。关键是它还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让你解毒代谢好，到那个时候你这三大通道全面通达以后，通则不痛，不但不疼了，你还会感觉浑身都舒服了，有劲儿了。孙阿姨听完我的话之后，也是颤颤巍巍的跟我说，李老师，那么好的药我能用得起吗？我说阿姨啊，三代延寿方是我毕生的心血，我不会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是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药。而且我这次是来义诊的，我带过来几副，像您这样的空巢老人也没有个固定收入，是符合我们义诊的救助标准的，我不收取您任何费用。他这个时候就完全控制不住情绪了，就哭着说，李老师啊，李大夫啊，你这可真是大善人。然后呢，我跟他讲了服用的方法注意事项，还给他留了联系方式。过后呢，我也给他打过几次电话，那这孙阿姨呢恢复得特别好，说手呢也不疼了，灵活了，心脏舒服了，没有憋闷的感觉了，也不咳嗽了，啊，告诉我是能吃能睡。这一晃几年过去了，啊，没想到啊，通过节目他听出来了，我在做节目，然后又给我来了电话。
在这儿呢，通过电波，我也想跟孙阿姨说上一句，阿姨呀，我很好，您放心，啊，您呢也注意身体，有什么问题呀，尽管给小李来电话。最后呢，也祝福您健康长寿。另外。

许啊，咱们这到了岁数啊，应该明白穷也好富也好，无病无痛多活几年是比什么都好，毕竟生命它只有一次，对吧？而且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如果没有治好，说明要么就是你给耽误了，要么就是咱没有用对方法。其实不光是孙阿姨的病，就包括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肺气肿、肺心病，或者说是任何部位的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我们每个人的病灶它不一样，那症状表现也不尽相同，但是追根溯源，人的病它是怎么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最终呢它都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配方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方法，让我们的脾胃、血脉和肝肾畅通无阻，一通百通，能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这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而且都说药材好，药效才好，是吧？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你像这个人形首乌、西千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是到药房里边抓那种陈旧的干瘪的药材就能比得了的。我没说吗？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去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同时我们三代延寿方从工艺上更是应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药材放入仿生人体的胃肠系统进行多次的发酵，千锤百炼。那每一片里边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即便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咱们几天之内也都能见到效果。那你像罹患高血压的，几天的功夫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血糖持续升高的，那几天的功夫你试试，脾胃经一通达以后，你血糖就下来了，而且它稳定，并且全身并发症都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几天时间，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减轻。中风偏瘫的，那几天的功夫手脚热乎了，胳膊腿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咱们都是在几天之内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即便说你病情比较复杂的又过于严重的，多说三副药咱们也就能够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咱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最重要的是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下我们还能够享受的就是一片只花1块钱的价格，那这就是最大的福音。1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呢？是不是？哎，可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不仅能够给你保命，还能从根本上给你治疗疾病，让你舒舒坦坦的去享受晚年生活。但是由于我们对于这个药材工艺的要求是极为苛刻的，一直以来啊，我们生产力度都是十分有限，再加上国内外的需求量又太大，这就造成了药源十分紧张。所以说呢，大家伙不要等到说我手里头就这一两天的药了你再去备药，那提前备，别断药。至于大家担心这个涨价的问题呢，昨天呢我也跟厂家的马总也通话了啊，他也在想办法，这不是近期呢还要给海外出口订单的价格往上调吗？目前呢是8美金一片，和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钱，预计是要涨到10美金一片，那和人民币就将近80了。马董呢，他是个非常有爱心的企业家，那他说呢，也不忍心给咱国内的患者呀，增添经济负担，说能坚持就坚持，坚持不住了再说。所以说只要是你们当地有药，有1块钱的名额，咱用上就是省钱的。我们花的是最少的钱。

0: 是最好的药，我们治的是最多的病。同时李老师也给你们教个实底儿，如果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说老师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随时把药拿回来，那你就打个电话就行。我不希望任何一位患者因为担心价格用不起，或者说因为担心疗效而延误了治疗慢性病的时间，因为慢性病是最拖不得的。听众朋友们，李老师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算一个。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啊，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想特别感谢您的。
0: 那这是老患者喽。
3: 啊，对对对。哎呀，要不是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那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样了。
0: 嗯，
3: 这回可真算是捡回一条命了。
0: 哟，这一听捡回一条命啊，老师也替你高兴。
3: 是是。哎呀，我这不现在手里边还有10几天的量就用完了嘛。我想着麻烦您呢，再帮我看看。
0: 没问题，怎么个情况啊？啊，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主要治的是什么病？您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3: 嗯，好的好的，我说一下我的情况。我呢是高血压，快20年了。
0: 嗯，
3: 刚开始吃药呢，控制的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到后来呀，吃2种降压药，那个血压还是不稳定，都上了200了，有时候，低压呢也在120左右。这不前年呐，10月下旬的时候，突发脑出血了，啊，当时昏迷了4天。
0: 嗯，
3: 这命算是救过来了，但是躺在床上动弹不了啊。最严重的呢，就是这个大小便失禁。那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连我小孙子都不来我们家了啊，说我们家太臭了。
0: 是，这也遭人嫌弃了。
3: 是啊，你说我这老天天这么躺着，身上的骨头肉啊都没有不疼的地方。
0: 嗯，
3: 那时候说话呢也是呜里哇啦的，说不清楚，越着急越说不清楚。哎，怎么说呢，就在心里头清楚，哎，就是说不明白，他表达不出来。
0: 嗯，

0: 老伴的孩子们呢也都想尽办法给我治疗，赵根来家里给我针灸啊，还弄了不少的偏方，哎呀都不管用，当时我都有点绝望了，巴不得自己再换运费直接咽气得了。
1: 嗯嗯，其实我能够理解咱们这些患者的心情，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只有活着咱们才有希望，只有活着你才能有机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嗯，真是真是，哎呀，也真就是我命不该绝啊。
1: 嗯，
0: 后来呢，我老伴听到您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您说是云南现采的新鲜药材发酵的，一片呢比普通中药得80片。
1: 嗯，
0: 还说有不少像我这样的情况啊，都治好了，都能走路了。
1: 没错，这种情况太多了。
0: 是啊，所以我老伴呢就打电话给我买回来了。要不然我真的就什么时候熬死都不知道了。
1: 其实那个时候吧，这个心情已经算是跌入过谷底了，因为反复治疗一直不见好转嘛，就认为自己这辈子可能就完了。
0: 是的，对对。
1: 很多患者呀说了，说得了这个脑中风啊，就是属于被判了这无期徒刑了，啊，就熬一天算一天嘛。但是老师要告诉大伙儿，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的。啊，几千年的历史了，那治好的病人多了，你包括屠呦呦前辈啊，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找到了青蒿素，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啊，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你别的药没办法穿透的这个血脑屏障啊，没有能力去修复受损的这个脑神经，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啊，再加上呢，它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脑细胞，你甭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它都是导致这个神经的损伤，啊，你必须得有活性的物质去修复它，啊，那你用上之后，咱们863种的活性多肽就可以对我们受损的这个脑神经细胞进行一个有效的修复，啊，所以说改善。见效康复啊，这三步走你最终都将能实现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完之后了身体有怎样的一个改变先。
0: 嗯，我呢用上也就个4-5天的时间吧，啊，我老伴呢当时给我量血压，发现我这个血压还真下来了啊，高压135，低压就85了。
1: 嗯嗯，
0: 哎呀，之前那个血压高的时候都到过200呀，然后呢慢慢的身上就有那个热敷器了，哎，身上也有劲了，特别是这个胳膊呀腿呀，那比以前都灵活了，现在这两副药运下来呢我还没用完，现在都能下地了。
1: 嗯嗯，
0: 啊，在地上能站得住了，我老伴呢给我这个给我弄个拐杖啊，我拄着拐杖啊就能慢慢挪到厕所去了。
1: 行行行啊，你这个进步不小啊。
0: 对呀，就是稍微有点费劲啊，但是自己上厕所呢是没问题了。
1: 嗯嗯，
0: 就连这个尿尿啊都比过去痛快多了，你像吃饭呐、喝水呀、也不呛啊也不喷了，自己能吃馒头了啊，手上用得上劲了，像手拿手机啊给我过去的老哥们呐、老朋友去打个电话啥的啊，跟我聊两句啊，这都行了。
1: 嗯嗯，说话可以了是吧。
0: 哎，对对，
1: 你看你现在哈跟李老师这个交流这么长时间哈，特别的顺畅，也没有任何障碍了。
0: 对对，
1: 嗯，
0: 哎呀，李老师啊，你说我是不是我这就叫好了，出去也没事了？
1: 我看你啊是有点着急了，就憋坏了是吧？
0: 对对，
1: 现在只能在家里边啊给别人打个电话聊聊天啊、但是我告诉你啊，由于你现在的这个还需要拐杖拄拐。啊，所以说别着急，咱这万里长征啊都已经走过一大半了，就不差最后这一哆嗦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再有这一副药咱把这拐杖就给你扔掉啊，这胳膊想抬就抬啊，这脚腿想走就走啊，想说就唱，哎，咱张嘴就来。那三代延寿方老师告诉大伙儿，我们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叫三管齐下，脾胃通了能够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吃啥都白搭啊。再有就是脾胃充足了，气血充盈了，我们这个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哎，它就能够给我们供给上，

0: 什么说咱们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啊？原因就在这儿。关键我们还要给你通血脉，气血运输好了，我们药物精华通过气血运行才能够到达你这个病灶啊，而且只有血脉畅通了，你这个大脑司令部才能够去支配你的肢体和语言。再一个呢，我们还给你通了肝肾啊，能够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好，血液会一直干净的流通于全身，所以你这个血压呢也会一直的平稳，咱就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啊。所以说呢，再有一副药咱就够用了，明白了吧？
1: 嗯，好的好的。哎呀，那倪老师还能一块钱一瓶给我吗？
0: 嗯，你现在还是可以的，你稍后吧就给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那打电话的时候你问一下，看看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有的话直接把药备齐了就行了啊。
1: 哎呀，好的好的，太好了，谢谢李老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那个我给你打电话吧，我就是想问一下，咱说的这个三代延寿方，是这个治病的药还是保健品呢？
0: 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并且呢还是 OTC 甲类的治疗型的药品。啊，你们记着，保健品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所以说大家伙千万呢，别让人家给忽悠了。
3: 哦，那你这么一说吧，我就放心了。那你就是说现在是不是说一片就卖一块钱吧？
0: 对，这是全国统一的零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但是呢，咱们得是有名额限制，就你打电话你抢到这一块钱的这个名额了，咱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价格，你抢不到名额药都买不到。
3: 哦，
0: 嗯，
3: 那李老师啊，那我把我身体情况给你说一下，你帮我看一下，你看我这个身体情况吧，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0: 行，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
3: 哦，你看我原来我去医院看过，医院大夫说我这个是心肌缺血。
0: 嗯，
3: 你像我平时吧就老是感觉这个胸口吧这一块吧憋得慌。
0: 这是心肌缺血了。我问你现在有没有出现过心绞痛的症状？
3: 有，就是偶尔的时候吧，就好像这个胸口这个地方吧就被针扎了似的那样。就感觉这个胸口这块吧就是那种扎扎的那种疼，就是因为出现这个疼的这个情况吧，我才去医院做的检查。
0: 嗯，有这个针刺感了是吧？
3: 你看我去年我们单位体检吧，体检检查出来我就是这个血压有点高
0: 啊，
3: 反正也不是那么太高吧，当时查出来高压是150，低压100这个样子。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血脂吧，说也是稍微有点偏高，但是做这个心电图吧也没说我这个心脏有什么毛病。那李老师你说我这个病吧怎么说来就来了呢？
0: 不知道这个病到底是咋得的是吧？
3: 是
0: 啊。其实我告诉你啊，不是说咱这个病说来就来，而是心脏病啊它是容易漏诊的。像你这个体检做心电图，它就是抓我们人体这个心脏啊在做心电图那几十秒一分钟啊它这个心电的这个活动状态。你这个时候刚好咱们心率是正常的，所以就认为你没有问题了。但是这不能说明你的心脏就没有隐患。因为你血压高，血压高说明咱们这个血液已经是不干净了。再加上血脂高呢，血液呢肯定就粘稠啊，流速必然就变慢，供血供氧呢肯定就不足。那你时间长了之后吧，这些血液里的垃圾啊它就会沉淀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那你这个管腔就狭窄了啊，血容量就减低了。所以呢这就是你心肌缺血的产生的原因。心脏呢是人体的发动机。如果一旦我们心肌缺血了就会感觉到乏力，你其他的器官功能就会受到影响。同时呢在我们情绪激动啊气温骤变啊或者说熬夜劳累的时候都有可能导致血栓的形成。

0: 造成急性的心肌梗死啊，所以说你这一点你必须得重视起来，明白吧？
1: 哦，我重视倒是重视啊。你说，说实话，我李老师，我现在吧，我这感觉心里特别有负担，挺害怕。
0: 也不是说重视了，现在都已经重视到害怕了，是吧？
1: 是
0: 啊。啊，为什么这么说呀？
1: 你看，这不是我楼上的，那个老韩头吗？前段时间就是因为这个心绞痛，他老伴儿出来喊人儿。我和我楼下两个邻居吧，大半夜3点多把他送到医院去的，结果送到医院去吧，当时都没抢救过来，说实话，看着那人说没就没了，
0: 嗯嗯，
1: 就感觉就这人就这么快就过去了。
0: 生死呢，往往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啊，为啥呢？因为李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咱们有慢性病的，你千万不要拖延啊，你病情轻的时候，咱们还好治。而且呢，能够远离危险。你等到病情严重的时候，你再去治它，它不一定能给咱们治到什么程度，或者是不一定给咱机会去治疗了，明白了吧？
1: 是是是，对。其实我这以前吧，这我检查出来，这个我这个血压高，我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0: 嗯。
1: 但是这回吧，这老韩头吧出这个事儿，我又查出来我这个心脏有这个问题吧。我这心里这压力挺大的，哎呀，就感觉特别的害怕。从检查出来我这心脏这方面这个问题以后吧，你像平时这个速效救心丸，这我随时就带在身上。
0: 嗯嗯，
1: 你像我爱人吧，也是为了我这身体情况吧，也是整天提心吊胆的。自从凡人知道我有这个病以后吧，你像家里什么事吧也不跟我说了。就怕我这着急上火，但是这也不是解决办法，不是啊？
0: 嗯嗯，
1: 你看我以前吧，我这血压高，我也没吃降压药，我就想在这个饮食上控制控制，调理调理，平时再多运动运动，也就没事了。
0: 嗯，
1: 但是这回吧，你像这个降压药，我也是每天按时按量吃上了，什么像那个西法他汀也用上了。还有阿司匹林，这些药我都吃上了，但是我听别人说这些药吧，这副作用挺大的，还去不了根儿，长期吃对身体也不好。
0: 没错没错，
1: 这不是我这段时间我听李老师你讲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0: 嗯，
1: 我听着说的挺好的，主要说是可以解决根本的问题。
0: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啊，如果说我们不想年纪轻轻的就发生危险呢，那你一天都不要拖延。临床当中有多少患者就是心肌梗死的人，说不在就不在了。
1: 嗯
0: 啊，他没有吃降压药的吗？他没有吃这个心发他汀的吗？啊，他没说吃这个速效救心丸吗？都用着呢，但用完了之后为什么也挡不住他突然死亡呢？因为这些药它只能帮我们缓解病情，我们的病根在哪儿啊？在你血液不干净了。那怎么是让我们的血液就干净起来呀？我们的血液得垃圾，我们得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哎，要么是吃进来的，要么是排不干净的。啊，为啥告诉你说少吃肥甘厚味的东西呢？因为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跟脾胃有关。啊，那为啥说排不干净呢？因为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我们都会堆积在这个血管里边，然后慢慢的把血管给堵了。
1: 哦，
0: 哎，你看有的人能吃能喝的，但是人家肝肾功能强大，人抽一辈子烟，喝一辈子酒，啊，人家啥病都没有，什么原因呢？你肝肾功能好，它解毒代谢能力强，哎，所以说的毒素不会在身体里边过夜，今天吃完了，今儿就排出去了，哎，但是我们不行啊，我们肝肾功能弱呀。哎，这毒素在我们身体里边它过夜了，它沉积了，它反复吸收了，这血液就不干净了。哎，所以说血液不干净，大家伙记住，就两个地方的事儿，一个是吃进来的找脾胃，一个是排不干净的找肝肾。你从脾胃和肝肾入手，同时就是打通我们已经淤堵的血管，这是解决症状的啊，让我们的血液可以川流不息。哎，你这样就好了。现在来讲呢，因为重视程度很高啊，不是特别严重，单纯的心肌缺血伴有高血压高血脂还是比较好治的，用上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就能看到效果啊，两副药咱就能好得利利索索的，你也不用不到三副啊，也

0: 别往后拖啊，以后也就不用担心了。
1: 哦、
0: 嗯。
1: 哦，那哦，你说我这身体情况用两副药就能治得利利索索的了？
0: 没错，因为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从根上啊给咱们治疗，所以说你放心，我说能治好够用，就是好了以后不再用，不再复发啊。
1: 好好好，那行，那你这么一说，我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购去。
0: 好，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您再给李老师来电话，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法我吧快用了有一副药了，
0: 嗯，
3: 这效果还真是挺好的。我这个糖尿病这么多年了就没用过这么好的药。
0: 嗯嗯，这一对比效果就出来了是吧？
3: 嗯，就是但关键一片药嘛才卖1块钱，这个谁都能用得起嘛。
0: 嗯，
3: 所以那李老师麻烦你再给我开点药呗。
0: 你这样先把你用药的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
3: 哎，我吧，我这个糖尿病有13-14年的时间了。
0: 嗯，
3: 就是一开始前几年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吧。
0: 嗯，
3: 但是吃的那个效果不行，完了换了好几种药，都是刚开始管用，后来就不行了。
0: 嗯嗯。
3: 哎，这就没办法了。完了，我就打胰岛素，结果这个胰岛素是越打越多，一直打到40多个单位了。
0: 嗯。
3: 这个血糖还是不稳定。血糖吧，餐前都达到10点多，餐后到15点多，结果这个并发症就越来越厉害。
0: 嗯，
3: 最担心的就是啥呢？我这个白内障，这个眼前总是雾蒙蒙的，看东西啊也看不清楚。哎，尤其是这两年这个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嗯，就是没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吧，我的视力才0.2。
0: 嗯。
3: 我都不敢出门，哎，就算在家里想干点啥也可费劲了。另外就还有我这个腿脚都不好，脚面还发青发紫，那个小脚趾头那个指甲盖都是黑的，还有这个脚后跟呢都是裂口，还往外流黄水。
0: 嗯嗯，
3: 去了医院了，大夫说千万别那个感染，因为感染了就不容易长好，人家还说我可能得截肢，把我吓的。
0: 其实医生说的一点错没有，他不是吓唬你。坏疽了以后截肢是保命的，但是截肢就非常麻烦了。
3: 哎，就是这么不把我吓的，就一天就用那个好几次碘伏就擦。
0: 嗯。
3: 这要不是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早晚都得进医院。不是做这个白内障手术的就得给我截肢，
0: 那可不就是这样吗？啊，因为这样的患者特别多呀。所以为什么讲糖尿病叫甜蜜的杀手啊？
3: 嗯，
0: 你本身这个病它不可怕啊，很多人就认为我吃降糖药，我扎胰岛素，我万事大吉了。嗯，是啊，因为你看的指标呢，指标正常了，并发症出来，它可不是看指标，它看的是症状的。
3: 嗯，
0: 所以说让人恐惧的就是并发症，它会让患者非死即残。
3: 哎，就是，所以那个李老师，我真是打心眼里感谢您给我们做这个节目。
0: 嗯，
3: 要不我们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药呢。
0: 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讲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你看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都已经是第三代的产品了。嗯，所以不论从安全性啊，还是说见效速度，以及咱们治疗的全面性来讲的话，它都要远超于前面那两代。啊，那我问你啊，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
3: 我记得就是用到第8天的时候，我就测血糖，这个空腹的时候是5.6，餐后是7.4。
0: 你这个血糖就非常好了。
3: 就是这么多年吧，我从来就没有这么好的血糖。
0: 嗯，
3: 所以我记得可清楚了。
0: 就是印象深刻，对吧？
3: 嗯。
0: 三代延寿方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几天就给你把这个血糖降得这么好呢？一方面啊，它这个药劲儿大，啊，效果来得快， 啊，那更重要的是

0: 三代延寿方抓住疾病的根源了。其实我跟你们讲过很多次哈，糖尿病呢，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主要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那什么是管消化吸收的呢？就是脾脏。而咱们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脾胃，只要脾胃经一通达了啊，那咱们脾胃强大了以后，你消化能力就好了啊。我跟你讲啊，你这个血糖啊，一旦消化能力好了之后了，它就平稳了，它就不会说像其他的什么降糖药、胰岛素啊，说我们今天用着今天好了，明天不用，明儿又高了。这就是它本质上的区别，好了就是平稳了，平稳了就是以后它不会说那么大的波动了，明白了吧？
1: 嗯，对对对，就是我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吧，就一直很稳定，就不像以前吧，就是忽高忽低的，然后吧，我还发现我的嘴巴也不黏了，
0: 嗯，
1: 身上吧也有劲儿了，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眼前的雾好像慢慢的也消散了。哎，眼神也好使了，都敢出门了。
0: 这就是血脉逐渐的通了给我们。
1: 嗯、哦，是，那个我去测了测这个视力，我的视力都恢复到 0.6 了。
0: 你看视力提升了，这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的作用、它的作用就是给我们打通血脉之后啊，你哪块有损伤，哎，我就修复你哪儿啊，把哪个地方给你修复好了，修复好了，哎，咱们这个功能它就恢复了。嗯，
1: 李老师还有一个惊喜，就是我这个脚指甲的颜色也好多了，
0: 嗯，
1: 而且这个脚后跟那个大口子吧，它也不留那个黄水丝了，
0: 嗯，
1: 我看着好像都封口了呢。
0: 这是肝肾功能强大了、血液逐渐干净了，血脉也畅通了，咱们这机体的免疫力提升了，你机体免疫力提升，细菌病毒它自然而然它就瓦解了，它就不会再站在咱那伤口上不让它愈合了啊。
1: 就是。哎，我感觉自己这回算是碰到好药了，这个药真是不分贵贱，你说谁能想到一块钱一片的药效果能达到这个程度。哎呀，
0: 这个可不是说好药不分贵贱了，好药它就没有便宜的啊，咱们现在能享受到一片只花一块钱，那是源自于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那边给咱们兜的底儿。那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是将近60块钱，就这一片药。哎，所以说老师要把这配方和技术免费的给了厂家了，跟厂家谈的这个条件，我希望把这么好的药啊能够打造成百姓药、长寿药、平价药，就真正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治得好。哎，所以说呢咱们才能够感受到说一块钱一片，不然说你现在你就买个保健品它一块钱一片它也下不来呀，你感冒药它一块钱一片也下不来呀，所以说这是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一个实惠，让咱们大家都能够用得起，把病治好了以后又不用了。为什么限购三副？因为三副药对于大病重病都够用了。
1: 不管咋说，那个李老师，你确实给我们这些患者，哎呀，真是造福了。
0: 嗯，
1: 现在那个李老师，你看，就是我这个情况，下一步该咋办呀？
0: 你当时就买了一副药是吧？
1: 嗯，对，就买了一副。
0: 我再给你开2副，因为你这个病情呢、是比较严重，再有呢并发症也比较多，带病时间比较长、所以中间不断药就好。稍后呢你打场外电话，每一个阶段呢给李老师来个电话啊，然后呢跟我说一下你的用药情况。等到这2副药快用完的时候，在停药之前你到医院里边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咱们用医院里边的精密仪器来证实你已经十分健康了，明白了吧？
1: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真是太感谢了。
0: 不客气，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我能跟你通上话真的特别的开心。我是湖南岳阳的，现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1副半了。这个发酵中药啊它是真的好使啊、怪不得说一片啊顶那个普通中药的80片， 我用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药吧，只有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式又便宜又好使。
0: 咱这是花小钱治大病了。
3: 对，确实是这样的。李老师啊，您不知道啊，我为了治我身上这个病，我真的是花了好几万了都没治好，而且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厉害。没吃咱们这个药之前吧，我早上醒来上，哎呦，我那个衣服我根本就穿不上，那个关节它就是硬邦邦的，一点都动不了。然后吧，我就只能自己呀慢慢的搓呀，搓一搓呀，然后一点一点的那个活血了，然后我才能够动它啊。哎，而且一疼起来上，我就感觉我好像啊是拿那个刀子啊，就是在割我那个肉一样的呀。我那个手指头那个关节肿的吧，就跟那个小水萝卜一样的。
0: 你这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医学界都称之为它叫不死的癌症。所以说这个病呢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不死的癌症就是说没有办法快速的要我们的命，但是它会让我们疼到骨头变形，关节畸形，这是很遭罪的一个事儿。
3: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哎，那个医院吧，给我开的都是一些那个激素的药，我吃上吧，它就管事；然后不吃吧，它就更疼了。结果我吃来吃去，把我那个胃还给吃坏了，然后啥都吃不下去了呀。这不年前的时候吧，还因为那个胃溃疡住医院了。反正啊，我那真的是遭罪啊，我这个病啊真就不是人得的。我要是早知道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呀，那我真的能少受多少的罪吗？少花多少的钱吗？
0: 这个话呢老师也经常听到啊。那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了都有哪些改善呢？你说
3: 你看现在啊，我这不是吃了一副半的这个药吗？我不光是那个成交没有了，而且我那手指头它不疼了，也不肿也不硬了。现在我就是洗个头洗个脸，梳个头，您看这不是在家里还做个饭，这都行了。最主要是我现在我那个肠胃它也好了。我自己呀能够吃下去饭了，而且也不胀这个肚子了，上厕所也正常了，而且吧上厕所那个大便还成型了。之前吧我那个大便不成型都是黏黏糊糊的，他们就说呀我那个是湿气太严重了，那个脾胃不好。反正我也不太明白。现在吧我这个就是反正都好了。再一个啊，就是我之前耳朵也背，我一打电话我都是按那个免提。不然的话呀有的时候我根本就听不清楚。别说这个打电话了呀，就是您跟我就是面对面说话呀，那都得好大的那个声音啊我才能够听得清楚。但因为我总是打岔嘛，这不还闹了不少笑话。上一次我那个孙女她处了个对象是那个青岛的，哎呦她跟我说了半天，重复了好几次，结果我一直听人家是那个秦皇岛的。
0: 听到秦皇岛。
3: 不过现在都好了啊。打电话我不用再按个免提了，在我面前讲话吧，我也能够听清楚了。
0: 其实你这个耳背啊主要就跟这肾脏呢有直接的关联啊，当你肾精不足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情况。总之来讲呢，那个时候吧咱这个病可真是不少啊。
3: 哎呀你看我吃咱们这个药吧，一开始吧我就是想治这个类风湿的，因为我这个类风湿太遭罪了嘛。但是我没想到啊其他的那个病啊也都好了。
0: 这就是老师跟大家伙讲的三代延寿方式，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我们去解决问题的啊。凭借着一种药从头通到脚，凭借着一种药从里治到外。
3: 是的，我现在是真正体会到了，就像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您说要是像我现在这么活着，我还真的就想啊再多活的几年。 我给你打电话呀，我都打了好几天都没接进来。
0: 嗯，
3: 所以呀，我昨天打电话呀，我就在你那个学生小赵那个大夫那里啊，我就又订了一副，结果今天呢就给我预约上了。
0: 咱们能通上电话呀，确实得需要提前的预约，因为找李老师看病的人呢很多，然后节目时间又有限，这也是没有办法。不过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交流是一样的啊，他们也一样会给你非常细致和科学的解答的。
3: 嗯，好。
0: 嗯，
3: 李老师啊，
0: 嗯，
3: 我打电话吧，首先我是要谢谢您，再一个吧，您看我就盯了那个一副药能不能去根吗？
0: 没问题啊，你现在基本上症状已经消失了，
3: 哦，
0: 我再给你用上一副药，前后加起来两副药巩固巩固，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绝对就是益寿延年的药啊！所以说呢，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再订上一副啊。
3: 嗯，好的好的，知道了。
0: 嗯，
3: 谢谢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
6: 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7: 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超15%。
6: 4条高铁今天开通运营，8纵8横再添动力。
7: 美国总统称预计本周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伊朗方面表示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接触。
6: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7: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 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

0: 设布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成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9月28号，国务院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0: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
2: 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15-5规划、6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

0: 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呈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卫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盛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155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1至8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5年研发投入超万亿，实现良好开局。 十五五。

0: 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具体来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围绕六张网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万亿元，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
1: 中央企业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0: 十五五时期，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革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分行业看，一至八月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5.3倍和1.0倍。
2: 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经营主体的活力呢逐渐的释放，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内外需协同发力，将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3: 今天我国四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多公里，为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4: 京港高铁熊山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
0: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

0: 高铁西安至安康段、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四条高铁线分别跨越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进一步提升了我国高铁网的通达性和辐射性，更加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1: 正好赶着这马上到十一假期，现在这个高铁通了之后，感觉去南方特别的方便了。
0: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月均投资额达640亿元，八纵八横高铁网建成率已达86%，多个地级市和县区迈入高铁时代。
2: 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将重塑区域交通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有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跨区域产业转移，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开发。
3: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0: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具备全海域全天候作业能力。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洋盆取得了宝贵的岩心样品和数据资料。
4: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心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
5: 岩心当中留下了非常多的生物活动的这个迹象，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的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0: 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6: 通过这一次我们开展这个实钻作业，检验了从设计之初梦想号采用的这种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
0: 后续梦想号将按计划开展科技攻关航次任务，推动深海关键装备的研发应用。今天上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
7: 赛场激烈竞技，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全面展现了中国技能人才的实力。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21岁的曾晨荣获了无人机系统项目的金牌，他在比赛中要兼具工程师、编程员、飞手等多重身份，对综合专业能力有着极高要求。虽然无人机系统是世赛的一个新赛项，但曾晨所在的技师学院开办这个专业已经6年了，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员，我国无人机产业的领先发展成为他们的坚实支撑。
8: 我们的设施设备、我们的相关的一个应用场景是非常完善的，并且我们的一些前沿的一些企业和一些科研机构也在做我们无人机方向的一些探索，会让我们有个更明确的方向。
0: 本届世赛，中国选手不仅在无人机系统等7项新增赛项中荣获6枚金牌，并且在精密加工、建筑技术等传统项目领域也保持了高水平竞技状态。数控戟项目，中国曾经取得5连冠。本届赛事项目标准全面升级，设备由3轴迭代为5轴，加工材料工艺难度同步提升。赛场上，中国选手李卓平凝神专注，成功夺取该项目冠军，这也是中国队连续6届蝉联此项目的冠军。作为李卓平的教练，第44届世赛数控戟项目冠军杨。

0: 光辉很感慨。
1: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选手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更多体现的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师资，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来到我们技能人才队伍里面。
0: 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已累计获得134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亮眼的成绩背后，是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技能人才队伍。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跳水赛场，林珊、龙一平分获女子1米跳板金银牌，王宗源夺得男子1米跳板金牌。射击比赛，中国队夺得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夺得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比赛今天全部完赛，中国队成功卫冕集体项目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田径赛场，中国队掀起夺金热潮，女子标枪决赛，18岁小将严子怡以70米46的成绩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冠。女子跳远决赛，黄莹莹夺得金牌，谭梦怡获得铜牌。男子110米栏决赛，陈元将夺得冠军，冯斌、江志超包揽女子铁饼金银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比赛中，黄友正林诗栋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男双金牌。王曼玉、孙颖莎包揽女单金银牌。农历8月18，钱塘江大潮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期。今天中午，大潮以一线潮姿态涌向塔山坝，把江面一分为二，在隆隆巨响中浩荡向前。在塔山坝上游梁家墩处，受河道走向与沙洲影响，江潮形成壮美的交叉潮。12点52分，大潮抵达海宁岩关观潮圣地公园，战鳌塔下白练横江一路奔涌，随后潮水扑向老岩仓，撞击大坝后腾空翻涌，回旋激荡，形成气势磅礴的回头潮、冲天潮。今年的钱塘江大潮有了新变化，在老岩仓大坝上游，3座新建成的堤坝深入江中，消能防冲的同时，也让潮涌更加壮阔，更具观赏性。今天海宁段沿线有12.2万游客争睹大潮的壮观景象。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万家寨水库昨天开始转入发电运用，标志着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本次联合排沙调度9月12号开始，合计排沙1.11亿吨。今天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7部门公布2026年10名全国乡村工匠宣传选术对象。2023年我国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以来，已累计培育乡村工匠超13万人，覆盖编织、扎制、剪纸、刻绘等14个技艺门类和领域，帮助500多万农民，特别是脱贫人口掌握一技之长，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前海合作区进出口总值7889亿元，同比增长62.9%，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货物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消费品、电子及新能源机电产品为主。教育部、关工委深入推进新时代好少年、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主题读书活动，通过开展老少共读红军长征主题图书、探访红色教育基地等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活动带动超5000万人次中小学生参与。今天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围绕人礼天下、和合大同这一主题展开，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福建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考古17223件出水文物今天正式移交给漳州市博物馆等收藏单位，为出土出水文物移交规范化工作提供示范样本， 该遗址发现以元代龙泉青瓷为主的大批遗存，填补了元代海川研究空白。电视剧《爱在山海间》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从医疗援藏角度讴歌了民族大团结的时代主题。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扶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他们被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园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并帮助他们进行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以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民众热情欢迎平平和扶霜到来。
3: 我特别兴奋，等大熊猫可以与游客见面后，我一定带着孩子来看。
4: 特别兴奋，真的特别兴奋。我妻子最喜欢的动物就是大熊猫，她肯定也会特别高兴，终于有机会看大熊猫了。一个月后，我们一定会来看他们。
0: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扶霜为雌性，均出生于2020年。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预计美国谈判代表本周将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活动，纪念其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遭以色列军方空袭身亡2周年。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拒绝解除武装，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美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数十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英国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连日来，风暴天气席卷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美国媒体报道说，恶劣天气26号一度造成超过10万户家庭与商户断电。截至27号上午，纽约州仍有超过4万用户断电，康涅狄格州仍有约3万用户断电。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6: 北京时间19:30。
7: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8: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9: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0: 朱贵领着林冲，又走了一程，往前看，一望无际，波浪滔天呐。尤其起的也早，雾气沉沉，一眼望不到边。正所谓无风三尺浪，这小船是乘风破浪，以最快的速度往东边去。林冲和朱贵一句话不说，朱贵啊怕林冲见着水发晕， 故此还抓着他膀子。

就这样走了一个多时辰，烟雾逐渐的散去，看得清清楚楚，前边就是梁山。等靠了岸了，林冲才看明白，岸上全都是喽啰兵啊。众人一看朱贵，全打招呼：“呀，头儿，怎么这么早来了啊？各位早早早早，我来送个朋友。”有人用钩杆子把船搭住，拽到岸边。朱贵陪着林冲弃舟登岸，船呢走了。朱贵陪着林冲又顺着盘山道开始进山。林冲一瞅这梁山真是个好地方，不仅形势险要，而且防范甚严呐、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还调着战壕，密排鹿角，准备的灰瓶炮子、滚木雷石，真是一人把关，万夫莫入。好地方，好地方。官军想要平梁山，得派多少军队来？没有个7000-8000人，恐怕拿不下来呀。林冲是越看越高兴，过了三道石头城，这才来到中平大厅。这院也宽敞。林教头，稍后片刻，我给寨主先送送信儿。朱贵进去了，要等一会儿。朱贵出来，冲着林冲一摆手，请。林冲跟着他进了聚义分金厅。哎呦，这座厅房也十分宽敞，大概有9间房子那么大，全都打通了。在正中央有一座高台，高台上4把金摇椅，有仨主在那坐着，旁边还把椅子是空的，看来那是朱贵的椅子。后边有4扇洒金的屏风，两旁排列着40名彪形大汉，这墙上都挂着硬弓硬弩，地上都摆着铁锁盾子，还有18般兵器。林冲往上边一看，正中央这个主浑身上下一身白，一介绍，穿一身白这位就是大寨主白衣秀士王伦。那个尖嘴猴腮那小个是摸着天杜迁，那矬胖子那小个是云里金刚宋万。说到这呢，咱们简要的介绍介绍。这个王伦也是东京人，这家有学问，双手会写梅花篆字，诗词歌赋无一不精，在东京10家大财主当中就有他们家一份，老王家王百万几乎无人不知。但是到了王伦这辈上啊，家业过败了。他呢非常爱惜武艺，除了念书之外就使枪弄棒，这小伙子也挺狂，结果得罪朝廷的权贵，闹翻了。人家有意给他小鞋穿，天汉桥呢发现个死岛，就扣到他身上了，非说他害死的人，就这样派出差役要把他捉拿到案，进了监狱就得死刑。王伦得这信儿，连夜逃出东京，无处投奔，最后跟伙弟兄到了梁山了。那阵呢，

江山可不是现在这个样。那王伦花了一定的心血呀，因为他读的书多，对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哎，他就根据这些知识修的梁山寨。之后呢，杜迁、宋万两个人领一伙人前来入伙，这两个人也是打死人命，在家待不住了。王伦正好缺少左膀右臂，把他们俩收留了，一个是二寨主，一个是三寨主。越聚人越多，现在手下不到1000人，差不多少。仗着有利的地形，击退了官军数次围剿，声势大振呢。现在都知道有个水泊梁山，大寨主是白衣秀士王伦。但是王伦这个人有个毛病，心胸狭窄，挺妒忌。凡是上这入伙的人都得不如他，不管是文学呀还是武艺，得比他矮着几等。那他高兴，准保还热情款待。要超过他呀，他不高兴，想什么办法也得拒之门外。今儿个林冲倒霉倒这上的，汉帝忽律朱贵呢，也是一位绿林好汉，现在是第四把金交椅四寨主，他被派到外边专门管踩盘子的事情，属于梁山的耳目，负责这方面的一个小头头。可这个人海娇，对林冲那崇拜的不得了，满心高兴来见三位头领，把林冲叫过来做了介绍。宋万和杜迁都站起来了，哎呀呀呀，林教头久闻大名，欢迎欢迎，都是热情款待，以礼相待。唯独这王伦大身没欠，往虎皮交椅上一靠，洋洋不睬呀。啊，你是林冲正是。柴大官人的信带在身边了，带在身边了。这朱贵给介绍的。就这样，林冲把信拿出来，双手呈上。王伦看了看，不住的嘬牙花，一个劲儿的皱眉。看完了，又叫宋万和杜迁看了看，这俩人啊也识字。看完了，就问大寨主：“大哥，这可是好事啊！柴大官人介绍来的，一点错没有，您看怎么安排？”哎，王伦嘴可没说，心里头想，这林冲当初是80万禁军的教头，经多见广，武艺超群呢。你看看，他没等正式入伙呢，这帮人对他是如此崇敬，将来他要在梁山有一定的位置，振臂一呼全都响应，那到了时候我不就完了吗？再者一说，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呢。迟早这林冲要坐稳当了，一脚把我蹬开，我怎么办呢？不行不行啊，这种人说什么我也不能收留。他是内心这么想的，他抹不开说呀，那显着他成什么玩意儿了，所以他接茬演戏。哎，林教头请坐请坐，哎，下边准备封上的酒宴啊，给林教头接风。林冲呢是个正人君子，也没多想，认为这事儿成功了呢，不然的话能请吃饭吗？

连朱贵也陪着，边吃边谈。林冲就把自己所遭遇的事情从头到尾详细讲说一遍，旁的人咬牙切齿，十分同情啊。唯独这王伦是皮笑肉不笑，嗯嗯啊啊，是敷衍了事。哎，林教头，是这样的，您身负绝艺，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您要上我们梁山入伙，我是双手欢迎。你看得出我们的弟兄也非常欢迎。不过呢，我们梁山刚成立不久，水浅养不了您这条大鱼。林冲一听坏了，当时那脸就变了。林冲静静地听下文，王伦接着说，您要在这儿就屈了您的材料了。我的意思是说，您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我们尽力而为。您呢，挪一步，找那山头高的、山寨大的地方去入伙，我们这小庙容不了您这大神仙。林教头，对不起，对不起。你说林冲说什么？人家不要，非得厚着脸皮赖到这儿吗？林冲这脸就红了，低头无语。可这阵儿，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汉地忽律、朱贵，这三人彼此交换了一下眼光。杜迁说话了，大哥，您这叫什么话？林教头千里飘飘冒着风险前来入伙，咱们就应当双手欢迎，给他安置个差事。要说咱们梁山安排十个人八个人不成问题，就是职位差着一点，活累点，我想林教头也不会挑剔，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何况柴的官人还介绍了一回，咱们都受过柴大官人的好处，我看您还是收回成命，把林教头留下吧。朱贵也说，是啊，大寨主，留下吧。像林教头这种人，那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对我们梁山没有什么不好啊，只能带来好处。可这帮人不是大寨主做不了主啊，你一言我一语这么一说，弄得王伦非常尴尬。他这么，各位听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方才说的清清楚楚，人家林教头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上了咱这小小的梁山，你说让他干什么？安排一个小事儿干吧，取了人家的材料；安排大事儿吧，这林教头您可别挑这理儿啊！难道说还能让我把这位置让给您吗？不管干什么事得有先来后到，是不是呢？你说要不让给您吧，这玩意儿又不好意思，真叫我左右为难啊。林冲一听是这个意思，明白了，赶紧站起来了。大寨主您多想了，我林冲乃是亡命之徒，走投无路，我这次到梁山入伙绝没有其他的意思，哪怕您叫我做个普通的喽啰兵，甚至打更下夜干什么活都行，我就非常高兴了，绝不敢有其他的想法。这，哎呀，话虽如此啊，我焉能大材小用。

0: 命呢？
1: 好吧，既然林教头这么说，那就把你留下。那可是按着我们入山的规矩，你得递一张投名状啊。
0: 林冲说行，那可以，
1: 那把笔纸拿来。林冲啊，不明白什么叫投名状，认为得写一张啊字据，表示表示决心。我方才怎么说的我都写上，哪知他这一说大伙都乐了。朱贵说呀，您理会错了，这投名状不是写什么，按照我们梁山入伙的规矩，在没有正式入伙之前，您得做波买卖，杀个人，表示您入梁山的决心。我们都这么干的，大寨主是让您呢也这么干一回，这好吧，不能因为我破坏山寨的规矩，那我就立一份投名状。白衣修士王伦这才乐了，哈哈哈，不着急不着急，吃完了之后先安排住处，哎，你再考虑考虑，愿意的话呢，明天我派个人陪着你，就按我们的山上规矩办事。哎呀，林冲这一晚上也没睡好觉，心说吃哪碗饭也不容易，这占山为王还有这么个规矩，先得做波买卖，还得杀个人啊。可也是啊，要不人家人不放心呢，你要反悔怎么办？为什么非要杀个人呢？就是把归路斩断，只能往前不能退缩。我既然要投奔梁山，也只好这么办了。到了第二天，王伦派了个得力的伙计，也是他的弟兄，上了一只船，横穿水泊到了对岸。等弃舟登岸之后，小船钻芦苇里藏起来了。这是梁山的东边，古木狼林，道路崎岖呀。那伙计就说，林教头，你看你选个地方吧，你先藏起来，我在旁边给你打下手，要有买卖千万别错过啊，按照我们山上的规矩办，只要您办到了，我们都欢迎您入伙。好好好好。林冲拎这把扑刀，翻岗子跳山梁，在道边上藏起来了。往大道上一看，连个人影都没有。林冲心里好一阵难过呀，就凭自己80万禁军的教头，家趁人质，结果落到这步田地，拦路抢劫，还要杀生害命，这可不是我林冲愿意干的。真是那句话，良心丧于困地，是迫不得已了。想到这，林冲那心呢跟油烹的似的，盼着来人还怕来人。你说要来人的下手不下手，无冤无仇的就把人家杀了，怎么能忍心呢？等着吧。结果等的日头往西转了，连个人影都没有。陪他来那伙计在树后头转过来了，林教头，算了吧，看来今儿个是没希望了。林冲说好，那咱就回去吧。又回到大寨，吃完了晚饭，来见王伦。王伦仍然是皮笑肉不笑，怎么样，林教头开张没有啊？今天不走时气，一个人都没碰上。林教头，咱们。

个先小人后君子啊，今儿个不算，今儿不算呢，你就等于啊才才到，从明日开始我给你三天期限，三日之内你要能立上投名状，你就可以在梁山入伙，三日之内仍然像今天这样，那讲不了说不起，您呢就另投别处。说了几句话，一甩袖子他走了，给规定了三天。等到了第二天，林冲让那人陪着又到西边埋伏，结果又是空去白回。回来见王伦，王伦一句话没说。第二天又埋伏，又空去白回，回来又见王伦。王伦说，林教头，你这几天都白跑的了，令人失望啊。如果我们梁山的哥们儿都像你这样，就得喝西北风了。明天是最后一天，如果还像这样，你就不必来见我了啊。我已经告诉手下人都给你准备好了足够的穿资路费，就请君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北京时间20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4: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其实有时候你自己是承认的，也没有那样的刀枪不入，我们也很希望时时刻刻会被温暖抱一下。其实好的东西都是值得花时间的，所以无论你现在多辛苦也不要放弃。来听萧亚轩《浪漫来袭》。

你不能总是对着过去发生的事情永远都耿耿于怀，你应该认识到你和大多数的人都一样过得很好，或许还要好很多，那这样一想就会觉得心满意足了，不是吗？我是向静，好音乐继续不间断，来听到一首薛凯琪和方大同的对唱，这首歌叫做《复刻回忆》。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继续回来，好音乐不间断陪伴当中，我是小文静。有时候如果心情不好，真的可以去洗洗晒晒，洗个澡，一身轻松，晒个太阳，阳光也会温暖到你。当你热爱生活的时候，其实生活也会热爱你。人生永远都不要放弃希望。我觉得生活当中最害怕的就是你活得没有希望。当你觉得任何事情有希望的时候，它就会成为一种动力，让你更加坚信地走下去，不是吗？下一首歌来听陈晓东《一万年》。

牌主打歌，在此时此刻继续陪伴当中，我是夏文静。听首刘若英的歌，这是03年收录在她的一张叫做《单身日志》演唱会 Live 全记录当中的一首，在滚石唱片发行。奶茶也说，她希望自己的歌当中可以记载更多的关于她亲身经历的故事，而这首歌，我想也同样如此吧。来听对面男生的房间。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孙燕姿《当冬夜渐暖》。

0: 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听韩红、林俊杰《飞云之下》。

下一首歌要听到的是惠特尼休斯顿的这首 I Have Nothing。 当时呢，他主演了一部电影保镖，而惠特尼休斯顿呢也参与了电影原声当中的六首歌曲的演唱，其中就包括了这首 I Have Nothing， 并且是录制于拍摄电影期间，经过白天长时间拍摄之后才抽空在晚上的时候录制完成。这首歌当年也没有让大家失望，夺得了93年欧洲电影奖的最佳电影主题奖。

来听下一首歌，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这首歌和消愁相比，虽然说没有消愁震撼，但是它简单朴实的歌词我觉得更加扎心，每句歌词都唱出了无数听众的心声。如果消愁是对世事的无奈隐忍，那这首歌就是世事之后的自嘲，说尽了很多人的不甘平凡，向往诗和远方，却又一辈子平凡如初的样子。像我这样莫名其妙的人，会不会有人心疼？我觉得这也是最诚恳的人能够写得出的歌词。毛不易猝不及防地写出了无数人内心深处的渴望，不是吗？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你有没有发现，晚上吃的越多，第二天反而会饿得越快？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一类食物会引起胰岛素长时间过量分泌，带走身体里更多的血糖，甚至可能会导致早上的低血糖。营养师给出的建议是，晚餐应该努力的安排在晚上6:30左右，超过8点就不要再吃了，否则会影响睡眠，又会增加肥胖的风险咯。接着来听下一首歌，谭维维《一生一世心上一个人》。

如果很长很长的时间以来你都觉得困惑呀迷茫啊，那么很可能是命运在提醒你有另外一种更合适你的人生在等你抉择。所以呢，有时候我不反对突如其来的冲动，甚至偶尔那么不理智一次，跟着心走，跟着感觉走，好像也会给你带来一些不定式的快乐和生活体验，不信试试看咯。来听萧亚轩《冲动》。

他的太太要求买一个首饰啊，多少钱呢？70万钱就买一个首饰，就是一个插头发的，猜70万钱了。哦，当时候有另外一个宰相的女儿也想买，啊，这个我是听啊我们定弘法师讲的，啊，他当时候讲朱子家格言呢，我们都有学习，讲得非常精彩，哦，大家在网上啊这些资料都可以好好学习。结果这个宰相总是明理的人，他告诉他的女儿，你假如买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叫妖物啊，你买了那东西铁定要招祸。后来他爸没给他买，就这个生意人冯球啊买了啊，结果后来没多久啊就被人家害死了，就他太有钱了，就很多人打他的主意啊，就设计把他给害死了。哦，所以一个好的太太啊，所谓妻贤夫祸少啊，妻子贤德啊，她的丈夫哪怕有灾祸都会因为妻子贤德让他避开。可是妻子这么好虚荣啊，他改前非，痛哭流涕，会不会？除非他从小也跟他扎这个根，不然不容易。但是也有可能，说不定就遇到你们这些好心的人，啊，把圣贤教育改造命运的光碟送给他，哦，然后他孩子看了，痛改前非，也有可能哦。为什么？他们家这么有钱哦，过去生重福，所以应该过去生都是有修善行的人，还是有善根，但这一辈子啊，被欲望给控制住，看看这个缘能不能把他的善根给唤醒。哦，啊，真的有缘，一定要给人家介绍圣教。哦，人没有经典的教诲啊，开不了慧眼。好，而刚刚跟大家讲，能想到1000年之后的子孙，就是范仲淹先生。他在自己家门口种了2棵松树，啊，写道：“清音大辟，其余千年。”这两棵树的树荫可以辟应到千年以后的子孙。确实啊，现在范仲淹的后代很兴旺啊，家教非常好。而他当时候啊，他的孩子很孝顺他，买了苏州的一个南园，很漂亮，希望给父亲养老。而当他父亲听到这一块地非常好，风水特别好，你假如住在这里，你往后的子孙会非常发达。他听完以后啊，是怎么做呢？把这一块地拿来建学校。这个人是无私的啊。这一所学校现在还在，在这几百年当中啊，出了几百个进士，好像状元就几十个。大家要了解哦，这所有的功德都记在哪里？记在范公，记在范家的阴德呢。假如这一块地拿来自己住啊，那就很不一样了呢。所以福报从哪里来？心量，量大福就大了。哦，他不止没有荣华污啊，哦，还把这个好的地方为国家培养人才。而他没有留闲财，他一有钱就帮助人，一有钱就帮助人。结果当他

去世的时候啊，末之日啊，生无以为恋。末呢，就是他去世的时候，家里没有钱，自身也没钱了、生无以为恋，指无以为上。他的孩子也没有闲钱了、帮他办后事。后来应该是国家还有一些同事帮他们办了后事。但是虽然他没有留下钱给孩子，他留下了义呀、后世的曾公甫钱公甫先生帮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义田记。范公就是道义，帮助清所有的家族，帮助贫穷的人，帮国家培养人才，尤其是读书人生活没有办法接济的，他帮助他，让他安心读书，以后去为国效力。所以唯以施贫施钱财给贫穷的人活足，养活了整个大家族之义，施贫活足的道义留给他的后代。当时候范公去世的时候义田有1000亩，到清朝的时候他的子孙发扬光大到4000亩。所以他的后世会这么有福报，都是他的家道承传这个义字。勿谋良田，不要想着呢去希求肥沃的田地，就不要都想着给孩子留这些好的这些物质。在汉朝初年刘邦当时候打天下呢，功臣不少100多个人都封爵位那都相当有富贵的结果呢，过了一段时间，史官来追溯这100多个人现在家道如何，的大部分呢通通都已经没落了，才几十年都没落了。然后发现有一户人家特别，就是萧何的后代，萧何的功劳那排在前面，这叫汉初三杰。汉朝哪三杰呢？韩信、张良、萧何。韩信会带兵多多益善的。萧何他内政把国家种种民生问题处理得很好。张良很聪明，很有智谋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这是张良。所以萧何的功劳那么多可是他要求皇上赏赐给他，希望皇上给他的田地是非常平庸的，他不要良田因为他想这个田太好了是租给别人，然后就自己收租了，他就不劳动了他的后代就慢慢就越来越安逸了，最后就家道中落。但这个地不是很好，一定要勤奋但不会饿死，他就要这些地，所以他为子孙考虑的很长远了。好，三字经当中讲的人以子金满盈留了很多钱财给后代，我教子为一经，要让他明理有智慧有道义他决定是有福之人。接着呢讲到好说是非者，识淫道之美。这个好说是非其实就是凡指不正派的人，常常会动歪脑筋有邪思的人，都属于这样的人而我们人

成年以后啊，受朋友的影响最大啊，所以孔子有说啊，要交对自己德行有益的朋友，不能交啊损害自己德行的朋友。所以你一看到不正派的人啊，应该啊懂得敬而远之啊，我们对每个人都尊重，但这个远呢、啊，就是不要受他不好的影响。在文昌帝君英志文呢，也有讲到一句：“恶人则远避之，度灾殃于眉睫，杜绝灾殃，度灾殃于眉。”这眉睫就是可能就化解了，就在眼前灾祸了。我们冷静看看啊，很多人啊，拥有财富啊，最后很快的。家整个家产都败掉啊，被朋友带去赌，带去喝酒啊，带去这个吸毒啊，染女色啊，这一下子就完蛋了啊。所以教育孩子选择良师益友啊，这非常的重要。假如孩子从小他喜欢清静的都是这些圣贤人的教诲，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他就不会喜欢跟这些所谓酒肉朋友在一起了。好，那当然我们古圣先贤的教诲啊，是内学啊，这个内学啊，就是懂得向自己的内心去找问题的根本，而不是向外啊去指责或者推卸责任啊，这是内学啊。有一句经文呢、啊，可以表达这个内学的精神啊，叫“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今天这些好说是非的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出现。那怎么会感召这些人？可能自己啊，也还有这些偏好，才会跟他能臭气相投啊。假如根本就内心没有这些欲望，那这些人哪怕都在周围，也不受影响啊。好，所以还是要防非止恶，防止自己内心的这些欲望啊，错误的人生态度啊，把它对峙了一条，外面的世界就变了啊，自己马上变成啊，每天都亲近古圣先贤的教诲，那慢慢呢，那些赌博玩乐的人自然就远离了，是不是？他觉得现在来跟你打个麻将吧，你说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他的昏倒他就不来电了啦，他就不相应了。所以改造命运啊，还成为要在从自己的心地啊下功夫啊、哦、不能怪人。现在也有很多人被人家骗钱，确实有很多是利用人家的善心骗钱，但也有一些情况是什么？利用人的贪心啊，你可能想贪更多，结果就被他给骗了。这个时候啊，可不能啊怪社会啊，怪政府啊，还得冷静，行有不得。哎，你们好像不太愿意了，反正啊，其实我看到这些新闻呢、确实很惭愧。这一些诈骗集团很多是硕士毕业哦，还有博士毕业哦，学历都很高，为什么受教育一二十年却干出违反国法的事情？因为德行没有教他，那他的家要负责，小学老师要负责，中学老师、大学老师，曾经教过他的老师

都有责任的。所以《三字经》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包含一个人做事业，结果用了这个主管，最后公司被他搞垮了，我们非常生气。可是重点在谁用他的？老板自己用的，那怎么能怪呢？源头还在我们用他。再思考一下，

多人呢，像什么辟之豺狼啊，像豺狼虎豹一样啊，早晚要把你的东西给吃掉啊。不要接近这样的人。这孔子在2500多年在孔子家语里面就有讲了。啊，所以用人要什么？德才兼备。大家有没有听过才德兼备？这个成语很重要呢。品学兼优，你有没有听过学品兼优？品在前，这个学才能用啊。你学在前，没有品，就出现这些现象了。高学历却做出违反国法的事情，还有一些化学的东西，还制造炸药，他都懂，其他没读书的人都不懂，他会去做这些勾当。哦，那不只是违反国法，他学历高了以后没有道义，离婚率这么高，确实是自己人生毁了，甚至于谁跟他成为亲人，谁走近他都要遭殃啊。我们不能培养出这样的人出来啊。还是要回到品学兼优为好。好啊，所以这好说是非啊，讲了很多话呢，反而让人起歹念起邪念，他就好像变成那个媒介一样。那所以人积福啊，靠这个嘴巴，造业也可能是这个嘴巴。啊，所以古人说病从口入，所以要注意饮食习惯，祸从口出，你讲那一些这些不正派的言语让人想去贪财贪色起这些不良的想法，本身我们都要负因果责任，你变成帮凶了所以人与人谈不要谈这些东西，要谈什么？朱子治家格言，是不是每一个家庭都明理了，都教出好儿孙了，这个社会才安定啊，国家才有未来啊。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0，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福无边，日无厌，寿无疆，
5: 天无下雨，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2: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2: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

0: 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十六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有句老话呀，叫退一步海阔天空，我个人很喜欢这句话，心胸大度，事情来了能忍能容，事情过了呢既往不咎，能了事儿。咱们老辈人呢，其实有不少人平时就这么做的啊，遇方便时行方便，得饶人处且饶人呐。但我今天要讲的呀，咱们不是说什么事儿都得容，不是说什么事儿呢都不当事儿。有的时候啊，我们一步都不能忍，一步都不能让。那啥时候啊？我告诉大家啊，就是你治病的时候，就是你补四虚的时候。我常讲啊，虚为百病之源，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那说白了，人的性命啊，就像一张桌子，你要想活得好啊，得四平八稳。就一点啊，就是气血阴阳这四条腿呢，都得支得稳，要一般高才行。所以呀，想要远离疾病，想守住健康，那阴阳气血一定要及时补啊，一定要早早的补，一定要四虚一起补才行。哎，要把它做足了做全了啊。咱远的不说呀，就说大家伙身边特别常见特别遭罪的一种病，咱们今天呢就拿腰间盘突出来说。腰间盘突出啊，老百姓叫啥，叫腰突，是吧？腰突腰突疼得直哭，药吃不少还是疼，按摩也按了，理疗也理了，遇上阴天下雨啊，稍微累一点，这病呢还是犯啊。到后来呀，大家都觉得这病太难治了，治不好。我告诉大家伙，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用不对的药。没治好是你方法不对，生命这张桌子啊，气血阴阳这四条腿儿，你没摆平。我问大家伙，那为啥说同样都是干一种活啊，同样大家坐办公室坐一天，是所有的人都得腰突了吗？不是啊。那为啥别人不突出就你突出呢？啊，别人腰不疼就你疼呢？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啊？那腰间盘是个啥呀？它就是我们两个腰椎骨之间的一个软垫，就像那个弹簧垫一样，它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这个垫子外层啊，是一层叫纤维环的物质啊，外边是纤维环，里边是啥呀？里边是髓核。那腰间盘突出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外边这个纤维环破了，里边的髓核挤出来了，然后压迫到旁边的神经根，所以你就产生腰疼、屁股疼、腿疼、腿麻的症状。那我问大家，这个纤维环它为啥会破呢？是因为你搬了一次重物它就破了吗？那你说天下谁没搬过重东西啊，对吧？腰椎间盘纤维环之所以破裂，它的根本原因因为它老化了、蜕变了、没有营养了。就像一个胶皮管子，新的时候你咋拧咋弯都没事儿，一旦年头多了，老化了，变脆了，你稍微一用劲儿，啪，就裂了，就断了啊。那是谁让这个纤维环老化的呢？我告诉大家，首先是阴阳失衡。阴阳流转呢，就像正常啊，一年四季冬夏转换，这没有问题。但是一旦说阴虚了阳虚了，这个阴阳呢就会失去平衡。你想一想啊，一年下来如果天天都

是零下30度，啊，或者天天都是零上40度，那你受得了吗？长时间阴虚，这个纤维环啊就变脆了；长时间的阳虚呢，纤维环就变形了。所以你看啊，没好，阴阳失衡是导致纤维环老化的根本原因，这是纤维环的问题。那椎间盘呢？谁给椎间盘提供营养呢？气血。那您气血足，椎间盘周围的经络血脉才通畅，营养能送进去，纤维环才有弹性，它才结实。但是你气虚了，纤维环呢就慢慢的变干巴了啊，就像那个承重墙似的啊，裂口子开裂了。这时候你再一弯腰一扭身，一搬东西，咔一下子啊，这个髓核呢就打这个裂缝里边被挤出来了，这就是腰间盘突出，这是第二点啊。所以今天呢啊，我也把话撂这儿啊。其实大家看啊，骨病呢全在一个虚字上面，全在阴阳气血虚上面啊。这是我经常讲的，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那气虚了啊，气虚推动不了血脉运行了，血液怎么样啊？凝固，哎，走不动道了，淤着腰那块了，不通则痛啊，那你就腰疼呗。那血虚了呢？血虚血液少了，流得慢了，椎间盘呢、筋骨啊，得不到足够的营养，就蜕变了，就老化了。阴虚呢？阴液不足啊，筋骨失于濡润，就干涩，就僵硬，就转动不灵活。那阳虚呢？阳气不足啊，寒从内生，再加上外面的风寒湿邪一进来，好嘛，寒性收引，所以你就哎腰就冷痛，就拘挛，遇到阴雨天变天的时候症状就加重。所以大家看啊，气血阴阳你就找吧，准有毛病。不只是腰病，不只是腰间盘突出，你包括啊像颈椎病，像这个肩周炎、骨质增生啊、风湿类风湿啊，反正风湿骨病共同的原因都是一样的啊。所以我经常讲，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一切疾病的根源呢，都在阴阳气血亏虚上。而且《黄帝内经》早就讲了，治病必求于本。那我们看看，我们回顾一下，平时我们怎么治疗这些个疾病啊？就包括今天咱们重点讲的腰间盘突出，你是不是就光治标了？啊，是没治本呐、啊，是不是啊？所以那病永远也好不了。反过来讲，只要你补足了阴阳气血，那天下还有难治的病吗？风湿骨病也好，关节炎也好，腰腿疼也好，大家想想，我把啊阴阳气血把这四虚给补足了，是不是都能好啊？那话又说回来，到底该咋补啊？怎么补？用啥补啊？很简单，你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行。这几天呢我没少讲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属于叫第二代原研药，哎，是国企雷允上花费30年的时间，投入数亿美元才研发出来的，而且叫国字一号的补虚药，唯一能实现四虚同补的专利药。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不只是补虚第一方，它还是治骨病的第一方啊！您别不信，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有两个专利号在那挂着啊，双专利保护，其中有一个专利号就是专门治骨病的专利号。那有朋友问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为啥说治骨病治一个好一个？它好在哪儿呢？好在呀，它有金刚护法，而且一护还是俩。因为它是双君药，有左膀有右臂。左膀是谁呀？大家肯定不陌生啊，就是至尊级仙草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在《景岳全书》当中啊，给它的功效有个定论，叫什么呢？叫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哎，你看这三句话啊，那这味药最厉害的地方是啥呀？它是唯一一个能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药材。因为这个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啊，雌手物呢

它的性质是属阴的，雄性的守护是属阳的，雌雄同体啊，就是阳中带着阴，阴中藏着阳，它就没有偏性。所以啊，无论是寒症你能用，哎，热症呢也没问题，气虚能补，血虚能生，阴虚能滋，阳虚能扶，它就没有偏性。所以四虚同补，谁吃都行。这是左膀。那右臂是啥呀？右臂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子和车。子和车呀，就是人体胎盘，是父亲的精和母亲的血化生而来的，它属于叫血肉有情之品，专补先天肾精的。中医讲啊，腰为肾之府，啥意思啊？就腰这地方啊，是肾的家，肾的房子。你肾好了，腰这个房子呢就结实，哎，你肾虚了，那你腰这个房子啊就漏风，就会塌架。肾主骨生髓啊，肾是管骨头的，那骨头里边的骨髓就是肾精化生出来的啊，肾精是生骨的根本嘛，你肾精足了，骨头就硬啊，就结实，就有弹性。那你肾精亏了呢，骨头就松就脆，就容易出问题啊。所以说呀，没有肾精说治愈这个骨病，那都是在扯淡啊，必须得有肾精才行。而且在全国18000多种中药材当中啊，只有紫河车能补这个先天的肾精。同样啊，也只有二代原研药国字一号方国家专利补虚方才可以使用这个紫河车。因为你不是这个国宝级配方啊，或者说你没有国家专利，你不是国字方，哎，药监局不给你批。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只补肾精，目前是市面上独一份的啊，独一无二的。所以大家看呢，何首乌四虚同补，把阴阳气血给补足了，那我们的筋骨就有了营养啊，就有了良好的环境。那紫河车呢，补肾精，哎，把肾精给补足了，骨头同时也有了根本啊，这样呢，治本补虚双管齐下。那您说这骨病能不好吗？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不仅能补，还能收能固。你看这里边啊，看那个配方，它有一味药叫啥呀，叫龙骨啊。龙骨是什么呢？是几千万年上亿年的动物的骨骼化石。哎，这个动物骨骼化石能进博物馆的，你上那个博物馆看那恐龙化石是不是啊？哎，那么在国际上啊，一般像这种动物骨骼化石是得拍卖才能买过来啊。有人说，那这么珍贵为什么还要用啊？因为只有经过几千万年上亿年的挤压，这个动物骨骼的骨质呢才会生出这种收敛固涩的功效来，它就能收住气，能固住血了。功效呢就是普通的那个断烧骨的100倍以上还不止。所以尽管再贵再少，咱们国企雷允上啊也只能用这种上亿年的这个动物骨骼化石。但是现在我告诉大家，一般药厂啊用的都是啥呀，就是那个断烧过的动物骨头来代替这个龙骨入药了。就像大家知道说那个雷击木啊，雷击木能辟邪，但是你在家里边用电烙铁你烧一个，你觉得还能辟邪吗？它能有用吗？是不是啊？不可能有用。老话讲的，这不是上坟烧报纸吗？是不是啊？所以我敢说啊，小病轻病一副药，大病重病三副药，就是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直在坚持啊，每一味药我们用就用最好的，用最顶级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我老孙说话从来不打诳语啊，只要我答应我点头给你治的，不管你是老骨病、老胃病、老慢支啊，还是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还是这个脑血管病，反正这么说吧啊，慢性病也好，重病大病也好，一体多病也好，不管你多大年龄，不管你的病史多长啊，不管你的病有多重，哎，只要我答应给你治的，那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我保你一个，好不好？最后呢，我还是要说一个重要的事。

0: 事情啊，就是国家专利补具方，也就是雷允上健炎灵胶囊已经正式纳入医保用药。农村的这个合作医疗本啊，或者是咱们城镇职工的这个职工医保啊、居民医保都能直接购买，最高可以享受到80%的医保报销。还有就是之前呢，啊，原价购买过咱们补虚方的老朋友呢，同样啊也可以享受到现金的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也能按照65%到80%的这个医保报销来给您返钱，给您退钱啊。三副药呢，大概就能给您退回来13440块钱啊。这10000多块钱可不是小钱呐。不过呢，因为健炎灵胶囊它的这个药材成本太高了，采购价也高啊，所以各个地区的这个医保压力都很大。因此上啊，咱们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随时随地要结束，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呀是400-6161-870，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好，接下来主持人，我们接听大家打进来的热线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金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咱们电话接通了。
3: 啊，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孙主任，我是花5600块钱买的补虚方、
0: 啊、
3: 这个钱我也得退呀。
0: 啊，必须退呀。你想办理医保报销退费 啊，
3: 啊
0: 咱们统一打那个场外400电话就行，而且你得抓紧了啊，一旦说这个政策结束，你再退退不了了。
3: 哎呀，那可这不能说是等结束了呀，这要结束了，这个钱还没退给我呢，那我这个具体咋、
0: 嗯、
3: 要咋办手续呢？
0: 是这样的啊，这个医保专项补贴报销政策呀，是医保中心给咱的福利，这不是我老孙、
3: 啊、
0: 我孙志刚一个人说了算的事儿啊。那具体需要怎么报销，怎么办理这个手续呢？你直接打那个场外电话400电话，你打那个电话，咱们工作人员就把这个过程啊，或者说一些这个需要的提供的一些材料详细的跟您讲了。现在还没结束、
3: 啊、
0: 一会儿撂下电话你马上打，肯定赶趟，肯定来得及的啊。嗯、
3: 行行，那行、
0: 嗯、
3: 那我就不和你说了，我现在我就报名去。
0: 那你电话都打着我了，你就不能跟我说两句啥呀？
3: 哎呀，那赶趟就行、
0: 嗯、
3: 我就怕来不及。
0: 嗯
3: 那个孙主任，我用的是都挺好的。
0: 嗯嗯
3: 啊，这不我也听到这个。

0: 要结束了嘛。
1: 嗯嗯。
0: 哦，所以我说回头我再和你说吧，我现在先把那个我花的钱我退回来，然后我还想再买呢嘛。
1: 嗯。
0: 那个您忙着吧，孙主任，我赶紧我去跟人说。
1: 不是那个啥，既然咱今天都电话都通了，挺不容易的啊。你这个差个十分钟、八分钟的也不耽误你报名去，好不好？另外你我刚才这听你讲，你还要再买点，那我帮你参谋参谋看买多少合适啊。
0: 哎呀，那更好呗，我也早就想跟你说了，
1: 嗯，
0: 我这是心里着急。
1: 嗯。
0: 啊，我今年62了。
1: 嗯。
0: 我这个身上毛病可多了。
1: 嗯。
0: 最严重的就是啥呢？我这个胃病啊，是那个萎缩性胃炎。
1: 哦哦。
0: 这个胃呀，一天胀的就像个鼓似的。
1: 嗯。
0: 完了，有的时候还又反酸又烧心的。
1: 就吃啥都不消化，是不是？
0: 是啊。
1: 嗯。
0: 哎，我那个腮帮子瘦的都那个陷进去了。
1: 哦。
0: 去医院吧，做胃镜，大夫说是那个胃黏膜都萎缩了。
1: 啊。
0: 还有说是叫什么肠上皮什么玩意儿。
1: 哟，那您这个胃黏膜萎缩了，然后肠上皮化生，那就是。这不太好啊，不太好。那所以说你得那个及时治还行啊。
0: 哎呀，是吧？我治了。哎呀，
1: 嗯，
0: 你说我都吃了多少药了？就像那个奥美拉唑，
1: 嗯，
0: 雷贝拉唑，那个摩罗丹。
1: 嗯，就是西医这三年疗法，
0: 啊，
1: 就中药也吃一些，是不是啊？效果咋样啊？
0: 哎呀，我吃好几年了，这不就是去不了根儿吗？
1: 去不了根儿，
0: 而且就是我的两个脚后跟都疼啊。
1: 嗯，那你脚跟疼，是不是早上不敢下地儿、不敢着地儿那种啊？
0: 哎呀，对对，
1: 嗯，
0: 就像您说的，就是早上起来下地吧，第一步，
1: 嗯，
0: 哎呀，那脚底下就跟踩着那个钉子上一样。
1: 是的，啊，
0: 哎，有的时候我都不由得我就嗷的一声啊，
1: 嗯，
0: 完了这缓半天吧，这才能走路啊。
1: 嗯嗯，所以啊，你看你这胃病啊，老胃病，这个胃黏膜啊，它的修复呢需要啥呀？需要气血来濡养。哎，那你气血虚了，气血亏了，这个胃黏膜得不到营养了。他怎么修复啊？就像那盖房子，你没砖没瓦，那肯定不行啊。你脚跟疼不也一样吗？哎，我们讲足少阴肾经是循行足跟啊，所以你肾经不足了，足跟失养，骨头受损，时间长了就长骨刺了，所以不敢着地儿，是吧？所以你看你这些胃病也好，足跟痛也好，那不都是典型的四虚吗？
0: 是吧？哎呀，
1: 嗯，
0: 我也是听您讲课说这个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哈。
1: 对，没错啊。
0: 啊，完了，我就不买了一副那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嘛，我就是想试试嘛。
1: 想试试，那让不让你失望啊？
0: 哎呀妈呀，这个药是真好使，啊，
1: 真好使，是不是？好使就行 啊，
0: 啊，
1: 哎。
0: 哎，我是吃了也就是三四天吧，
1: 嗯，
0: 我就感觉这个胃里就觉得暖和了。
1: 暖和了，啊，
0: 嗯，就是那个啥样感觉呢？就是以前吧，我这个胃里，
1: 嗯，
0: 那个感觉吧，就像好像那个烧开水电量那个不足似的。
1: 嗯。
0: 啊，就好像怎么烧这个水，好像就是烧不开。
1: 嗯。
0: 我吃上那个这个补虚方三四天吧，哎，
1: 嗯，
0: 我就感觉这个电量好像足了，
1: 嗯，
0: 就能把这个水烧开了。
1: 是不是啊？啊，
0: 而且最主要啥，我就不那么胀了嘛。
1: 嗯。
0: 吃饭呢就感觉好像有香味儿了。
1: 啊，感觉胃口好了，是不是啊？这就是胃气补上来了啊！我不讲吗？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啊！你胃气上来了啊，非常好，哎。
0: 啊，我现在吃到现在，
1: 嗯，
0: 我这个胃不酸了，也不烧心了。
1: 嗯，
0: 完了这个饭量也上来了。
1: 嗯，
0: 我以前呢就一顿也就是那个小半碗饭。
1: 嗯，
0: 哎，现在我这能吃一碗那个一碗了。
1: 嗯，
0: 完了我还能多吃点肉了。
1: 啊，这饭量也见长，还能吃点肉了，是不是特别好啊？这个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好了，胃好了，气血才能生出来呀。咱们国家专利补育方啊，他就知道啊谁轻谁重，先把你的胃口给打开，让你能吃饭，是不是这样胃气就恢复了啊，非常好啊。
0: 哎呀，我现在就是这个胃病是那个彻底治好了。
1: 嗯，
0: 这个脸色现在都好了嘛，以前就是那种蜡黄蜡黄的。
1: 嗯。
0: 啊，现在就是红润的了。
1: 啊，现在这个脸色也好了，红润，说明你气血足了呀。嗯，非常好。
0: 哎呀，是，
1: 啊，
0: 还有让我高兴的是啥，嗯？就是最让我高兴的吧，就是这个记性。
1: 啊。
0: 哎，我就感觉这个脑子也比那个原来清亮了呢。
1: 哦哦。
0: 做饭也不那个不再忘那个关火了。
1: 嗯。
0: 哎，放东西吧，也感觉能记住了。
1: 嗯
0: 嗯。而且之前就是我爱人吧。就是找我那，就找我那啥哈。
1: 嗯嗯。
0: 哎呀，我就烦的就不行啊。现在呢，我也愿意跟我爱人亲近了。
1: 嗯，
0: 完了，爱人还说呢，哎呀，你最近感觉你咋这么漂亮了呢？

0: 我说我都老太太了，还漂亮个啥呀？
1: 嗯，其实你记住啊，这个女人呢，咱们这活着一辈子啊，一定要想办法要补一补人体胎盘，啊，就这紫褐色啊，紫褐色呢会让你老而不衰。另外，你像肾精足了，水海饱满了，所以你脑子记忆力啊就恢复了，就灵光了，就好使了呗，是不是啊？所以说这就是四虚同补的好处。你可能刚开始你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是奔着那个治胃病去的，是不是啊？你看结果呀，脚跟疼好了吧？哎，记忆力好了吧？是不是啊？这个脸色好了吧？所以你看你这些病的病根都是啥？都是虚呀、啊，都是四虚啊。虚咱补上了，你毛病自然就消了呗。
0: 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就是这样啊。哎，你想治的病，他给你治；你没想治的病，他一块堆都给你治了，一起给你治了。你看这多好啊，是不是啊？
0: 哎呀，是是，
1: 嗯，
0: 我都没想到，就是这么快就好了哈。
1: 嗯，
0: 我现在吧，这吃了是28天了。
1: 嗯。
0: 现在还啥呢，孙主任？我就还有个问题，就是我这个脚后跟还是有点疼。
1: 哦，多少有点疼。
0: 早上起来吧、
1: 嗯，
0: 反正是强多了，能站住了。
1: 嗯 嗯, 嗯。
0: 但是就是白天，我就是那个走路走多了，
1: 嗯、
0: 我感觉还是那个有一点疼。
1: 哦。
0: 就比如这个遛弯那个时间长了，
1: 嗯，
0: 我有时候还是感觉有点不得劲儿。
1: 哦，是这样，这个你不用担心啊。这个您才用28天嘛，28天这哪儿到哪儿啊？早上就不疼了，是不是啊？而且脚跟呢、
0: 啊、
1: 是咱人就是你身体上气血最薄弱的地方，它属于叫什么四肢末节嘛，是不是、啊、那你脚趾头还能动啊，你脚跟呢那就是一块死疙瘩似的啊，所以它气血流动的是最慢的一个地儿啊。但是你把三副药都用完了之后，你把这四虚都补齐了，你肾精足了，脚跟呢能得到这个充分的滋养了啊，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不疼了，而且我保你10年8年的他不会再疼，明白了吧？
0: 啊、
1: 哎、
0: 啊
1: 对对对。
0: 那要是，要是吃3副药，那我还得那个再买2副药呢。
1: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你刚才着忙撂电话要报名去，我告诉你，再买2副药就够你用的了，而且你这个加在一起不就3副了吗？3副你就能享受到80%这个医保报销了，而且你再买这2副药，你不但一分钱不用花，之前你们花5600嘛，还能给你退回来2000多呢。赶紧报名去啊、
0: 嗯！
1: 哎，
0: 哎，行行，明白了。
1: 哎、
0: 那孙主任，谢谢你了，我现在我就报名。
1: 好的，再见啊！再见，
0: 哎，再见、
1: 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咱们电话接通了，有啥问题请讲。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3: 麻烦你就是帮我看一看，看我这还要不要再买一点药啊。
1: 啊，那您是这个老朋友呗。
3: 对对对，老朋友了，我现在就是开始吃2副药了
1: 啊。那您说说您这个用药的具体情况好吧。
3: 这我今年年龄也不大，今年63了
1: 啊。
3: 以前在单位呢老是坐办公室，
1: 嗯，
3: 平时呢活动也少，
1: 嗯，
3: 就是这几年退休了，想着呢享享清福，
1: 嗯，
3: 结果这一体检啊，哎呀，真的是一年比一年吓人。
1: 对，您都是哪儿出问题了，哪儿不好啊，您跟我说一下啊。
3: 先说甲状腺结 节啊，
1: 啊，
3: 2个，
1: 嗯，
3: 就是大的有个1.1公分
1: 啊，超过1公分了，那不小了啊。还有什么情况啊？
3: 当时说是3类，
1: 啊，
3: 大夫呢让半年查一次，说是长大了就得做手术。
1: 对，没错，一般超过4类的就属于高危的了啊，就癌变的可能性了。你这3类就得半年查一次啊。哎，
3: 对，肝上呢还有囊肿，
1: 啊，还有囊肿。
3: 囊肿就是3公分多，大夫说不用管，可是他说不用管，我这心里老是犯嘀咕。
1: 那可不啊，搁谁不犯嘀咕啊？谁身上长这么大东西，谁不担心呢？不担心呢，就缺心眼儿啊！我说话比较直啊。
3: 对对对，就是，
1: 哎，
3: 这我心里呢特别害怕。
1: 嗯嗯。
3: 有一天呢，晚上做梦呢，身上长了满身的瘤子。
1: 哎呦。
3: 一个切一个切不完。
1: 嗯。
3: 哎呦，直接当时把我都给吓醒了。
1: 嗯嗯，你听我讲啊，为什么身上会长这些东西啊？ 就是你气虚了，气虚了，水湿运化不了，聚而成痰，这个痰和瘀啊互相的搏结啊，互相的勾结，就形成啥呢？形成结 节，形成囊肿了。长期气血阴阳亏虚，我们的脏腑防御崩塌了，就长出这些不该长的东西了啊。所以说一千到一万，根儿在哪儿啊？还在气血阴阳上啊。因此我一直讲万病不离虚，先虚而后病嘛。所以结 节呀，囊肿啊，息肉啊，这些东西啊，你看西医让你观察观察来观察去，是吧？要么长大了切，要么等它恶变了再治，这不行啊。咱们打铁还得自身硬才好啊。
3: 对对对，你说的对。
1: 那还有别的问题没有啊？
3: 还有就是痛风。
1: 痛风啊，
3: 我这尿酸高了都有个五六年了。最高的时候呢645。
1: 有那么高啊？
3: 哎，就是大脚趾头那样，跟那个火烧一样的感觉。这有一天做梦呢，十个老鼠啃我那脚趾头呢，当时啊把我活活给疼醒了。
1: 哟，你这天天做噩梦是不是啊？你这个要了命了这是啊？
3: 可不是嘛，真的就是，反正是换着做，一宿呢一宿的睡不着觉。平时那个脚啊也不敢挨挤。实在憋得慌呢，就是单脚蹦着去厕所。只要是肉啊，我只能看看。平时呢就连豆腐呢我都不敢多吃。
1: 就是忌口这块做的还比较到位，是不是？那您这个吃没吃那些降尿酸的药啊？
3: 吃了，吃了别漂醇，肺补司他。
1: 吃完之后这个效果怎么样？尿酸降没降啊？
3: 尿酸呢是降了一点儿。可是呢只要不注意啊还会犯。你一犯病呢，那个手啊脚啊都能看出来那个小疙瘩了。
1: 手脚上都有那小疙瘩了，那小疙瘩叫啥？叫痛风石。叫痛风石啊。所以你看痛风这个病啊是高发病，咱们中医看的痛风啊就是典型的叫浊毒瘀滞，浊毒瘀滞啊。因为你四虚啊，你的脾肾呢就会不足了，所以它就运化不了这些水湿啊，这些水湿啊湿浊呀、啊，会遇久化热，然后就淤在你的关节里边，产生了红肿热痛。尿酸淤在关节里边都结块了，就变成痛风石了，变成石头了啊！说明你的情况啊已经相当严重。所以你光用那些什么非布司他、必标准这些降尿酸的药，你不去补四虚的啊，你的脾肾代谢功能不去恢复，你这些石头啊永远在，你的痛风永远好不了。所以你这种情况啊，你记住我的话。一定得早早补四虚，把你的阴阳气血给它补足了。那咱们国家专利补益方您是已经用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1: 用
3: 上了
1: 啊。
3: 这得亏呢就是用上了
1: 啊。
3: 这用上之后呢变化呢可大了。我这是第二副才吃了有一个礼拜。
1: 您这个感觉怎么样啊？
3: 头一个变化呢，我就是感觉晚上睡觉啊比之前呢睡得好了。之前睡觉呢费劲，现在躺下来一会儿就睡着了。半夜再没有疼醒的情况了。
1: 就是睡个安稳觉的是不是啊？非常
3: 好啊。对，能睡个安稳觉了。
1: 对，因为睡觉就是复命嘛，你能睡那你这病好的也快啊。
3: 确实是快。后来呢胃口这块呢也开了。吃饭呢感觉饭香了，这大便呢也成型了。
1: 大便成型了。
3: 您
1: 这个痛风啊，那个脚疼的情况都怎么样了？痛风的
3: 痛风呢就更不用说了。这一段时间呢一次都没犯过
1: 啊。一次没犯啊。
3: 一次都没犯过。我昨天还吃了点肉，也没事儿。也没
1: 事
3: 儿。这上周呢去查了一下尿酸啊。现在尿酸降到440了。
1: 降到440了，还差点啊，没有完全合格，但是也说明问题了，说明你的脾肾的功能啊已经恢复了啊，他自己能这个代谢这个湿浊了。因为你原来是600多嘛，现在降到400多了，得加200个呀，但是多少还差点、
3: 就是、
1: 还得继续努力才行啊。
3: 对对对，我以前吃降尿酸的药啊，前几年最好的时候啊都没积过470，
1: 是不是啊？
3: 这不吃降尿酸的药了，反而比原来好了。
1: 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它产生的这种效果。你看 不用吃降尿酸的药，是不是尿酸也降下来了、啊，非常好。所以他跟你吃那个这个鳖嘌醇呐、啊，什么非布司他呀，它不一样啊。它是、
4: 嗯、
1: 你那些药是怎么回事？是把这指标硬给压下去的。你咱们这个药呢，是你自己身体这个通过恢复功能啊，把它给自己给化掉的，给排出去的，它完全不一样啊。那要这么讲的话，你的囊肿也会变小了吧？那也没查着吗、
4: 嗯？对对对，
1: 嗯，
4: 最让我惊喜的就是结节和囊肿了。
1: 嗯嗯，
4: 甲状腺结节从那个1.1公分缩到0.6了。
1: 嗯，也小了。嗯，
4: 再一个就是肝囊肿也比原来小一点了。
1: 那你这下放心了吧？啊，
4: 可放心了。给我做 B 超的大夫说，哎呀，我都没见过吃中药能把结节给吃小的。
1: 嗯，那个西医大夫做 B 超的，他知道什么中药的这个情况啊？他不懂这些啊。其实啊，这个结节囊肿啊，咱们中医呢还专门有个小名啊，叫什么叫痰核，叫痰核呀、
4: 嗯、
1: 哎，什么意思呢？就你这个气虚血瘀痰浊凝聚而成的一种病核，哎，这个核就核心的核啊。那你现在呢，这个四虚啊，咱们把它补上了，哎，你气足了能行血能化痰了，血活了呢更能化瘀了啊，所以这个痰呢瘀啊就都散开了啊，当然这个结节呀、囊肿啊，这个痰核呢自然就缩小了啊，非常好，哎，非常好，
4: 对对对，
1: 哎，
4: 这我现在啊是彻底的服了，
1: 彻底服了啊，
4: 对，彻底服了嘛、
1: 嗯、
4: 以前呢体检我都害怕，生怕呢那个指标又不行了，
1: 嗯嗯，
4: 现在呢，有我盼着呢把手上这三副药赶紧吃完了，哎，再去查一查呢，
1: 对对对，啊，再查，放心吧，你那个、到那个时候啊，我估计你这个报告单上的这些箭头啊，不管冲上的冲下的箭头应该都能消了啊。
4: 嗯，
1: 所以你看我这人说话一就是一，二就二啊。如果啊三副药治不好你所有的问题，您花的钱呢我十倍给您退，好不好？哎，我给你这个吃个定心丸啊，你放心吧，好吧。哎
4: 哎，好好好，孙主任、
1: 嗯、
4: 好到这个样呢我挺满意了。
1: 嗯，
4: 今天呢我就是想问问你啊、
1: 嗯、
4: 我手里还有一副药呢，你看我用不用呢再买一点
1: 啊。你这是不是也听到说这个医保报销要结束了，想多买点啊？其实呢、
4: 嗯、
1: 我理解您的这个想法啊，但是您的情况啊，三副药啊足够治好你的病了，所以呢你不用再买了，不用多买啊。哎，
4: 哦，对对、
1: 嗯、
4: 我上次呢就是用医保本买的三副药嘛、
1: 嗯、
4: 这真的不用再买了吗，孙主任？
1: 啊，是的，不用了啊，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啊，所以你不用这个恨病用药啊，你就是剩下把这一副吃了就得了。如果没有其他问题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好不好？啊，也希望能够再次听到您好消息啊，再见吧。
4: 哎，好，谢谢孙主任，
1: 再见，再见啊，
4: 哎，再见，
1: 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孙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特别争取到医保报销政策。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高可享受到 80% 医保报销，名额有限，先报先得。24小时订购热线是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咱们电话接通了，你有啥问题请讲。你好啊，
5: 孙主任，你好、
1: 哎、
5: 你好。
1: 嗯，你说啊。
5: 就是我想先问您个事儿。
1: 嗯，
5: 哎，我您先别嫌我啰嗦
1: 啊。没事没事，有啥事你就说呗。
5: 就是你说的这个医保报销、真的假的？我怎么听着有点不敢相信，真能报销这么多吗？
1: 别人我不敢说啊，但是我老孙说话，我孙志刚说话，我是一口唾沫一个钉啊，咱得说话算数啊。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医保报销是真真切切的，是国家医保中心给的咱们福利政策，不是我们自己搞的促销。
5: 嗯，
1: 你报名以后啊，咱们工作人员就会核对您的这个参保信息，核对通过了，该报多少报多少啊，你是报60%啊，还是最高报80%，直接就给您报了啊，所以这个绝对绝对做不了假，您放心吧，没问题啊。嗯，
5: 哦，那我就是有一个职工的医保，
1: 嗯，
5: 这个能用过，我就是个退休的工人。
1: 咋不能用啊？能用啊，完全能用。之前我不讲过吗？你这个农村合作医疗本也好。

0: 保本也好，你退休职工那个职工医保本都可以用啊，都是一样享受这个报销政策。你要是购买这一副药是按照65%报，购买三副药就按80%报，那没啥区别。你跟你个退休不退休，你是农村的城里的，这都没关系啊，你不用担心这个，好吧？
1: 哦，
0: 嗯，
1: 哎呀，不瞒您说，孙主任，
0: 嗯，
1: 就是我家里困难，
0: 嗯，
1: 老伴儿前年走的，我一个人过。
0: 哦，是这样啊。
1: 我退休金就2000多点儿。
0: 嗯，那确实是各方面吧，反正怎么说呢，温饱啊是啊，心脏不好，
1: 心病、心绞痛。
0: 哦哦，
1: 就是最开始就是上楼的时候，觉得胸闷。
0: 嗯，
1: 你这么稍微歇一会儿就好。
0: 那您这情况多长时间了？
1: 哎呦，这得7-8年了。
0: 哎呦，那可不
1: 短了。开始呢，也没当回事儿。
0: 嗯。
1: 这后边吧，就是越来越严重。平常呢，你走路呢快乐点儿，你就拎个菜啥的，甚至生个气。
0: 嗯。
1: 就是心前区就疼。
0: 嗯。
1: 闷疼闷疼的，就是像有个手在那块攥着，还窜到这个就是一下这个左肩、左胳膊。
0: 那就有这种反射痛了，是不是？说明你的心绞痛挺严重了啊。所以那个出门啥的，一定兜里带着这个救心丸啊，带点硝酸甘油，以备不时之需啊！哎，
1: 我这口袋里是天天都揣着硝酸甘油。
0: 那对对对啊，
1: 疼了就含一片
0: 儿，
1: 过个3-5分钟就能缓解。
0: 啊，过几分钟还能缓解过来，那挺好。那你这啥那个检查啥的做没做呀？
1: 去医院做过那个冠脉 CT
0: 啊，冠脉 CT
1: 有根血管狭窄50%多了。
0: 你这冠脉 CT 是什么时候查的？
1: 是去年3-4月份。
0: 啊啊！
1: 大夫还说这个不到支架的程度，要吃药维持。
0: 那去年3-4月份，那到现在1年多了，那你现在这个情况，根据你说这些症状来讲，我认为现在可不是50%的，也可能更多了，可能70%-80%都有可能啊啊！
1: 哎呀，我自己也知道，也知道比去年就是严重了。
0: 嗯，
1: 可我吃着药，他还是犯。
0: 嗯，
1: 尤其是那个天凉一点，累着了。
0: 嗯，
1: 哎呀，睡不好的时候，犯的就更勤。
0: 嗯。
1: 就是那像我这种情况，能用国家专利补血方不？
0: 能用，啊，能用。如果呀，你想不得这个心梗啊，或者说您这个不想下这个支架的话啊，就没有比咱这药更适合于你的了啊。你看你这心绞痛啊，根儿。就在阴阳气血四虚上，哎，你气血不足，心脏供血不够，心肌失养啊，哎，就产生淤堵了，然后呢就会产生心绞痛，而且气血要亏虚啊，血脉运行也没劲儿啊，这个没劲儿的话也特别容易造成这种淤堵，所以血管怎么样啊，狭窄啊，狭窄了。你看你做这个冠脉 CT， 咱们国家专利补血方是干啥的呢？它就是补这阴阳气血的。哎，你四虚同补啊，把你这个阴阳气血四虚给补足了。我不讲吗？气足血不凝了，血足血不缓了，阴足血不滞了，阳足血不瘀了啊。所以我。

我需要多啲掌声。哇！耶！嘻嘻！大家

是丁兰。话说呢，最近参加的婚礼很多，红包哦送到心疼，可我还是很愿意去参加朋友的婚礼，因为那些浪漫的场景总让我感动。

欧德阳、蔡淳佳小夫妻。当你们手牵手共同唱着甜蜜情歌走上红毯的时候，一定会是最浪漫的时刻。每一次参加婚礼，我都在想，对新郎新娘来说，婚礼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是浪漫奢华的场景，还是亲人的祝福呢？我想应该是在所有亲朋好友的见证下，你们爱的表达吧。

屋顶。伴随着浪漫的音乐，看着对方的眼睛，你们许下一生的诺言。这时不会有人在乎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对方是做什么工作的，你们的家庭条件又如何，而是知道你们是相爱的。相信这样的时刻多年后也会闪现在你的记忆中，抚平每一次争吵的怒火。

一波选自不得不爱。在我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曾经被一个问题困扰了很久，我也问过很多人，这个问题就是在婚姻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是工作，是家庭，还是性格呢？我总结的答案是感情。只有你们是真的相爱，才能忍受他的缺点，才能接受他的家庭，才会在今后几十年的时间里风雨与共。

傻瓜与野丫头。今天之所以推荐这些甜蜜的情歌对唱，是因为身边有好多朋友问我，结婚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歌好呢？我觉得每一对情侣都有一个故事，当你牵着他的手并肩走上红毯的那一刻，响起的旋律就是你们爱的主题歌。明天也会继续为你推荐最适合婚礼上的情歌对唱。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好，我是丁兰。随风飘扬的沙幔，浪漫璀璨的灯光，甜蜜的花香弥漫在身边，每一个女生对待婚礼都充满了期待，而一首主题曲更是永远的浪漫回忆。那么今天就继续为你推荐最适合婚礼的情歌对唱。

小酒窝，很甜蜜的一首歌。可是当你真的结婚了才知道，婚姻中除了甜蜜，究竟还有多少纷繁的考验。一大堆礼金、水电、孩子教育、婆媳关系等奇怪的东西混进到爱情中来，但这就是生活的真相。我们必须承认它的不完美，才是做好面对婚姻的准备。

许知安、许慧欣恋爱频率。曾经有一项调查，40岁是夫妻最危险的时光，多少男人在这个年纪不愿意回家，上楼之前要在车里一个人静静地待很久。另一半请不要着急，谁都有想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想去天的尽头做一场流浪，请放手给他自由，相信在看完日落后，他会带着楼下的蛋糕回家陪你。

相约到永久，这是关之琳在1994年推出的首张国语专辑，也是她的唯一个人专辑。这张唱片对于关美人来说纯粹是留个纪念，但这首她和刘德华合唱的歌真的很好听。下面这首歌名气很大，在《非诚勿扰》的舞台上，当男女嘉宾配对成功时，这首歌就会响起。

卓文萱、梁山伯与朱丽叶。在我认识的朋友中，有认识几十天就闪婚的，也有通过网络认识而跨国婚的，还有从中学时代就在一起修成正果的。真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缘分，但是真正占了一大部分的相亲者似乎都不好意思说自己相识的方式，感觉好土。但我觉得相亲其实也是一种缘分，他把两个素不相识甚至可能会擦肩而过的陌生人牵到了一起。所以无论你们是通过哪种形式相识的，相爱才是最重要的。

心愿便利贴。婚礼是浪漫的，婚姻是艰难的。在你们彼此苛刻着对方，为难着对方的时候，别忘了最初你们并非因为苛刻才选择的携手。祝幸福哦，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英雄志，捧日青天难解厄，大将军手中枪，翻江搅海挡不了穷。钱呢，不是万能的，可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现在花刀将魏文通就倒了血霉了，就因为囊中羞涩，人家让他下船。魏文通不干了，一瞪眼珠子，人家俩渔夫全乐了，呀呀呀呀，你不下船那没关系，我们下去，绑绑，哇，双双跳入了黄河呀。魏文通心说，我是水旱两路的功夫，你们走了没关系，我自己撑船。抄起了大竹篙，刚要操作，可坏了事儿了，人家俩渔夫由打水里头把脑袋又伸出来了。我说哥哥，哎兄弟，咱们俩再伺候伺候他啊，给他来一个水鬼推磨，哎，使得使得。就见这俩人，一个把船头，一个把船尾，往相反的方向推呀，哎，走。这一推，这只小船滴溜溜可就打起转来了，顺时针方向越转越快，越转越快。魏文通头晕目眩，踉踉跄跄，哎呀，不好受不好受，哈哈哈哈，不好受，没

关系，马上给你来一个好受的，一点痛苦都不带有的。那哥俩双双的用肩膀头子扛着船帮，走一个啊，咕隆，把船就给扛翻了。魏文通就落入了黄河。要换旁人呢，非得淹死不可，就得说花刀匠是真有能耐呀，赶紧甩盔抖甲，把这沉重的衣服都给脱掉了，然后分水踏水，乘风破浪，哇哇哇就往前游啊，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赶紧上岸。还真不错，各种狗刨动作都使出来之后，真就倒在岸边了，三爬两爬，哎呀，西湖间轻生丧命，打新春两世为人呐，好容易上了岸了，我先喘了口气儿吧。落汤鸡一般呐，往前就走，一步一个脚印儿，一步一个脚印儿。哎，就是我三岁以前尿裤子的时候，一走路是这种模式的。三岁以后还真就没这么走过。哎，抬头一看呢，黄河岸边有一块大石头，挺长挺长的。我坐到石头上头啊，歇息歇息吧。啊，扑通一屁股坐到石头上了。万万没想到，这块石头嗷一声就窜起来了。哎，这谁呀，怎么坐我肚子上头了。就得说这魏文通啊，混蛋，哎，被水给呛晕了，也没看明白他就瞎坐，那哪是石头啊，是傻英雄罗士信躺那儿睡觉呢。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罗士信在悬崖上头扔下了一块巨石，想要砸死魏文通解救秦琼，可是没砸着。傻小子真着急呀，顺着盘山路往下头走，想继续给秦琼帮忙，可是他智商不行，迷了路了，怎么找也找不着，最后一咬牙一跺脚，我就按照一个方向我就跑吧，跑到哪儿算到哪儿吧，撒开了飞毛腿，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跑下来了。也不知道跑了多久，累得不呼哧光剩下喘了，哎呀哎呀哎呀，侧耳一听有流水的声音，哎，这是一条什么河呀，别说我认出来了，这是黄河，因为那个水特别的黄。您别说，这位还真认对了一回。哎呀，太累了，就躺在黄河岸边我睡一觉吧，扑通躺到这儿可就睡着了。您说这位多危险呢，刚才在悬崖上头睡觉，现在在黄河岸边睡觉，只要是一翻身就得掉下去，他这不是休息，他这是绝地大冒险。睡得呼噜哈拉的正香呢，有一个大大的屁股哭叉就坐他肚子上头了，那他能不醒，那他能不急吗？睁开眼睛一看，哎呀，你这个小子不是追赶我秦琼哥哥那个小子吗？我要揪你脑袋呢，你过来这就开揪啊。魏文通可不想配合他的工作，扭头就跑，可是哪跑得过傻小子的飞毛腿呀，肉肉肉肉几步就给追上了啊，噗，一把揪住脖领子，你回来吧。把花刀匠按倒在地，用这大脚丫子踩他肩膀头子，这两只手呢扳住他下巴磕子，揪脑袋了。眼看着魏文通就要命染黄泉，猛听有人喊喝一声，兄弟快快住手。傻小子停住了，这不是我秦琼哥哥吗？扭向回头一看，来的正是秦琼，还不光是秦琼呢，身背后还跟着八个人。傻小子不认识他们，但是魏文通都认识。哎呀，这

都是跟我打交道的，有那两个渔夫啊，还有那个使假大锤的，使假大枪的，还有拿枪扎我的，拿箭射我的，还有上吊那个，哎呀，还有那个樵夫，哎，他还真就认对了。正是王伯党谢英登、齐国远李如辉、侯君集李成龙，那两个渔夫呢，盛宴师丁天庆，这些人都是徐茂公派来的，还解救秦琼的。咱不说了吗，贾柳楼上的响马英雄反山东炸济南，劫牢反狱，把程咬金尤俊达给救出来了，又把知县知府全都铲除了，然后火烧济南城，退到了长叶林小孤山。由于小孤山呢，地形是特复杂，所以说铁枪大将来护尔还有大帅唐弼到那儿搜了一溜八开也没搜着，因为群雄都藏起来了。等官兵都撤退之后，徐茂公想起点事儿来，脸色苍白呀，不好不好不好不好。大伙就问他怎么回事啊，哎呀，我可能啊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只怕二哥秦琼要受我的连累呀。因为他已经想到了自己篡改蒙丹兰谱，蒙得了一时，蒙不了一世。肯定有明白人能够推测出来贾柳楼上群雄结拜和秦琼有莫大的关系，那么老秦家的家眷就有可能被抄拿，那不是害人不浅吗？徐三爷马上派出人来，为首的小白猿侯君集，还有四个打下手的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赶奔秦琼他们家，想把秦母等人给接出来。可是为时已晚，秦母、贾氏夫人还有罗氏信都被打入木龙囚车押往京城了。侯君集领着几位弟兄就追呀，还真不错，追上了，发现傻小子罗氏信是单绑夜双驹，就在树林子里头，侯君集他们暗中帮忙把老夫人还有贾氏救出了囚车。回过头来想再招呼这罗士信可来不及了，这位太猛了，也太彪了，拎着大铁枪杀回了济南城。侯君集他们没有办法，这才领着老夫人和贾氏来见徐茂公。同时呢，徐茂公又派出去几路人马，屈突通、屈突盖、鲁明月、鲁明星、金城牛盖、金甲铜环，他们呢去把老家人秦安还有乳娘张氏、小孩秦怀玉也都找着了，一起带到了连营。这下子家眷都安全了，可是秦琼还有风险呢。徐茂公马上做出决定，带领着兵马一直往西边打，最好啊是一鼓作气把潼关给他夺下来，那样的话义军就有了落脚之地，同时呢把隋朝京城的大门了也给摘掉了，起义就等于成功了一半了。带领着兵马正往西边走呢，来有打对面来了一人，骑着一匹老马，风尘仆仆的。金甲铜环一看啊，认识这位，正是上官迪秦琼的好朋友啊，赶紧把上官迪拦住了，问他怎么回事。上官迪可算见着亲人喽，就把秦琼的经过讲说了一遍，各位快点去救他吧，我秦二哥被人家给追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徐茂公点了点头，这才派出来这么八位英雄，黄河岸细斗魏文通，最终把秦琼给救了，把花刀将魏文通给抓住了，傻小子罗士信还归队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那么当务之急呢，就是回归大队呀。小白猿侯君集自告奋勇，二哥我去打探打探，一溜烟跑没影了。不多一时回来了，二哥耶，我三哥领兵带队呀，正在攻打黄河岸边的一座小小的关城，叫做金堤关。为什么要打那儿呢？我三哥说得清楚，咱们义军大队不能像丧荡游魂一般呢，
得有一个落脚点，哎，所以说暂时的选中了金滴关。哦，秦琼点了点头，那咱们就一起赶奔金滴吧。好嘞。这些英雄啊，带好了应用之物，压着俘虏那个花刀将魏文通，奔金滴关方向可就来了。咱们话分两头再说徐茂公，自从派人去接应秦琼之后，他也没闲着，率领着全军大队来在了金滴关的北门，安下营寨，亮开队伍，是呐喊叫阵。再说一说这金滴关里头是什么人把守呢？有那么一个梗，哎，叫做六口大刀守金滴，也就是说关城里头有那么六员大将，全都是骑大马抡大刀的，主帅姓花，名叫花公吉，要是叫白了呢就是花公鸡，可是呢他也不会打名。还有一个副元帅叫做花公义，这是亲弟兄两个。另外呢还有四员偏将，马三宝、段之贤、刘洪基、殷开山。现在这四位呀还都比较年轻呢，到了将来有所发展，都辅保了大唐朝啊，而且立下了战功，到了晚年被称为开唐四老将。其中这位殷开山咱们多说两句，到了将来呀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不是有一部书叫做西游记吗？西游记讲的是唐僧取经的故事，唐僧的老爷也就是外公外祖父是谁呢？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位殷开山。后来殷开山呢只有一个独生之女，小名叫满堂娇，登楼抛彩招女婿，这绣球啪嗒一下就打中了新科状元陈光蕊。后来呀生下一小孩来，出家当了和尚，特有出息，就是西天取经的唐僧。关于这一段呢咱们点到为止，如果说的太多了咱这就不是隋唐演义了，就改成西游记了，也不老合适的。且说六口大刀守金滴，主将花公吉感觉自己人五人六的，可猛然间有人禀报说是山东的响马讨敌叫阵。呀哈，花公吉气的差点要打鸣啊。啊，这响马胆子也忒大了，竟敢光天化日朗朗乾坤来欺负咱们官军。来人呐，两队迎敌，吃动他。一声炮响，带领着所有兵将可就杀出来了。到两军阵前这么一看呢，呜呼呀，花公鸡更要打鸣了，对面这哪是响马呀，啊，比官军都威风啊。他这一紧张就多多少少有点颤抖。一旁边他弟弟花公义提马过来了，大哥你别害怕呀。哎哎哎，我可不是害怕，我就是有点胆小。哎，休长贼人威风，灭咱自家锐气，小弟我不才，我要包打前敌。这花公义催马抡刀就上了疆场了。再说义军这头为首的三爷徐茂公手捻徐然，哦，敌营之中来了一员大刀将，众位弟兄哪一个能斩他于马下呢？后边这些人呢，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因为这是头一回正式的开兵见仗，到底能不能战胜人家，心里头啊一点底都没有。徐茂公瞧瞧这个看看那个，最后目光就落在程咬金的脑袋上头，就这一乐呀把大老程乐得直发毛。哎呀呀呀呀呀呀，我这鸡皮疙瘩掉了一地。我说老三呐，你什么意思呢？死弟，要说咱们义军里头能为最高的就得说是你了，你一出世打闷棍套白狼，砸盐店打盐商，
抓茄糕抢馅饼卖。

0: 竹耙还迈过乌豆，那是多大的能耐呀！就你胯下马掌中大斧子，有万夫不挡之勇，可以说是武圣人的身份呐、啊。今天这头一仗啊，我看是非你莫属啊！哎，拉倒，拉倒，拉倒！人们经常说这老三都是最坏，有那么一个词儿叫做坏三坏三的，大概其说的就是你呀。你这叫使唤傻小子，我呀谦虚谨慎，不上你爹当。为了安全保险呐，嗨，我往回缩。刚说完这句话，他胯下马卷毛狮子兽大肚蝈蝈红可就不听话了，不但没往回缩啊，蹭一下还窜出去了。怎么回事呢？就因为程咬金身背后啊是尤俊达，这铁面判官他冒坏呀，跟谁也没打招呼，把自己掌中三股托天叉就顺过来了，拿这个叉转照着程咬金这马屁股啊，啪就抽了这么一下。这匹马疼痛难忍呐、啊，四蹄一蹬地啊，蹭可就窜出去了啊，踏踏踏踏紧往前跑。程咬金可紧张坏喽，嗷嗷就叫唤，哎，我说马耶马耶，你怎么不听指挥呀、啊、你怎么吃里扒外呀、啊、你就应该等着，等我拍你马屁股的时候你再往前跑。拍马屁股什么滋味你忘了吗？啊，就是这滋味。他一边说着呀，一边抡起巴掌来，啊，啪呀啪呀啪呀，就拍这马屁股。哎，我得这样你再跑。好嘛，他越着急是越拍，越拍这马跑得越快，刹那之间就到在两军阵前了。程咬金一看，我的天哪，想回是回不去了，还依旧是依旧吧。一抬腿咯楞摘下了车轱辘大斧子，高高举过头顶。老程心说，到这节骨眼儿就得使用绝招了，那就是吹大牛啊。好哇、啊、对面敌将你可认识某家吗？我名叫程咬金，人称叫神斧将，我的能耐可太大了，不光是会三斧子半呐，今天就让你尝上一尝。说着话抡起大斧子往下就剁，呸，脑袋。对面花公一吓一跳，不敢怠慢，赶紧横刀杆往上招架，开呀，嘡啷一声把斧子给磕出去了。程咬金大斧子一掉个，画了一个弧形，掏耳朵，把花公一给吓得赶紧一低头，算是躲开了。程咬金搬斧头现斧转，哎，忒牙缝，花公义赶紧拨马勉强的躲过，二马一错蹬啊，程咬金大斧子往后边一抡，哎，最厉害的来了，烧带脚。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程咬金这三斧子半是真厉害呀，尤其这个烧带脚，神鬼都难逃。咔嚓一声，正砍在花公义这后脑勺上头，当时把脑崩壳就掀掉了一半，死尸栽倒，是战马落荒。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花公义这一死，他大哥花公鸡可急坏了，一伸脖子，一张嘴，终于打出名来了。刚才还有点害怕呢，现在呀，怒火攻心，一催胯下马，晃动掌中刀，奔程咬金就来了。本来大老程想见好就收呢，可是被人家大刀给困住了，想走也走不了了。哎呀哈，还得玩命啊！劈脑袋，掏耳朵，踢牙缝，烧带脚，劈脑袋，掏耳朵，踢牙缝。好嘛，三斧子半是循环播放，就这种打法，时间一长，非得吃亏不可呀。不多一时，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了。坏了，我要交代。就在这千钧一发紧要关头，在斜刺里头来了一伙人，为首这位面似淡金，剑眉虎目，胯下黄骠马，掌中虎头造鹰枪，在身背后背着蛙面金装锏，正是二爷秦琼。秦琼啊，领着众位英雄，押着花刀将魏文通，由打黄河岸边来的，打老远就看见了自己的好兄弟程咬金有性命之忧啊。秦琼是真着急呀，一催胯下黄骠马，喊喝一声，四弟休要担惊，少要害怕，英雄到完了。声到马到大枪到，嘡啷一声就架住了花公鸡的这口刀，程咬金得了救喽！虚晃一斧子，拨马跳出圈外。哎呀，二哥呀，取金滴关的功劳让给你喽！他不让也不行啊，他没那能耐呀！催马跑回了本队，秦琼可就发了威了，和花公鸡大战在一处。就这条枪啊，施展开来神出鬼没。想当初在北平府，秦琼和罗成不是传枪递简吗？老罗家的五虎断魂枪，虽然说秦琼没有完全学到手，但是七八成的功力还是有的，大枪都使活了，都一扎眉冠，二扎口，三扎胸窝，四扎肘，五扎金鸡乱点头，六扎怪蟒穿裆走，七扎鬼怪共妖魔，八扎哪吒一抖擞，九龙摆尾神飞枪，敌将时时难逃走。也就是十几个照面，这花公鸡就不行了，就把鸡胸脯就露出来了。秦琼抓住机会给他一枪，贴着护心镜的边缘，这枪尖子递进去了，就听见一枪就给扎透了。秦叔宝阴阳这么一合把，就把这花公鸡就给挑起来了，再把大枪抖开了，这么一耍，挑着死尸在半悬空中就转呢，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好像大风车相仿啊。大风车啊，滴溜溜的转，转了一会儿往地上一摔啊，啪，他可就不转了。两位主帅这么一死，隋朝官兵可就乱了套喽。尤其是四员大刀将马三宝、段之贤、刘洪基、殷开山，已经认清了形势， 根本就不是响马的对手。各位，咱们赶紧退回关城把车啊！领头往回跑啊！秦琼一看，这可是好机会，把虎头枪往空中这么一举，喊一声：“弟兄们，给我追！”他身先士卒啊，后边这些人呢，全都跟着他。哥哥，我紧随你的马号。哥哥，您慢一点，都来了啊！隋朝兵将进了北门，义军呢也追进了北门。这隋兵隋将在城里头根本就站不住脚，继续往前跑，又跑出了南门。秦琼领兵带队一路掩杀，隋兵出城之后跑的影子都没了。秦琼一看这也没有必要追了，这才拨马回来。大伙一看，行了，这座金堤关算是归了义军了，这就是走马取金堤。进城之后最主要的出榜安民呢，一开始老百姓啊都特别特的害怕。哥哥，兄弟，可坏了事儿了，我听说那响马都是花脖子绿脑袋，生吃活人呢。哎呀呀呀呀，那可麻烦了，嘿嘿，落到后娘手了。可是万万没想到，人家义军呢爱民如子，一看老百姓这日子过得不富裕，是开仓放粮，又是发米又是发钱，很快脱贫致富了，马上又实现小康了。哎，哥哥，哎，兄弟，这义军不错呀，能造福老百姓，那就是好样的。对对对对，早知道这样啊，早就应该开城把义军给请进来。是啊，请晚了。老百姓怎么议论，咱们呢压下不表，单说众英雄全都到在了帅厅，众人纷纷的给秦琼见礼，并问起他脱险之事。秦琼就把怎样三党靠山王，怎样炸潼关的事情讲说了一遍。大家伙这高兴啊，二哥耶，你越来越像成功人士了啊，阅历是越来越丰富，你就是咱们义军的主心骨啊，有你这样的大将，咱们不成大事，那简直的一点天理都没有。紧接着把秦琼一家人都请出来，有秦母宁氏老夫人，还有贾氏娘子，老家人秦安，乳娘张氏，还有小孩秦怀玉。一家人见面之后啊，这个高兴劲儿您就别提了，诉不完的离别之苦。这些事情呢一笔带过，不做细表，单说帅厅之上酒宴就摆下了，大家伙团团围坐，是边吃边谈。有人就问徐茂公，我说三哥，军师，下一步咱们怎么办呢？是不是打潼关？是不是夺取京城？徐茂公摆了摆手，各位，可没有那么简单呐，心急吃不了热豆包，造反这个事儿必须得从长计议。那潼关城那么好夺的吗？自古潼关一条路，雁过都拔毛，特别是现在呀，老贼靠山王杨林带领着12家太保驻守在潼关，人家随随便便的振臂一呼，就可以调来几十万兵马，就凭咱们这一小撮人，说打进潼关拿下京城，那不是开玩笑吗？另外呢，咱们这座金堤关太小太小了，弹丸之地，咱们在这儿不可能站住脚，不过就是暂时的休息休息。咱们必须呀找一座高山大川，到那儿休养生息，招兵买马，聚草屯粮，等咱们羽翼丰满了，势力扩大了，再进行战略反攻，哎，把隋朝的江山给他推倒了，咱们重整乾坤。有人就问了，三哥呀，你说的倒是挺好，可是上哪儿找那样的好地方去？徐茂公乐了，哈哈哈哈，众位弟兄，我早就考察好了，河南瓦岗山 山势雄险，易守难攻，方圆数百里，土地肥沃。你我弟兄如果说能占据瓦岗山，平时分散种地，战时集齐打仗，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慢慢的积蓄力量，何愁隋朝不灭，何患义军不兴。大家伙闻听啊，一阵欢呼雀跃，同意，赞成。可是一阵欢呼之后，有人给泼冷水，正是大刀将王轩王君可。各位还不能高兴得太早啊，那瓦岗山的确是一个好去处，不过据我所知，那里早就有人占据了，岂能容得我们呢？哎，六哥，你说一说，是什么人占据瓦岗山了？王君可瞧瞧众人，各位，要说现在占据瓦岗山的人呢，可是大大有名，他就是威震河南，江湖人称金钱豹的翟让。这位翟让是善于用兵，自从占据瓦岗之后，招兵买马，聚草屯粮，修城筑寨，是广有钱粮，眼下兵马足有万人呢。前山金鸡岭上边住着三道石头城，那真是一夫把关，万人莫入。山上头呢还住有议事厅81间，寺外驻扎人马，上下八方设防，并且有暗哨埋伏。隋朝官兵啊屡次进剿，可全都失败了，是损兵折将。现在瓦岗山上头士气是越来越旺，除了金钱豹翟让以外呀，还有几位高人呢。有一个叫赵献军，是淮南人士，因为打死了当地的税官，逃避在外，后来在五台山落发为僧了，法名圆觉和尚。再后来呢，投靠了翟让，做了瓦岗山第二把金交椅。还有一个人名叫贺连章，人送外号巡山鬼，也是被迫加入绿林的，善使一对宝剑，轻功出众，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而且足智多谋，做的是三把金交椅。所以说现在的瓦岗山就是这三个人管辖之下。大爷魏征一听啊，不住的皱眉头，哎呀呀，如此说来，翟让三人岂能容得我们呢？瓦岗山去不成了，不如另寻门路吧。五爷单雄信一听啊，乐了，哎呀，众家弟兄，要说旁人我不太了解，要说这个翟让我太认识了，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翟国鹏，原籍也是山西的，和我自幼交厚，后来投身绿林，外号金钱豹。实不相瞒，就这个绰号啊，还是我单雄信给起的呢。几年前我和翟让关系特好，经常的有书信往来，我看呢，咱们去投靠瓦岗山就算是对了，翟让他万无拒绝之理。也不是我单雄信说句大话，就凭我这么多年的老面子，他也得百依百顺呢。秦琼连连的摇头，五弟呀，世间万物总是变化发展的，你也不要想得太如意了。哎，二哥只管放心，咱们到了瓦岗山之后，小弟愿去顺说翟让，叫他接咱们上山。徐茂公挺满意。我说众位弟兄，大家伙意下如何呢？同意，赞成，这就算发扬民主，集体通过了。马上就准备要去金堤关，赶奔瓦岗山。不过走之前呢，有些事情啊必须得料理好了。最重要的一件就是靠山王杨林那头，如果说众英雄往瓦岗山一走，老杨林有的潼关发出大兵来追着屁股这么一打，那可就麻烦了，不光是不安全，而且还不舒适。徐茂公是真有主意呀， 咱们不是抓住一个大俘虏吗？就是那个九省花刀魏文通，现如今就得拿他做做文章。哎，我说四弟呀，他叫的是程咬金。老三，有什么事儿啊？四弟，你扶儿过来，趴在大老程耳朵边上，密受机宜。老程听完了，又是皱眉，又是瞪眼睛。哎呀，老三呐，你这个主意好，好啊，好缺德了。哎，四弟，好人还遇好人救，恶人自有恶人磨。对待魏文通这号的，就得这么整。哎，好吧，好吧，看我怎么办他喽。程咬金可就下去了，带领着刀斧手就开始干活啊，推推搡搡把魏文通带到西厢房里头，叫人把他的盔铠甲胄全都去掉，然后又叫了好几十人呢，手里头拿着兵刃围着他，怕他跑了，又把魏文通按倒在地，用一根大木头杠子压住他的腿弯子，一边做一大胖子。这一下啊，把魏文通就算是给固定了。另外有人攥着他胳膊，扳着他的膀子。这花刀匠一劲儿挣扎，一劲儿挣扎，可是纹丝儿都动不了。程咬金又一挥手，有人取过来各种花朵，还有女人用的胭脂粉，还有裙子袄汗巾儿。我说你这蓝脸的啊，你要干什么？你是个谁？哈哈哈哈！明人不做暗事，我呀叫程咬金，就是长夜林小孤山结黄冈的，我现在是名人了。我说魏元帅耶，今天你可要享福，大概其你长这么大岁数还没做过美容呢吧。今天程大爷伺候伺候你。再看程咬金撸胳膊挽袖子过来，抓住了魏文通的胡子就往下揪啊，本儿，把魏文通给疼的，哎呀，不多一时，这些胡子全都给揪掉了，光下巴颏儿一点一点的小血珠，哎呀，魏元帅，你返老还童了，没有胡子是真显年轻哦。紧接着大老程又把胭脂粉拿过来了，往他脸上连擦带抹，还打了红嘴唇了，还描了眉毛了。紧接着把他头发打开了，拿大梳子梳来梳去，梳成女人的美人揪那大抓髻，又拿过来各种花朵啊，扑扑扑，全都插到脑袋上头了，插的就像烂葬岗子一样，又给换上红裤子花袄女人的装扮。
2: 我看看，哎呀，魏文通，你可太性感了啊，花姑娘大大的呀，我是没有闲心，但分有点闲心我就会爱上你，我还得娶你当媳妇儿呢。交令去溜。
1: 吩咐一声，众刀斧手压着魏文通来在了帅厅。众英雄这么一看呢，乐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徐茂公连连点头，好，四弟，你这活干得太漂亮了，你就别夸我了。紧接着徐茂公又叫过来五个人，小组长是小白猿侯君集，组员呢是四位，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徐茂公压低了声音就告诉他们，你们呐，做一件特殊的事情，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办。这五个人一听也都乐了，哎呀，三哥您放心吧，啊，我们就替您缺德去。这五个人撸胳膊挽袖子压着魏文通可就出去了。秦琼和魏征不明白呀，赶紧凑到徐茂公近前，三弟呀，这是怎么一个安排呢？ 徐茂公瞧瞧他们，大哥二哥你们扶儿过来，又轻轻地把这个秘密告诉了秦琼和魏征。这俩人一听全都皱眉头，喂呀三弟耶，这种损主意亏你想得出来呀，哎，两位兄长你们就放心吧，就这个办法一定能奏效，因为这是古人留下的二桃杀三士，一计害三贤，你们呐稍安稳坐就瞧好吧。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你是英雄》。

0: 同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经典老歌，民族音乐，让我们继续共享。开场曲，读你，读你千遍也不厌倦。那么聆听呢？听文艺，听风从东方。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吟，风从东方来。
2: 蔡琴读你，其实世间的每一个人可不都是一本书吗？我们说到读的时候，第一印象就会想到阅读、读书。世间每一个人我觉得都是一本书，有的人呢是薄薄的几张纸，而有的人则是一本巨作。你身边那一本读他千遍也不厌倦的书，那个人又是谁呢？而读就是要读出一种面对吧。我觉得音乐也是这样，其实我们是用耳朵在听，可是呢，每当音乐入耳的时候，当它入心，难道我们不是用音乐在描摹，用我们的耳朵在阅读吗？这里的每一首音乐，最民族的乐韵，风从东方来。今天特别想啊，继续喝点暖暖的，依偎着暖暖的，听些暖暖的，来听听吧，这有桃花盛开的地方，我想那个地方一定是布满了阳光和温情。蒋大为，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0: 当你当你
1: 遗忘了自己，
0: 遗忘了自己
1: 20岁的样子，
0: 民歌
1: 民歌，
0: 记得你
1: 记得你
0: 年轻过。
2: 最浓郁的民族风情，最迷人的东方旋律，风从东方来，给你最好听的东方之歌。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1987年获得了全国青年最喜爱的歌曲评选一等奖，并且曾经两次登上央视春节联欢晚会舞台的这支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蒋大为的原唱。当然这首歌曲呢，他的创作者之一铁原老师，那时候我们的音乐人创作都是讲究深入生活，讲究这个体验生活去采风的。在那个时候1969年的寒冬，当时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不久，然后魏宝贵、乌大维他们一起去到部队体验生活，然后发现由于文革的文艺专制啊，没有办法创作一些属于军队的抒情歌曲。后来到了80年，铁原再次和乌大维等人他们到辽宁丹东的一支边防部队采风，那时候正好赶上河口地区桃花盛开，铁原和边防战士们一起巡逻在桃花旁，不禁被这满树桃花深深陶醉，很快地写出了歌词，从而创作出了这一曲我们耳畔刚刚回荡的在哪桃花盛开的地方。当然你心中的歌总是有那么一曲的，不管是经典老歌还是民族音乐或者是好歌共享，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这是1979年的一部中国老电影《甜蜜的事业》当中的主题曲，是由女高音歌唱家于淑珍演唱的。这首歌曲呢，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了亚太地区的音乐教材，而且同样它也登上了1984年的央视春晚舞台。我记得那一年于淑珍老师跟那些同样的在早期上春晚的歌手一样，唱了不仅仅一首歌，应该还有《泉水叮咚响》等等。在1979年的这部《甜蜜的事业》当中，除了这首耳熟能详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还有一曲呢，其实也是一首甜蜜蜜的歌曲，《我们的生活比蜜甜》，风从东方来。

0: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
1: 60年代，我们聚在半导体前，听着梅兰芳的醉人唱腔。
2: 70年代，我们听着武松打虎，把收音机放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
1: 80年代，张国荣的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温柔了一整个晚上。
3: 你问我，你有多少？
2: 90年代，我们拼命的打热线，想要为他点一首《小芳》。
4: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5: 那微风中的歌吟，
4: 风从东方来。
6: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开始和你共享的这首可以泛起我们温情记忆的一首老歌，罗文和珍妮演唱的《射雕英雄传之东邪西毒》主题曲《一生有意义》。

0: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0: 到天上流云，歌声里还是下意识的抬头看看窗外啊，此时是朗朗的艳阳天。前两天雾霾重的时候呢，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在晒天，晒的是雾霾。那今天呢，各地的朋友晒的都是大多哈、啊、都是晴天。哎，虽然说我们说人要做自己内心的主人，不要因为外界的什么什么什么影响到自己，可是呢不言而喻，看到冬日里暖暖的阳光，看到天上有朗朗的蓝色，深蓝浅蓝，偶尔的拂过那么一两朵云，那种舒爽我想不言而喻。今天的曲目依然是不少，同时兼顾到一些歌曲的年代啊，包括我们的啊听众群的年龄，对哪样的一些歌曲容易引起共鸣等等，为你精挑细选了12首歌曲，不一定全放完，肯定是放不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来听听吧，彩云追月。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东方来，
2: 风从东方来，经典老歌《逛星城》，这是著名的二重唱的经典作品，创作于1959年，也是由西藏自治区歌舞团著名的歌唱家张新明、白新武首唱的。这首歌曲藏风浓郁，而且男女生对唱，塑造了翻身农奴妇女俩的形象，反映了拉萨的新气象、新变化。我觉得也特别适合扮上这个藏装之后呢，载歌载舞啊。是的，深深祝福，而且更多的感同身受，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呢，我们都会有不同的这个感悟，不同的年龄段经历过不同的事情，会有不同的感悟。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风从东方来。
2: 美妙的草原歌曲，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时光不老，我们不散不散。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最东方的民族之声汇聚在此刻的风从东方来，聆听在继续，我们的情怀在升华。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

0: 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伙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凡是存在三高问题、有心脑血管疾病隐患的这些人群呢，你们长点心啊，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像你们这样的患者呢，就相当于是咱们家庭当中的地雷啊，不小心呢就会炸开花了，把自己给毁了，把家庭也给毁了。如果说你要是一些特殊的职业呢，那更是会殃及到其他人的生命安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今天刚到台里的时候吧，我看见一个学生依然在那惊魂未定，讲述刚刚他经历的一件非常惊险的事儿。来电台呢坐公交车，然后坐公交车这途中呢，司机师傅突发意外了，身体抽搐，这手脚就不受控制了，表情非常痛苦。就这个时候的师傅呢，双手已经完全离开方向盘了，啊，车辆顿时就进入了那种失控的状态，情况非常的危急，随时都可能发生交通事故。还好呢，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车上的一位男乘客动作非常迅速，马上跑到司机身旁，一手握着方向盘，然后叫车里车稳定下来，看准了刹车一脚踩下去，终于是成功的将车辆给紧急的给刹停了。啊，你就这样的话还造成了一个轻度的追尾。不过庆幸的是没有任何人受伤。我的学生呢还参与了对这个司机的紧急营救。说他那个驾驶室里边就放了一盒硝苯地平。很显然呢他是高血压患者。啊，因为地平类的降压药吃的呢，直到120来了之后把人拉走了，我这学生才离开。啊，那么这会儿啊，除了司机具体情况咱们还不大清楚之外啊，其他的乘客呢，也只是受了一些惊吓，并没有酿成什么大祸。我估计明天呢，大家伙可能就能看到这个新闻了。但是呢，咱想一想，这事后怕不后怕？所以说我今天呢，想再一次的呼吁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三高问题绝对咱不能含糊。如果说还伴随着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那更是需要重视，因为危险可能就在下一秒就发生了。那么这个司机的表现很显然呢，他是发生了脑卒中，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中风。一些脑卒中的患者呢，他都是以这个抽搐为首发症状，也有一些患者呢是在发病的过程当中啊，他有四肢抽搐的现象。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主要就是脑血栓、脑出血过后吧，它会影响到大脑皮层，导致大脑皮层异位放电，哎，这就会出现继发性的癫痫，俗称的叫羊高峰，或者说是羊癫疯。意识突然就丧失了，强直过后会出现呢阵发性的痉挛，往往会伴随着尖叫，面色会呈现青紫色，有的舌头啊都会被自己给咬伤了，口吐白沫，瞳孔散大，这种情况它会持续的十几秒啊，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大部分呢都会在发病的15分钟过后患者逐渐的清醒。有些患者发作症状呢它并不典型，其实我们害怕的就是这种非典型的症状，因为它很难去判断啊，主要表现的就是失神、肢体麻木、抖动。总之来讲，这个癫痫的持续状态，包括这个持续的时间越长，对脑的损害就越严重啊，它是危及患者生命的。就我们老话讲的，抽风的人抽死了啊，而且呢持续的肌肉剧烈的运动啊，它会引起乳酸中毒，血液的 pH 值也会显著下降，它会产生代谢的紊乱啊，患者的呼吸停止，又会导致严重的缺氧，全身重要的脏器也会出现损害。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你们说咱这事儿他不重视，那能行吗？那涉及到脑子的事儿。 那么这种情况如果在家庭当中，我们家属该怎么办呢？一定要记住老师说的这句话，第一时间拨打120，然后要尽快的把病人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防止病人从床上跌落下来，要迅速的清除病人周围有危险的东西，以免对病人或者说是对家属造成伤害。再有就是用这个手帕包着筷子放到病人的嘴里边，干嘛？以防止病人抽搐发作的时候吧，把他把自己的舌头给咬伤了。你要找不着筷子，就直接用这个手绢啊卷好了，然后给他塞进去，毛巾都行，就给他垫到啊他这个舌头这儿，给他抵住。但是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一定得保持患者呼吸道的通畅啊，最好把那个衣领啊都给他解开。老人有假牙的赶紧给他拿出来，你脑袋偏向一侧，以免呕吐物啊吸到气管里边造成窒息，那就完了。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不想让自己发生这种危险呢，我们有三高的这些患者呀，就得及时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啊。这句话老师也是苦口婆心的呼吁了无数次，但有一些患者认为什么呢，就是我现在吃这个降压药、降脂药啊、抗凝药啊，我一天都不落，而且我控制的还行，我吃降压药血压不高了，也没啥症状。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当有事儿出现的时候就晚了。你看这司机，人家他但凡他要是有点症状，他能开车不？你走大街上兴许没啥事儿，你摔倒了也就摔倒了。你开车的话，你这车失控了，他这就不是说你摔倒那么简单了，对不对？还是平时没事儿嘛，所以说他才出来当司机的嘛。平时吃了降压药血压能控制住，吃了降脂药检查也没啥问题，不出事则已，一出事要命。甚至于有的人早晨出门的时候做梦他都想不到，说我自己啊会出现这脑中风啊。为什么？每个人他都不会往坏了想啊，所以说就能控制住就行了。但是我要跟大伙讲的是，但凡三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咱都不能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啊。你像三高的人群来讲的话，咱就属于高危人群，如果不及早的去疏通我们的血脉，如果不能够及时的把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给捋顺了、通畅了、疏通了，我跟你说啊，你别看你现在好吗好样的，只要你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三高存在了，那就等于说咱这一脚已经踩进了鬼门关了。而对于心脑已经出现损伤的患者，那就更危险了。你说如果说还指望着那些常规的用药企图达到保我们平安的目的，李老师告诉你，那只会让你们失望。因为那些药物抛开副作用不谈，效果上来讲也达不到一个根本的治疗，说白了就是顶药啊。那么我们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呢？听众朋友们，其实三高怎么来的呀，非常好理解啊。你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绝大多数的那都是吃出来的。年轻人肥甘后味不知节制啊，尤其像司机这个群体啊，就这样的案例特别多。你开车开着开着就犯病的，他已经不是个例了，对吧？为什么？咱说这司机有几个正儿八经吃饭的，饥一顿饱一顿，尤其是跑长途的那更完了。经常吃快餐对付一口，快餐就具备一个显著的特点，热量高，油性大啊，对不对？你像这老年人啊，还有30年前受苦，吃不着啥好的，30年后饿补，好不容易吃到好的了。这些行为来讲都会伤及到我们的脾胃，脾胃不好，消化吸收能力就不行，那我们吃进来的一些脂肪糖分它都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再加上现在的人劳累熬夜，心理压力大，爱生闷气，着急上火啊，而你用的一些常规的药物呢，又都会导致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这个解毒代谢能力是不是就会减退？这些血液里的垃圾它没有及时的分解出去、代谢出去，残留在我们的血管和经脉当中，是不是就造成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 那儿就出问题，脑梗、心肌梗死是不是就都来了？就算我们暂时还算幸运，没发生意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垃圾它会沉淀在血管壁上，就形成动脉硬化。哎，那就是周身的病变，不光是心脑的问题了。你看，要是肠系膜动脉硬化之后，我们这人体的肠道的张力就会降低了，便秘、腹痛、肠梗阻、肠穿孔。这肝动脉硬化之后，我们会产生胀气、腹泻，或者说是出现黄疸。眼底动脉硬化会导致视网膜缺血，或者是出现眼底出血、视力下降。下肢动脉硬化影响我们行走，甚至严重了还会导致截肢。所以说，看到没有啊，听众朋友们，你任何疾病的形成，是不是都是我们这脾胃亏虚、肝肾不足，然后引发血脉淤堵所导致的？归根结底啊，是不是都是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这儿的？那为啥老师讲啊，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因为你疾病怎么来的，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咱知道它是这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啊。而这种赶走疾病的方法，绝对不是说你吃西药就能治的，因为西药没有通咱们这三大生命通道。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的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天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咱一通的就是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的是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我跟你讲，这危险就解除了，哎，性命就无忧了，各大脏腑之间就能够互通信息了，配合默契了，你浑身哪哪都觉得舒服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听说过百病从肝治这句话吗？肝主的是疏泄藏血啊，我们这里面的这个疏泄的不光是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而肾脏是干什么的？过滤血液的。他们俩功能要强大了，就能够为我们机体保驾护航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慢慢的血管弹性也就都恢复了。哎，脏腑更是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你说咱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对不对？再加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为什么能够凭借这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跟它是发酵的有直接的关联。你看古代的一些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李老师也是利用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的。啊，我们专治一体多病，他可以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真正改写了老慢病患者的命运，而且的每一片都来之不易。药厂为了实现李老师提出的发酵技术，特意建立了一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容纳上百套经过 3D 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然后以这些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作为发酵罐，将三通方的中药放置到这些仿生系统当中，让他们与疾病共生发酵。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而就这么一条流水线，十年下来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因为 3D 打印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你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三代延寿方能够与时俱进的跟上疾病的发展和变异的步伐。我们要确保每一位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而且咱们历代的延寿方所运用的药材也都是始终保持着新鲜的鲜活的野生药材。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千草、杜仲等等，都是现采现摘之后，哎，再把各种新鲜的药材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的。我们要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要总结数据，叫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 再根据毛

0: 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出现的863种病症。你这劲儿就不得了了，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在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延寿方确切的疗效啊。而在这里边庆幸的是什么？庆幸的是咱们国内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享受的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哎，让咱们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最多的病啊！我觉得这是对敬畏生命尊重生命最好的诠释。再好的药你老百姓用不起，它有什么意义？有钱人的命是命，没钱的人就得等死吗？所以李老师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得到最好的治疗啊！同时也正因为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在国内外都非常受欢迎，哎，国外订单应接不暇，可以说你不出口它也不行，你不出口这国内患者怎么去补贴呀？没有国外的8美金一片，哪有国内的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这个药源就非常紧张了，经常是一药难求。如果说咱们想花小钱治大病，别给自己耽误了，让自己少遭点罪，那就赶紧的拨打场外的电话，询问你当地有没有货。另外问一问呢，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只要有药你就赶紧用啊，效果不好你给我拿回来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你如果用了不解决你的问题，你就是想用老师也不给你用，你那么多人等着呢，对吧？所以说放心药让老百姓拿回去用，你说我是千分之一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良心药用上就能够给你们解决问题，用上就管事，短时间之内就能见到效果。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机会不多，打场外的电话啊，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好了，多余的话呢我就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0: 我还想多用上一段时间，那你看行不行？啊，
1: 您跟我讲一下您的具体情况，我看看。
0: 好的。我这就是个啥，就脑梗啊，已经2年多时间了。
1: 嗯，
0: 这次呢是第二次脑梗了，啊。
1: 哦，第二犯了。
0: 对，二犯了嘛。这头一次呢，倒是你说也没有啥大问题，当时呢就是在医院治疗了有个10来天，
1: 嗯，
0: 也没有留下啥后遗症。那个时候大夫还说我挺幸运的，结果呢第二次的就不行了。
1: 就是犯病呢，脑梗啊，脑出血啊，它肯定是一次比一次严重。
0: 对，就是的。哎，你看这次以后啊，我这个胳膊就整个都抬不起来了。
1: 嗯。
0: 哎，而且这个走路也不行，哎，腿也抬不起来。你看上个厕所的还得有人扶着一点就往前挪。哎呀，说句丢人的话啊，就连这个擦屁股都得这个老伴儿给我帮忙的。
1: 嗯啊。
0: 而且你看平时说话也不行，吃饭呢也不行，还流口水。你说在家里面啊，就把人急得就是出不去，最后呢还得是孩子把我弄到这个轮椅上，这才能到外面望望风转一转。
1: 嗯嗯，
0: 就是那个时候啊，就感觉啊整个人就废了。
1: 啊、
0: 这个说话呢也是舌头发硬，呜呜啦啦的就说不清楚啊。你说咱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爱干净讲卫生的人，结果老了得了这个病，哎呀，真的有些人让我接受不了了都。
1: 就你再刚强的人呢，在这个残疾面前，就突然之间变成残疾了，就我们都是弱者啊。尤其是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就有一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就很绝望。
0: 对对对，哎呀，真就是这样啊！你说这个日子过得那真是生不如死的。要不是你说这一次用上李老师您推荐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阳寿方啊，哎呀，我都不敢想我现在是个啥情况呀。
1: 是啊，就是别人的生活过得有多么的多姿多彩幸福圆满，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患者，每一天呢都是一种极大的煎熬和折磨啊。那我问你啊，就您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吧，你究竟你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啊？包括咱们现在恢复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你跟咱们大家伙都分享一下。
0: 行行行，
1: 嗯，
0: 你看首先我就是这个血压感觉哈，就是一点点往下降了。原来这个血压哈，就吃完这个降压药哈，高压还在这个170呢。
1: 嗯，
0: 就是那个低压都得上110了。哎，
1: 啊，你这压差太大了，你动脉硬化非常严重啊。
0: 哎，就是，啊，但是用上咱这个药以后，哎，就慢慢的往下降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哈，高压就降到140了。
1: 嗯嗯，
0: 那低压都降到90左右了。你看有个半副药的时候。哎，那个降压药我都不吃了，高压一般都在个130啊135，低压在个80-85这个样子。
1: 好好。啊，这今年多大年纪了？
0: 今年68了嘛。啊，
1: 嗯，就你这个年龄段啊，
0: 哦，
1: 咱能保持住这么一个血压值就已经是黄金血压了，这个非常好的。
0: 对对，就是的。哎呀，你看之前啊，从来就没有过这么好的血压。
1: 嗯，
0: 而且这个慢慢的，我就感觉这个胳膊哎，好像有热乎气儿了，哎，一天一天比灵活了。
1: 嗯，
0: 哎，也不咋流口水了，啊，这个说话呀，舌头呢也慢慢的利索了。这用到一个月左右，这个说话基本上这个老伴儿啊、孩子都能听清楚了。
1: 嗯嗯，
0: 而且原来哈，我还有个这个便秘的问题，特别的干燥，你就是用上开塞露都不管用。哎，这实在是太难受了。
1: 嗯嗯，
0: 难受的不得了，就得到医院去灌肠嘛。但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阳寿方以后啊，哎，这个便秘的就通了。
1: 嗯，
0: 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都是一天能上一次厕所了啊。这一通啊，就感觉整个人都有精神头了都。
1: 对
0: 啊，
1: 啊，你看就是你自己也有感觉，感觉到说通了以后的这种感受啊。咱便秘呢往往它会加重我们脑血管的一个病情啊，很多患者呢往往都是在排便的过程当中啊突发意外的。有的患者呢已经有脑梗了，然后后期呢，
0: 哦，
1: 又因为排便呢用力，哎，出现这个脑出血的。所以说你这都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啊。
0: 哎呀，真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啊。
1: 嗯，
0: 你看现在这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看我现在我就和正常人没啥区别了。
1: 嗯，
0: 现在不光我说话好了，你看我家住3楼，我自己上个楼呀下楼这都没啥问题了。而且自己还能在小区溜达溜达了，别人你说看见我，都问我，吃到啥好药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吃的这。

0: 料不光这个效果好，而且这个价格还便宜，这一片才一块钱。
1: 嗯，
0: 人家呢都不相信。说实话，我要不是自己用上，这我都不敢相信呢。
1: 嗯嗯。
0: 啊，我就跟那个做梦一样。你说这个钱还没有花多少，而且还能治好病。哎呀，真的是谢谢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好的药。而且所以说，我还想多用一段时间巩固一下，你看行不行呀？
1: 可以可以啊。但是呢，你先听我说啊。
0: 啊，
1: 就从你现在这个恢复的各方面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咱们就像您所说的，显然呢是一个正常人了。
0: 啊，
1: 我们不光是肢体啊、语言呢、啊，哎，都已经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指挥和支配了。再一个来讲的话呢，你这个血压也平稳了。这个是很关键的。压差呢也恢复正常了，说明咱血管的弹性恢复了。而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是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你像临床上你这样的患者啊，要是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那往往就是熬着去吧，就熬一天算一天，就直到把自己给熬死了，把家属啊熬的也都不行了，哎，的日子也就是一点盼头都没有了啊。
0: 嗯，
1: 你看看这心梗的患者哈，一旦要说去世了，家属都接受不了，
0: 对，
1: 因为太快了啊，就觉得很惋惜啊，连句后事都没交代。但是脑中风的患者，你在床上躺了十年八年走的，大家都怎么说呀？解脱了，不遭罪了。哎，就说这个脑中风为什么这么难治呢？因为我们人体的这个脑啊，它本身它有一个血脑屏障。啊，一般的这个普通的药物啊，它是连门都进不去。我们讲说药到病除，药到病除，你药不到病怎么除啊？
0: 嗯，
1: 哎，所以说呢，药劲儿的必须得大，啊，才能够穿过这个血脑屏障。再一个就是呢，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塞？你得知道它这个疾病的机制是什么，
0: 嗯，
1: 就病根在哪儿？你光靠那些西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嗯，
1: 哎，之前咱也吃药了，那最后不也是没逃过这个危险出来吗？二犯不
0: 是
1: 没逃过去吗？对吧？哎，那什么是脑梗？脑梗就是咱们这脑血管淤堵了。脑血管为啥淤堵啊？包括咱这个高血压，包括咱这个动脉硬化呀，它全都是血液不干净。
0: 嗯，
1: 血液为啥不干净？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这叫富贵病。啊，你看过去得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糖尿病的人他不多。
0: 嗯，
1: 为啥？因为吃的不好。
0: 对，
1: 现在这个人多了，哎，吃的太好了。啊，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肝肾功能不行，你吃进来的病啊，这跟脾胃有关。
0: 嗯。
1: 啊，你排不出去的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
0: 嗯。
1: 啊，肝肾代谢的毒素垃圾在身体里边不能让它过夜，咱得排出去。排不出去反复吸收，咱就变成毒人了。啊，你看再有一个肝肾不足的人，他会影响到我们的代谢。那同样我们现代人的压力太大了，爱生闷气了，熬夜了，就这些又都伤害到我们的肝肾了。
0: 嗯，
1: 哎，他们这一种反向伤害，肝肾不足了，解毒代谢能力下降了，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及时的分解，没有及时的排出去，存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长了就造成血管的淤堵了。啊，所以说呢，咱们仔细分析啊，你会发现，血管、血脉，这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一，它出现的淤堵导致我们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它为什么会出现淤堵？第一个吃进来的找脾胃，第二个排不出去的找肝肾。所以说这就直接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这是我们所有老慢病的病根。哎，你要治你得治到这儿，你治不到这儿你永远好不了。而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我们把它升级了。
0: 嗯，
1: 它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别的药药劲儿不够，但是咱们这个药发酵以后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它来得快啊，又能够标本兼治。啊，你这儿呢已经没有问题了。
0: 嗯，
1: 啊，现在你看说话啊，思维逻辑啊，底气都非常足。所以说老师建议你啊，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你就可以停药了。啊，日常生活当中啥也不用想，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活着，好好活好每一天。你不吃药，你就是健康人，就永远不会回忆起自己曾经得过的病。只要心态放平和，就是健康人啊。
0: 哎，好好好，行，你这么一说哈，哎呀，那我就放心了啊，老师。
1: 放心吧，别忘了您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病了，这就永远都不需要再吃药。好了，
0: 对对对，
1: 我就跟你聊这么多，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3: 哎呀，李老师，我是河北石家庄的呀。
1: 嗯嗯。
3: 这几天就一直在听您节目，听到好多人都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了。
1: 嗯。
3: 而且说这里边的那个药材啊，都是云南野生鲜活的，还是发酵中药，也能通全身，所以说我也想用，我就麻烦李老师帮我看看，看我这情况应该怎么来用。
1: 好。你这是听节目听得很仔细了哈。
3: 是。
1: 其实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的是最好的配方啊，这个药王孙思邈的三东方改良而成的，就是千年传下来就这么一个方子啊。他这个药王的医术呢，咱们大家伙就不用说了。然后呢，我们从成分上来讲呢，三代延寿方呢，他把这个厂子设在了这云南啊，云南四季如春。那咱们这个药厂呢在大理，保障了药材的这个鲜活，那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那我们到这个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的这个陈旧的药材呀，就已经没有活性了啊，所以说它这效果肯定是差啊。很多人说中药慢，慢就慢在药材成分上，还有就是慢就慢在这个工艺上啊。你没有活性的药材，它就不可能救活我们脏腑的细胞啊，也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真正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效果还好。再一个呢，我们是发酵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如果说普通的中药效果太慢啊，你吃个一年半载的你没啥效果，你别着急，你用上发酵中药的话，你吃个三天五天就让你见到改善啊。这就是咱们发酵药和普通中药的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啊。我问一下你是怎么个情况？
3: 哎呀，我身上的毛病确实挺多，首先肠胃不太好，也有十多年了。
1: 嗯，
3: 就是感觉这个吃点东西胃里老是就是胀，偶尔反酸，要是吃的稍微不对了，吃个饺子呀凉菜呀就觉得难受。
1: 嗯，
3: 有时候感觉胃里那个火烧火燎的，还隐隐的疼。
1: 嗯，
3: 比如说加美拉唑吧，就家里就一直长期备着，就没断过。
1: 嗯，
3: 但是你说这个药一直吃着，结果反而越来越重了。
1: 那是顶药啊，你没有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只是见招拆招的啊。
3: 是，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你要说我这个哎呀腿要疼起来一个硬一天，那真的那比天气预报都准，就开始疼。
1: 嗯，
3: 这腿脚活动不灵活，上下个楼啊出个门费劲，那就更出不了远门了。有时候腿疼的厉害，连床都下不了呀，我难受的疼的你就没着没落，一宿一宿睡不了觉。 但是最让我害怕的就是心脏不舒服，有的时候就觉得闷，憋闷上不来气儿，就觉得难受。
1: 嗯，
3: 要是长出气就舒服点。还有这个心绞痛，现在也是三天两头犯，还有就是只要累着了或者稍着点急生点气就犯了，哎呀，就赶紧吃硝酸甘油。
1: 嗯，
3: 哎呀，过一会儿能缓过气。哎，但是从今年开始，有时候你就说，我就在坐在沙发上，也不着急，也不累，啥也没干，也是说犯就犯了。
1: 嗯，这就说明你这个心血管淤堵的就更厉害了。啊，同时来讲呢，因为你有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还得小心瓣膜出现损伤。啊，好在呢，我没听到你咳嗽。或者说你说这个红色泡沫痰啊，但是咱们也得注意这个风心病啊，所以说你现在呢这个问题也是比较严重的，心脏最不容小觑，因为它夺命杀手的，说要命就要命，连个管都不给你。
3: 是，要不说害怕呢，就原来我们单位原来有两个老大姐吧，老同事，就是心脏病。哎，头天还去单位洗了个澡，第二天就听说没了
1: 啊。
3: 哎呀，可害怕， 所以我一听你讲到咱们这个药挺好，能通脾胃、通血脉啊，肝肾，
1: 嗯，
3: 还从根上治很多病，我就赶紧打来电话，我就想早一天用上嘛。嗯，
1: 其实像你这样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呢，老师也说过很多次了，我们就得是整体来治啊，因为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你像我们这个胃肠不好的啊，咱这个脾胃肯定也不好啊。你肝要是不好，你肾就不好；肺要是不好，心脏就不好啊。心要是不好，那可能关联到肾脏就不好，心肾相交嘛。所以说你心脏不好，你脑袋也不行，因为心脑血管它属于难兄难弟。你瞧瞧，这都全联系上了。你肝要不好，胆也不好，因为肝胆相照。
3: 嗯，
1: 所以说我们得知道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啊，但是呢，老师跟大伙说过，不管我们这个病灶在哪儿，就是你病的症状是什么表现，归根结底它逃不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
3: 嗯，
1: 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呢？一个是脾胃，你现在什么都不用说，肯定脾胃已经严重不好了，不是亏虚的问题了。再一个就是肝肾不足，很多人说老师啊，我肝肾没检查出来啥毛病啊？那我告诉你，西医给你检查出毛病的时候，那就是已经是实质性的病变了。西医没有什么亏虚啊或者是不足的这个说法，他就说病了，病就是坏了。那咱们到岁数之后呢，我跟你讲，不用检查，谁都一样，普遍的脾胃肝肾功能都会全面的这个功能下降。
3: 对，
1: 年轻的时候咱可能吃个三碗大米饭的两个馒头呢，现在岁数大了之后谁能吃得下呀？
3: 不，吃不动了。
1: 对，吃不动了。为什么吃不动了？脾胃功能不那么强健了。
3: 对，
1: 我们年轻的时候肝肾功能很强大啊，那会儿你免疫力也强，你抵抗力也强，啊，而且吃完了我都能排出去，啊，你包括有的人有个抽烟喝酒不要紧，啥事都不带有的，
3: 嗯，
1: 但是岁数大了能行吗？这
3: 不
1: 行
3: 了。
1: 行了。哎，对，肝肾能力不行以后，解毒代谢能力随之就不行，这个时候你血脉就会淤堵，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会下降。其实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吧，就已经因为这个工作环境、生活环境、风寒湿邪的入侵，就已经留下病根了。但是那会儿为啥不疼？为什么老了之后了难受了？哎，因为咱老了以后了，各项机能都开始出现衰退了，这病就开始出来，对，就开始出来找咱们了，啊，所以说治病一定要考虑到病毒从哪儿来，免疫力下降了，而脾又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首先要健脾，使我们脾胃经通达，不仅提高免疫力，还能够让我们吃进来的食物能充分的消化吸收利用。第二，我们要把血脉给疏通了，因为血脉堵了就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疾病，血脉堵了，细菌病毒微生物就容易在哪个地方打窝，然后造成我们局部的损伤，所以说要通血脉。第三，我们就要通我们的肝肾，确保我们身体里的毒素垃圾都可以有效的被代谢掉，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我们血脉永远的干净，保障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一次就把你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三两天的功夫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三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3: 哎呀，那这样真太好了。
1: 嗯，
3: 李老师你这么一讲，只要能治，哎呀我就太高兴了。
1: 嗯，
3: 我就问一下，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嘛？
1: 那，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你得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没有名额，稍后呢你放下电话呢，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吧，当地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啊，你用药你放心，一块钱一片，你说我就把三副药都备回去没问题，但是我吃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的，尽管这种情况没有，但你说我出现了我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我就是说让大家放心的用，以前我让你用一副，现在呢我说了咱把药备齐，就是因为啥，他这两天不老齁哄的涨价的事儿吗？
3: 啊，对对对，
1: 有怕压不住了，所以说呢你就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啊，
3: 好的，哎呦李老师太为我们着想了，谢谢您啊。
1: 哎，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你好，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1: 我是李老师，你好。
4: 哎，李老师你好。
1: 嗯
4: 啊，李老师，我是一个患者的家属，这不是我爸呀、啊，吃咱们这个药啊，恢复的挺好的。
1: 嗯嗯，
4: 而且我爸跟我说，咱们这个药啊，卖给外国人啊，那都是一片啊，$8，折合人民币呀、啊，这50多块钱。但是国内呀、啊，就卖1块钱一片。
1: 嗯，
4: 哎呀，他对您呐、啊、评价老高了。
1: 其实李老师也说了哈，这一点呢是我一生当中我觉得啊最大的成就。
4: 嗯，
1: 哎，我也非常骄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研发成功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本应该这个价格高昂的，我给它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吃得起。
4: 嗯嗯、
1: 我常说呀，
4: 嗯、是，
1: 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白瞎。你有钱人用，有钱人呢可以选择的东西多了。啊，但是咱老百姓就只能用药物治病了啊！能治好病
4: 的
1: 药物卖的太贵了，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只能等死了。那干嘛呀？
4: 嗯，
1: 因为我从小我经历过这些啊，所以说呢，我希望咱广大的患者朋友们都能够把病给治好了，用咱三代延寿方，因为我对三代延寿方的疗效我是非常有把握的啊。
4: 嗯，
1: 但是真没想到咱们大家伙每个人都有一颗感恩之心。
4: 那是
1: 每次打电话来了之后又感谢什么的。你这样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完了之后啊你自己的一种感受。现在来讲的话呢，是父亲恢复的怎么样，您都跟我讲一下。
4: 哎哎哎，我老爸呀恢复的特别好。
1: 嗯
4: 所以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一个谢谢您，再一个呢我还有点问题呀、啊、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1: 啊，您自己有问题是吧？
4: 对，
1: 你先跟我说一下，父亲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4: 他吃了快2次了。
1: 嗯，
4: 效果真的特别好。
1: 之前怎么个情况？简单说一下。
4: 之前啊，这不是我老爸在医院检查，说是肺心病。那真是啊，得了病才知道有多遭罪呀。
1: 嗯嗯。
4: 啊，这个你看，我们也心疼他，但是啊，人家谁也替不了啊。
1: 那对。
4: 只要说啊，能治这个病的。哎呀，这不管这药多贵吧，我们一般呢都是尽量给他买，让他用。
1: 嗯嗯。
4: 可是呢，钱花了不少，这病啊也没见好转。
1: 嗯。
4: 结果呢，不但没好转呢，还逐渐把老爷子这胃啊也弄得不好了。
1: 啊。
4: 你看这些年啊，给都瘦了很多。
1: 你父亲多大年龄了？
4: 76了。
1: 76岁，岁数也不小了。
4: 就是啊，岁数也不小了。
1: 嗯嗯。
4: 这不是严重的时候，我爱人都跟我说，说这样下去啊，说咱爸可能就够呛了。
1: 可不就是嘛，就是因为在这个关键时刻吧，咱们能够及时的用上三代延寿方，这算是老爷子的一个好福气了。
4: 的确，能用上真是这个老爷子的福气。
1: 嗯，
4: 在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吧，
1: 嗯，
4: 哎呀，我爸他一天啊，每一次说这么吸氧，如果不吸就不行，就呼啦呼啦的就喘，
1: 嗯，
4: 脸都发紫。但是啊，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
1: 嗯嗯，
4: 哎，好像是不到半个月吧，哎，一天啊，就说吸一次氧就行了。
1: 啊啊，
4: 啊，晚上睡觉呢也没被憋醒过，这不现在也不怎么咳嗽了。
1: 嗯嗯，
4: 你看整个人啊，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而且还能出去转悠了。
1: 行行行，那这就是能够享受晚年生活了。
4: 哎呀，还真是，你看现在呀。他能穿上之前的这个太极服，
1: 嗯，
4: 能打太极拳了，
1: 嗯，
4: 所以呢，李老师啊，你看，就是我老爸身体状况这么好，哎呀，真的感谢您，是您呢救了我老爸，
1: 嗯，这也是你们自己的福报。我刚刚不就讲了吗？这老爷子能够在我们所有人都认为没有未来的情况下用上三代延寿方吗？这就是幸运，啊，
4: 是幸运，
1: 有福报，有幸运，有决断。能够听到我这节目了，这是一种缘分；能够应用上了，这是一种决断。啊，老爷子现在恢复的确实还不错，李老师听了也非常高兴。但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多严重的疾病，也不管我们多少年的老病根儿，只要李老师说咱这个还能治，哎，那你们就及时的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用上，我们就可以逆转病情，并且益寿延年，让您父亲继续治疗。那我问一句啊、
4: 嗯，
1: 你现在究竟出现什么问题了？
4: 我怎么回事呢？我是啊，有这痛风，
1: 有、
4: 也4-5年时间了，也没少吃药，这不是脚趾头都肿了，那疼起来啊，也是疼得我呲牙咧嘴的，也挺痛苦的。
1: 嗯嗯，
4: 这个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这能治吧？
1: 主要就是痛风，没有其他问题是吧？
4: 对，
1: 我跟你讲啊，像你们这样的患者的话，普遍都是脾虚为本，湿浊为标。你看到那鼓起来

0: 啊，这痛风石啊，那是石浊啊。它为什么会鼓起来呢？跟脾虚有关系。绝大多数的痛风患者是饮食不节，大吃二喝啊。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这种情况？
1: 说实话，确实是。
0: 哎，就尤其是像我们很多男性啊，喝啤酒吃海鲜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导致咱这个嘌呤，就这些物质成分过高，外邪呢就会乘虚而入，进入到我们这个肌肉关节。再有呢，就是你们这类患者呀，他这个肝肾都不好
1: 啊，
0: 你尿酸排泄不出去，就会导致气血不畅，经络不通啊。那你不通了就会出现疼，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啊咱们这个经络不通，引起的是关节肿大、畸形、僵硬等等，疼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要命啊！
1: 就是扛不住。
0: 而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是一通脾胃，那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这疼就减轻了，就不疼了。
1: 行。
0: 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啊！所以说呢，直接抓住了病根儿。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咱们治好了很多。而且你也年轻，
1: 好
0: ，四五年的病情也不算老病根儿，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不会像你父亲那种的，他是需要三副啊，你只需要两副就可以。
1: 哎呀，那可太好了，好好好，那我用用，那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是吗？
0: 对，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然后问一下咱们这个有没有一块钱这个名额。啊，因为现在啊他一块钱一片啊，他给这个名额不多，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问吧啊。
1: 行行行，让我赶紧去问问。好嘞好嘞，谢谢你啊。
0: 哎，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林老师。
0: 你好。
3: 总算是给你这个说上话了，麻烦你啊再给我看看呗。
0: 老患者是吧？
3: 对对对，老患者了。现在呀，我在正在用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已经用了快一副了。
0: 怎么样现在？
3: 感觉这个效果呀，比我之前说有用过的这个药物都好使。说实话吧，就这个一片一块钱。你说比我过去吃的单一的那个降血糖的那个药还便宜。而且呢还能治这个一身的病。咱们这个药啊哪哪都好，就是不好买。上次啊我都等了很多天了。这回呀我手里头这不是还有十多天嘛。我就提前打个电话。想让这个李老师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0: 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感觉是比较抱歉。啊，因为现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是，我是反复的跟大家伙去解释。你说便宜又好用，需求量是肯定大的，所以说呢，就一直就导致啊，这个名额有限呢，药源紧缺。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得病多长时间了？
3: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啊，都15年了。
0: 你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我才57岁。
0: 哎呦。57岁得糖尿病15年了。你这够年轻的当时啊。
3: 是啊。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都打那个42个单位的那个胰岛素。但是这个血糖控制的也不怎么好，这个餐前呢都8-9个，餐后呢就13多个。关键呢我现在呀这个并发症也挺严重的。这个也挺可怕的。你看我这个眼睛吧，这个眼睛上有这个眼底上出血，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哎呦，我都打过那个激光。
0: 你看看，这70-80岁可能会得的病，咱57岁就已经都摊上了。而这糖尿病就是罪魁祸首，血液太粘稠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咱们哪儿就出现并发症。哎，堵到我们眼脉了，你这各种眼病就出来了。
3: 是啊，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看东西那个颜色发深，而且还发暗，就像有那个布帘子似的那样，然后呢还有那个小黑点儿，密密麻麻的，哎呀看着可心烦了。
0: 就是飞蚊症、玻璃体浑浊，这都有了。
3: 我说我这眼睛啊不好吧，我这心情也很糟糕，这晚上也睡不着觉，老寻思这事儿。你说这以后要是瞎了，你说可咋办是吧？
0: 对，心理压力就比较大了。
3: 对，还有啊就是啊平时身上啊这个一点劲儿都没有，这个吃啥呀也没有胃口， 你说这活着呀，就感觉到也没啥质量的。
0: 嗯，
3: 你说活着也都没啥劲了，是吧？这感觉到啊，这个特别的累。还有我这个尿蛋白呀，两个加号，脸呢都是肿的。
0: 你这是肾功能也不行了呀？
3: 是啊，我也害怕我这个以后这个会不会得这个尿毒症啊？
0: 嗯。
3: 但是啊，后来呀，咱们这个药啊，还是我们邻居王丽他妈给我的。
0: 嗯。
3: 他是心脏不好，他这个心脏啊做个支架，后来就又犯病了。他那个腿啊也不好，这个腰也不好，走路啊都直不起腰的那种。
0: 嗯，
3: 他吃咱们的药啊他就好了，但是啊我们的病情啊他不一样，我也没敢多买，我就买了一副。
0: 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啊，只要你们愿意啊给自己一个机会啊去用一用，这老师呢都替你们高兴啊，因为你见到效果之后吧，我不让你用你都不干。啊，而最主要的是，病人就是想好病，而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就是想给病人解决问题。咱们俩好嘎一好，
3: 对对对，
0: 对吧？你回顾一下，咱们现在是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哎呀，见这个效果挺快的，我记得好像是用了第四天吧。
0: 嗯，
3: 我那个血糖就往下走了。原来呀，我那个血糖这个餐前的时候不就是8-9个吗？
0: 嗯，
3: 然后我用到第四天的时候呢。这个餐前血糖它都6.4了，产后呢是8.6。
0: 嗯
3: 嗯，原来这个产后啊都到15-16个了，慢慢的我就觉得我身上的这个并发症也好转了。
0: 对，随着血糖的逐渐平稳，血液干净了，血脉一疏通，那我们这个并发症肯定它就见好了。
3: 嗯，对，我现在呀可有信心了。这个你看我现在这个一副药啊用下来，我的42个单位的胰岛素，在场外老师那个指导下呀，我都已经不打了。
0: 嗯，你不打了，你血糖现在稳定不稳定？
3: 稳定啊，现在都是餐前5点多，餐后7点多。
0: 这就很好了。
3: 我之前呢，我都不敢想过，哎，我这个胰岛素还能够停下来。
0: 嗯。
3: 你还能不打了？我原来呀，就想着这胰岛素啊。都得打一辈子了，都得停不下来了。
0: 如果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从根本上就治疗你的糖尿病啊，那你真的就是停不了了。
3: 嗯
0: 啊，你都带到这棺材里头把这些并发症、
3: 嗯、
0: 啊，这没办法啊、
3: 嗯、
0: 因为这就是替代疗法啊、
3: 哦、
0: 你自己的这个胰岛素它分泌不足，我就给你补充啊，你补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补到说彻底的就是不行了啊。但是中医认为糖尿病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用不上吸收不了，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再有糖尿病为什么还叫代谢病呢？因为它跟这个肝肾不足有关。啊，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很多并发症呢？又跟血液粘稠、血脉淤堵有关。你看看，这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就他们仨的事儿。啊，那治病咱不能光看表面啊，你血糖高这是表面现象，我降血糖那就是治表面了，治表面治不了根儿，你永远好不了。而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而且还是发酵药，中药不发酵它效力肯定就不够啊，它通它就通不好啊。那我问你，你血糖平稳了，你最近这个状态是不是就越来越好了？
3: 也那当然了。
0: 嗯，
3: 你看啊，最近呢别人看我吧都说我瘦了，其实啊我是消肿了，我的脸部这个浮肿没有了，这个眼睛看东西呢也清楚多了。
0: 嗯，
3: 反正虽然说现在还有阴影吧，但是也浅了、
0: 啊、
3: 这个阴影也小了，还有这个小便那个沫子没有了。
0: 嗯嗯，
3: 之前呢我这一刷牙呀牙龈就出血，现在这个刷牙它也不出血了。
0: 嗯嗯，
3: 吃饭的胃口也好了，呀就感觉这个身上啊比以前就有劲多了。
0: 好好好，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不宗啊，只要我们别把自己给耽误了啊，别到了这个治不了的程度啊，老师呢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的啊，咱也得分程度啊，就别到那一步的话，咱用上三代延寿方我都能给你治好了啊。你说哎呦，我都折磨我十几年了，折磨我几十年，折磨我半辈子了，只要老师说能治我都能给你治好啊，你现在信心是不是也有了？
3: 对呀、啊，现在我可有信心了。
0: 嗯，
3: 这一副药啊，用下来效果就这么好，有谁也不相信了，我呀就相信你了，李老师。
0: 也是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信任啊，恢复的还不错，老师也替你高兴。嗯、接下来呢，我再给你开2副药，咱要治呢，给他治的妥妥的，啊、
3: 嗯，
0: 把我们身体周身的症状呢都给他治好， 啊，把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呢都给它捋顺了，畅通了，咱们就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
3: 那太好了，谢谢你李老师。
0: 好的，打场外电话看看，把药给备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
3: 好好好，
0: 咱们再见。
3: 哎，好嘞。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2: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3: 福无边，
4: 日无忧，
5: 寿无疆，
6: 天无下雨，
7: 身强体健，
8: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2: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这不，昨天呢，有位患者跟我说，说孙大夫啊，您太细心了，大到心脑肾这些要命的病，小到吃喝拉撒睡，您都替我们想全了，有您在呀，我们这心里边就踏实多了。昨天的电话啊，哎呀，我听完之后心里边有很多感慨。实话实说啊，人在做天在看，我老孙，我在生活当中啊，可以说我是无欲无求的，一双皮鞋我能穿个十年八年的，一件衬衣也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凑合它三年。而且平时啊，我还特别爱吃什么白菜萝卜土豆啊，愿意吃高粱米水饭，愿意吃大碴子粥，哎，那些什么大鱼大肉啊，反而我不爱吃。所以我对生活呀，我是没有什么特别高的那种啊高要求，但是对于看病，对给大家讲课，我是处处精益求精的。跟大家伙见面的第一天呢，我就说过啊，我这屋，我这个直播间就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医院，哎，咱是不需要挂号费就能看病的，只要您来，我一定是倾尽全力给您治病，而且咱们一定做到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我保你一个。而且我老孙给大家伙治病啊，我绝对不会说让大家倾尽财力物力去治的。所以你看啊，即便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国字一号方国宝级的原眼药，我老孙是不是也给大家争取来了医保的专项报销这个福利呢？国家帮咱承担大头，三副药最多能给您报80%，这就相当于您花10块钱，实际上就花了2块钱。所以无论是谁呀，现在都能用得起国家专利补虚方了。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咱就记住啊，

咱们就好病了，就不用再花了，因为它是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嘛。好病就是彻底的好，但是眼下呀，也有更实际的摆在咱们面前，就是这个医保专项补贴报销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到那个时候，原价就一分不少啊，甚至可能你想买都不一定能买得到，因为很多人都知道，咱们这方子里边用那个紫河车啊，是我们精选18到28岁健康产妇的头胎男婴的胎盘。大家知道，最近这几年啊，你看小年轻的是吧，结婚的越来越少了，生孩子也是越来越少了，所以这个胎盘紫河车呀是非常稀缺的，所以相应的就造成这个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产量也是特别有限啊。反正我老孙这个人吧，嘴有点笨啊，我不会什么花言巧语，我就是想提醒大家伙啊，趁现在咱们医保报销政策还在，大家要抓紧时间，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啊。而且我认为啊，最应该抓住机会的一类人就是广大的眼病人群。昨天有位患者刚接通电话，情绪就特别激动，我听着都眼眶都湿润了。他说，孙大夫，修桥补路双眼瞎，我教了一辈子学生，尽心尽力啊，临了临了了，我是一点好报没捞着。怎么回事呢？他是2年前呢，就感觉眼睛啊前面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像小飞虫似的乱飞啊，就飞蚊症。当时就没当多大回事，就自己上药房买点眼药水。咱说眼药水哪能去病根儿啊？有一天早晨起来呀，忽然间眼前这个乱七八糟的黑影子明显就变大了，像多大呢？像鸽子蛋那么大了。这下吓坏了，赶紧到医院一检查，说是网脱啊，就视网膜脱落，也叫视网膜脱离，并且他到医院检查确诊的那个时候已经错过了手术的最佳时期。那这下他就不知道该咋办好了。大家伙说是不是非常遗憾，是不是啊？所以我希望咱们大家伙一定要高度重视您这双眼睛啊。人这一辈子您可以得任何疾病，但是千万千万可别得眼病，因为眼病的那种寂寞孤独苦闷是任何疾病它比不了的。哎，就包括刚才我讲的这位老师啊，他那个飞蚊症，大家千万也别把它当成小病，它就是我们的眼睛的玻璃体向你发出的一个警告啊。尤其是有什么糖尿病的、高血压的、近视眼的，时间久了这个玻璃体呀，一般会出现后脱离啊。玻璃体一旦后脱离了，紧接着啊玻璃体裂孔，紧接着视网膜脱落，一旦视网膜脱落了，那你离这个失明就很近了啊。但是呢，我也理解大家伙，眼病啊之所以放弃，是因为很多人呢连这个大医院呢都去过了啊，人家大夫跟咱说了，说你这眼病也没啥好办法的，没治的啊，手术都做不了了。你看看那眼病真的神仙都治不了吗？我告诉大家啊，有我老孙在这儿，我首先给您吃个定心丸，只要啊咱们做到了四虚同补，那你的眼病就能治，就有希望。我们人呢，这个眼睛之所以能看得清东西，它有三个必不可少的环节。第一，得有光线。第二个环节呢，你得有眼球，尤其是眼球当中的那个视网膜。第三呢，就是要有通过四路视神经到达我们大脑的这个传输的渠道。只要这三个环节在，我们就没有彻底瘫痪。所以啊，但凡你有点光感的，但凡你视神经没有彻底萎缩的，但凡你脑神经没有彻底损伤的，这三个环节啊，那我老孙呢都能帮上您忙。最起码咱们能做到啊，让您一天比一天强，一个月
比一个月强，最起码能够做到咱不失明不眼瞎。但是反过来讲啊，啊，如果说你连光感都没有了啊，如果说你的视神经啊已经彻底的萎缩了啊，如果说你的脑神经呢已经彻底的坏死了，那你别说我老孙呐，就包括任何的名医大家，哪怕是华佗在世，哪怕是仲景重生，那也不行了啊。所以你看我老孙向来是有啥说啥啊，不给大家画大饼的。原因很简单，因为眼睛啊它不是一个孤立的零件，它是你全身阴阳气血的一个显示器。就像咱家这电脑似的啊，它是一个主机连着一个显示器，对吧？你眼睛就是那显示器，你的身体就是那个主机呀。你现在主机的这个电路板全坏了，是吧？你光修显示器有啥用啊？所以你白内障手术做完了，你看一样还有复发的，是不是叫后发性白内障？那复发的多着去了，包括青光眼，是吧？青光眼你用那些降眼压的药一停，它眼压不还高吗？包括刚才我讲的视网膜脱离啊，你看你气体也打了，硅油也填了，这视力是不是还恢复不了啊？但是回过头来啊，把这个电脑主机修好了，就相当于你把这个身体的阴阳气血给补足了啊。你主机修好了，那显示器它就好办了吗？所以说你阴阳气血足了，你一定是心明眼亮的。因为我们中医讲肝开窍于目啊，目得血而能视啊，肝血足眼睛就亮，你就能看清东西的远近大小颜色长短。但是你看那些肝火旺的人眼睛都容易有问题，是不是 啊甚至好多人就一股火上来，眼睛一下子就啥也看不见了。但是小孩子为啥人家不眼花呢？因为小孩啊一般肝血比较充足，哎，你肝脏衰老了，阴阳气血在减少了，肝开窍于目啊，目得血而能视啊，所以眼睛就出现异常状况。尤其现在啊，现在你看咱们这个生活方式，看手机熬夜啊，很多人临睡之前呢把灯关了还得看会儿手机呢再睡觉，所以说这些行为都是在透支你的肝血。那肝血从哪儿来呀？由肾精化生的啊，肾主水藏精啊，精化血，血养肝，肝养目。所以你看啊，这是一个完整的逻辑关系。你肾精一亏，肝血造不出来了，所以眼睛一定是第一个遭殃的。而你阴液足，眼睛就润，就不干涩啊。很多人得那个干眼症，滴什么人工泪液。但是老话讲了，你总是借钱过日子，那能行吗？滴再多的这个人工的液，到最后的结果你眼睛还是干涩的。而你阳气足了，我们眼睛就有神，就不昏沉。你看那些小孩子的眼睛都是特别清澈的，哎，正明瓦亮的，滴溜溜的转，包括那眼白也特别干净啊，就这小孩子阳气充足啊。但是你再看咱们上岁数的老年人啊，你看那个眼白啊，这个特别浑浊，那黑眼珠有的都变黄了，黑眼仁都发黄了。人老珠黄嘛，老眼昏花嘛，都是打这儿来的啊。所以老年人是咋回事啊？是阳气亏虚，肝血不足，血不养目。因此我老孙呢，为啥我经常讲说四虚同补，你这眼睛就有希望了。因为眼睛好不好，它真的不是说眼睛自己的事儿，阴阳气血足，你才能心明眼亮。那咱们国家正绿补虚方里边有一位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啊，它就实现了四虚同补。普通的药材一般都是啊，春生秋落，阳气归天，阴精归土，一年一轮回。所以这些普通的药材你看啊，要么它偏阴，要么它偏阳，要么它补气，要么它补血，总之啊它只能补一头。但是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手乌它却不一样，因为它是赤白相间，阴阳互生，气血同补嘛。那它之所以能长成人形啊，因为它也是在清江方山脉，就这里边啊它吸收了
啊，山间

0: 百年的日月精气，百年不挖精气就不散，所以它的根茎根块越收越紧。在入药之后呢，补阴阳气血才能补得迅速，补得彻底。尤其是对这个眼睛，眼睛像啥？像一个葡萄似的，是不是？它是全身最娇嫩的器官，而且眼球的构造啊非常的精密复杂，眼睛里边那个血管比那头发丝儿的这个十分之一还细，而且神经末梢呢又远啊，所以眼球是最耗精血的一个器官了。而且这外边还有一层啊，我们称之为叫血眼屏障的这么一个东西。你像很多药物说能到心，能到脑，能到四肢末梢，但是要想输送到眼底却非常难。为啥呢？有这层血眼屏障啊。但是人形手乌啊，由于它是有这种慧根的，它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它就自个儿就知道怎么能循着这个经络快速的到达眼底，然后呢打通干眼通道。而且人形手乌的那个眉眼的位置，它这个眉眼位置啊正好就是精气汇聚之处，所以他就知道怎么去养你的眼睛了，就能把你的阴阳气血就直接送到你的眼底啊，送到你的视网膜，送到你的黄斑区啊，送到你的这个视神经。就像啥呢？就像那个快递啊，精准的给你放到你家门口去，一点都不绕路不绕道。包括现代医学也发现了，人形手乌啊之所以能够帮助解决这个眼病，是因为人形手乌啊有一种成分叫什么呢？叫二苯乙烯苷，也叫做手乌苷。这个手乌苷呢现代医学证实了啊，它有明目、抗衰老、清除自由基、抑制脂质过氧化的作用。啥意思呢？就是你眼底的视网膜、晶状体、玻璃体啊、视神经这些个眼球的这些组织器官啊，它天天被什么蓝光啊，被这个高血糖啊，被你血管里边的自由基伤害啊，就像那个铁生锈一样。可是这个手乌苷一旦进去呢，就等同于在你眼底啊就喷了一层那个防锈漆，相当于就是守住了你的感光细胞。因此啊，你看我老孙，我说什么做什么，我都是有理有据的，所以大家就记住啊，一句话就行了：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只要你阴阳气血足，你就能心明眼亮，这是其一啊。其二呢，有句话咋说的呀？说经是好经，别让歪嘴和尚给念歪了。就你理论再好，最终还得看用的药好不好才行啊。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一味啊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它就能针对眼病有这么多多方位的这种保护。我认为这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所在，你就没有这把钥匙，你再厉害你打不开眼病那把锁呀。所以最后呢，我要强调啊，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老哥哥老姐姐啊，听众朋友们吧，咱们医保报销啊可是不等人的啊，眼下随时可能都要结束，但是现在截止今天目前啊，咱们拿医保本呢还能直接购买，就最高能享受到80%的医保报销啊。每天每个地区仅有20个名额。还有就是之前咱的老用户老朋友，但凡您之前原价买药的，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这几天的这个医保报销的这个政策的机会吧啊，把之前咱们花的钱按照一定的这个报销比例把这个钱给您返回来啊，三副药咱就能返钱返13440块钱，这可不是小钱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最后的机会。那我们的报名电话也请大家记好，400-6161-870。好的，主任，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打进来的热线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

0: 870-600-6161-870。
1: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

0: 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孙主任，
3: 哎，你好啊。
2: 我用补剂方用了一副药了，
3: 哎，
2: 听好了，
3: 哎，
2: 我听到医保报销马上就不给报了。
3: 对，
2: 你得帮我看看，像我这种情况还得再用几副药啊。
3: 啊，您这么着，这个趁着现在呀，咱们这医保呢还能报能买啊，买多少合适您把您的这个病情跟我介绍一下好不好。哎，
2: 好好好，
3: 哎哎，
2: 有这报销哈，可是省老钱了，
3: 嗯。那是的啊，一副药得差4000-5000呢啊。
2: 对呀，啊，我发现人一老啊，这个身体啊，
3: 嗯，
2: 哪哪都不行了。
3: 嗯，
2: 去年吧，上秋的时候我去买秋菜，结果一下子踩空了，就一屁股坐到地上了。
3: 哦，
2: 到医院一拍片，人家说什么压缩性的什么骨折了。
3: 嗯嗯。
2: 我也没听明白，大夫说就是我这个腰椎现在是什么一头大一头小。
3: 哎，对，就是你这个腰椎那个椎骨的骨小梁的结构坍塌了啊。正常腰椎啊就像咱那个腐乳块似的，一块一块的方方正正的，结果你坐一屁墩啊，这一压呢就把它给压扁了。过去不有句老话怎么讲，叫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边啊。那你这个手术当时打的是钢钉啊，还是打的骨泥啊？怎么打的？
2: 我跟你说啊，
3: 嗯，
2: 我当时打的是钢钉。
3: 哦，打的钢钉。
2: 从去年下半年吧就卧床了。
3: 哦，
2: 这一卧床，这个血压也就高了，这毛病都添上了，
3: 嗯，
2: 心脏也不舒服了。
3: 嗯嗯。
2: 而且还把我前列腺的毛病也给带出来了。
3: 嗯。
2: 本身这个腰就不敢动，还总是有尿。想尿总憋不住，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
3: 是的啊，咱们讲啊，老年人有三怕啊。第一怕就怕啥呀，怕摔跤，而且你看你这还打那钢钉了，
2: 嗯，
3: 啊，打钢钉这种的恢复就更慢了啊。
2: 是啊，
3: 嗯，
2: 是这样的，我老伴儿吧走了有个6-7年的时间了。
3: 嗯，
2: 你像这么多年呢都是我自己一个人，
3: 哎呀，不容易，
2: 也没麻烦过孩子。这一卧床不要紧儿，
3: 嗯，
2: 我就给孩子打个电话，
3: 嗯，
2: 让姑娘跟儿子啊轮流的照顾我几天。
3: 嗯嗯，您这有孩子在身边呢，还挺好的。有的这孩子都不在跟前儿啊，你自己照顾自己可能就更不方便了啊。你这还挺好。
2: 可是你没想到啊，结果是这样的，
3: 嗯，
2: 两个人就是说，今天这个有事儿说来不了，明天那个说什么又帮孩子跑什么上学的事儿去了。
3: 哎呦，
2: 这没招了。我自己只能穿上那个纸尿裤，
3: 哦，
2: 买来一兜子那个蛋糕啊、饼干啊什么放到床头，
3: 嗯，
2: 饿了吧想吃的时候就那点水，那么对付那么一会儿。
3: 有那可不行啊，那可不行啊，蛋糕泡水那营养跟不上啊，营养跟不上不行 啊。有句话怎么讲呢？说这个父母爱孩子啊是天性，

0: 清亮多了。
1: 嗯，好事。这个血压稳住了啊，血压稳住了说明啥呀？说明你的这个气血、阴阳气血开始往上走、往上调了，你的这个心脑供血就跟得上了，人自然就不那么脑袋昏沉沉的了，所以这都是好兆头啊。
0: 是啊，所以说往后就眼看着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这不是也就才半个月吧，从床上就能坐起来了。
1: 能坐起来。
0: 他感觉到很轻松。
1: 嗯，
0: 这个弯腰也能弯下去了，翻个身啊，自己下个地啊，去个厕所都行了，这就不用穿那个纸尿裤了。
1: 嗯嗯，非常好啊，非常好。
0: 嗯，尿频的那个毛病啊，现在也能憋住尿了。
1: 嗯，能憋住。
0: 没想到啊，
1: 嗯，
0: 我这么多年的前列腺的这个毛病啊，都给我治好了。
1: 嗯，
0: 我真是我没想到还有意外这么多的收获。
1: 嗯，这意外的收获，您感觉意外？其实不意外啊。这咱们中医讲的叫治病啊，必求于本，肾主骨，思二便。哎，你腰椎一骨折呢，就像这个水桶啊漏底儿了，最直接的就是这阴阳气血四散，精气外泄，再加上您做手术又伤了元气，哎，肾精流失了，所以把这个之前的前列腺的毛病，这不都牵连出来了吗？但是肾的事儿啊，你记住了啊，肾的事儿，紫河车就能管。紫河车是专门补肾脏这个窟窿的，而且是补而不漏，哎，就填补这个肾精的亏空了。哎，你有了它，就等于把这底子给打牢了。哎，你跟肾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就都能抽丝剥茧，都能一层一层的恢复了啊，非常好啊。哎，
0: 我跟你说啊，孙大夫，是这样的，我现在这个腰不是稍微能活动一点啊，
1: 嗯，
0: 就是这个人呐、啊。就是没止境，老是觉得越好越好。
1: 嗯，
0: 但是呢，我还有点就是什么，我这个啊腰啊不怎么敢使劲儿。为什么说？因为拎点那个重物吧，还是不行。
1: 嗯，
0: 我就觉着想更好的彻底一点，所以说我今天打电话就问孙大夫，像我这种情况还得用多少啊？
1: 嗯嗯，好的啊，就您这个现在恢复的这个情况啊，这个进度，我觉得呢比预想的要好很多。啊，而且你看你卧床这么久了，你的这个体质啊已经虚到那个程度了，你现在一副药是吧，让您下地儿了，
0: 一副
1: 证明啥呀？证明四虚同补，咱们至少把这命门呢给护住了啊。但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哎，它是阴阳气血包括骨骼神经，哎，咱是一层一层的补，一层一层的修复。哎，你现在感觉是轻松了，但是咱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啊，因为这个骨头啊、神经的修复，它得有个过程啊，所以我建议吧，您，再买两副吧。四虚同补一般是三副药，这样你把这个阴阳气血给它补足了，保证你八九十岁，咱腰杆都是硬的，都直的，这没问题啊。哎，你再买两副，
0: 太好了，
1: 嗯嗯，
0: 太好了，孙大夫，
1: 哎，
0: 真是，那我就再买两副就够了，是吧？
1: 对对对，
0: 也不用再多买点了，是吧？
1: 不用不用。你那个记得啊，你买药的时候把你那个医保本啥的都准备好，再不之前您购买那个信息要查不到的话呢，你就没办法按照这80%给您报了，好吧？
0: 好的好的，
1: 哎哎，
0: 是那个我都准备好了。
1: 嗯嗯，
0: 孙大夫，那这样我就不多跟你说了，那么赶紧打电话，得赶快报名去了、啊
1: 哎、赶紧报名，别耽搁了啊、嗯、也祝您早日康复，好吧，再见啊。
0: 啊，好的，再见、
2: 哎、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啊，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哎，你好孙大夫。
1: 哎，你好你好、
3: 啊，我想问一下，糖尿病能用您讲的这个药不？
1: 啊，可以啊，当然可以啊。糖尿病是大虚之症嘛，所以大虚的病你必须得四虚同补才行啊，所以糖尿病一定得用啊。
3: 哦，是这样吧、
1: 嗯、
3: 那你帮我看看吧，能给我治成啥样啊、哦、
1: 那你把您的这个病情啊你的情况你跟我详细介绍一下好吧。嗯、哎、
3: 好的好的好的。
1: 嗯、哎、
3: 啊，我今年还是72了，从40多岁吧，我就有糖尿病了。
1: 嗯，
3: 67岁那年吧，我还老梗呢，左半边身子就是感觉活动就是不自如、不利索啊。
1: 嗯、
3: 哦，嗯，反正就是自从这个老梗以后吧，我就觉得这个眼睛吧也不得

0: 劲儿了。
1: 啊，眼睛也不得劲儿，你这有啥症状？你给我说一下。
0: 就是看东西吧，越来越模糊，还有重影。
1: 啊。
0: 看电视吧，就是离着两米远，我就看不清楚了。
1: 嗯嗯。
0: 这些年吧，我也一直没到医院看、
1: 嗯，
0: 不知道这是糖尿病带的还是脑梗给带的。
1: 哦哦，这个脑梗啊，确实会压迫到视神经，导致偏盲，但是不是你这个症状？那偏盲啊，是你这两只眼睛同一侧的一半看不着了。那你是这种情况吗？
0: 嗯、不是，那不是。
1: 不是，是不是啊？那你糖尿病啊，30多年了，我讲过，
0: 嗯、
1: 糖尿病一般你超过10年。阴阳气血就大亏，而且这个心肾脑眼足啊，这五大并发症啊，你看你这脑袋已经出现脑梗了，是不是啊？那眼睛也是有损伤的了。具体是什么眼病啊，我们得看症状啊。你现在你按我说的去做好不好？你现在就把一只眼睛捂上，用另一只眼睛看东西，你看有重影吗？
0: 嗯，有重影。
1: 哦，现在就是一只眼睛捂上，另一只眼睛看东西有重影了，是吧？这个重影啊、
0: 嗯、
1: 大体上呢分两种，一种呢是归这个神经内科管的，因为我们人呢有12对脑神经啊，一嗅二视三弄眼四滑五叉六外展嘛，所以我们的这个滑车神经啊外展神经啊就是管这个眼肌运动的。如果你这个双眼看东西出现重影，你闭上一只眼睛不重影的，这一般就是视神经麻痹导致的，双眼不协调的，是肌肉的问题啊。但是呢你闭上一只眼睛，像您现在啊闭上一只眼睛，另外一只眼睛看中也是重影，这就是白内障或者青光眼，这归神经内科管的。第二种情况呢，你看东西模糊啊，这、就是糖尿病导致的视网膜病变啊。为啥我又这么说呢？我问你几个问题啊。你首先第一，你眼前有没有这个黑影？您告诉我。
0: 有黑影，
1: 有
0: 黑影。有
1: 黑影，是不是啊？而且这黑影啊也有三种情况。第一种呢像那蚊子飞似的，叫什么叫飞蚊症啊，也叫玻璃体浑浊。第二种黑影啊就像那渔网，像那蜘蛛网似的。第三种呢就是黑影的个头比较大，哎，你眼珠子转呢，这黑影的前挡着它不动啊。您属于哪一种你告诉我。
0: 我这个就跟小蚊子那个样子，好像你看了它就跟着你去了。
1: 那这个就属于那叫玻璃体浑浊那种啊。玻璃体浑浊呢导致玻璃体这个容易出现后脱离。我再问一下，你眼前有没有出现那种像打伞的情况？就下雨天打伞，啪啪啪那种打伞，有没有过？
0: 我想有过那么几次，但是不经常有。
1: 不常有，偶尔有一次也算啊。所以这种情况有打伞的情况，应该是就是那视网膜啊后脱离了。视网膜一旦后脱离，会导致这个视网膜裂孔。你现在眼前有没有那种大黑影子？像那个鸡蛋黄、鸭蛋黄那么大的大黑影子，有那东西没有啊？
0: 没有没有，
1: 那还没有，是不是？您这个看东西有变形吗？
0: 有
1: 没有
0: 变
1: 形？不变形，是不是？那你把这个左眼睛闭上，用右眼睛看这鼻尖，你看能看着不去？然后你再反过来把右眼睛闭上，用左眼睛看鼻尖，能看着不？
0: 我试试
1: 啊。你试一下啊。
0: 我这个左眼睛能看清，这右眼睛有点不清楚。
1: 啊，就左边能看着，右边看不清楚了，是不是？
0: 对
1: 对
0: 对，
1: 那你说明啥呀？说明你的这个视神经多少有点受影响了啊。哎，那怎么办呢？刚才我讲课的时候不讲过吗？只要四虚同补啊，你就能心明眼亮。糖尿病中医叫啥呀？叫消渴啊。消渴呢是由于气阴两虚啊，阴虚火旺造成的。啥叫阴虚火旺？举个例子啊，你看那活鱼，咱们到菜市场买鱼，那大鲤鱼活的，眼珠子是不是黑的？黑亮黑亮的，对吧？等你把这个大鲤鱼您炖熟了，你再看那眼珠是不是变成那个白眼仁了，对吧？为啥呀？
0: 是
1: 阴液被火给熬干了，血也枯了，所以黑眼珠变成白眼珠。那你现在糖尿病30多年，身体里边就像有一把火，日夜不停地烧啊烧啊，把你体内的阴液都给熬干了。而我们中医讲呢，说肝开窍于目，肝血靠阴液化生，你阴液没了，肝血就造不出来了，那眼睛就失去营养，失去养分了。所以你现在看啊，眼前有黑影，打伞，看东西模糊，这就是阴血不够了啊。所以眼睛发白的，看啥都雾气糟糟，烟气刚刚的，哎，就这个情况啊。
0: 这样啊，
1: 嗯，
0: 那像我这情况得 是多久能好呀？
1: 嗯嗯。
0: 其实啊，我去年我就知道这药了
1: 啊，
0: 当时一打听得6000-7000块钱了，我觉得太贵了，就没舍得用。
1: 哈、啊，太贵了，没舍得用。去年就知道了，是不是？我说这位、
0: 嗯、
1: 这个老大姐呀、啊，哎，老姐姐，我跟您说两句话啊。你看我当大夫啊，
0: 嗯、
1: 也就是将近40年了。其实呢，这个生死啊，我看多了。哎，您记住我说的话啊。咱们挣钱，钱是干嘛的呀？钱是用来花的。哎，钱要是挣的不花，那不就等那个报纸白纸是一样的吗？没用了嘛，是不是？到老了，这钱呢，不是留给儿孙的，是我们给自己一份保障。哎，给你自己看病的钱儿啊！你说你这眼睛吧，一旦要说看不见东西了，你得多苦闷呐！啊，所以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像您这个情况啊，你糖尿病这个眼底合并症啥，你就不用多了，你就三副药用完，不仅说你眼睛能好，包括你糖尿病啊，你的脑梗的这个行动不便，这些都能跟着好起来啊。
0: 哎呀，那可就太好了，那谢谢了，宋大夫。
1: 嗯，
0: 那我用医保本买三副药的话，我自己还得花多少钱呢？
1: 这个三副药啊，这医保就能给您报80%。具体花多少咱们这个工作人员帮您算好吧。您赶紧报名，打那400电话，等把药收到之后呢，或者您吃段时间有啥情况您再联系我啊。也祝您早日康复，好吧，再见了啊。
0: 好，再见。
1: 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石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哎
3: 呦，我都等半天了、
1: 啊、是吗？欢迎你这位朋友啊，让您久等了，有什么问题请讲好吧。
3: 哎，石主任，
1: 哎，
3: 就你们家吧哈，这牛啊和人家吧哈就是不一样
1: 啊。
3: 你说人家吧都劝他多买，你家呢是多买了还不卖、
1: 哎、
3: 这牛
1: 是这样啊。我一直讲啊，你这个囤钱呢，囤粮食啊，其实我都支持啊，但是大家伙要囤药的话，我是坚决反对的。咱药是治病的，是吧？你好了就没有必要多买嘛。哎，这个互相理解一下好吧。哎，
3: 那你这个以后不是不能用那个合作医疗了吗？
1: 嗯，
3: 完我就合计吧哈，就按照我的情况也需要。
1: 嗯，
3: 刚才吧我就打电话，我想吧再订三副药。
1: 嗯，
3: 你说有个女的吧，她接电话，他说啥吧也不介意我买这么多。
1: 哦，
3: 你说我要不是吃的好，你白给我也不要啊。
1: 哎呀，是这么回事，我听着你好像生气了，是不是？这就不对啊，这就不对，咱千万别生气。你这么的吧，你这个跟我讲讲你的情况，然后我给你建议，给你出个主意，给你当个参谋好不好？你听我的啊。
3: 行，那我跟你说啊、
1: 嗯、哎，
3: 我现在吧是两副药都快用完了。
1: 嗯，
3: 我吧就是一些小毛病。
1: 都啥小毛病啊？
3: 阴道炎，肺子上吧有结节
1: 啊、
3: 嗯、还有铅梗，颈椎病，腰间盘突出。
1: 还这么多呀？
3: 哎呀还多呀，这个腰吧哈就年年吧哈入冬就犯。
1: 嗯，
3: 疼的吧哈你一动都不能动，你就这个床上躺着。
1: 嗯，
3: 你心脏病呢还贫血。
1: 哎，
3: 上下楼啊都费劲呢，就这前胸后背它都疼。
1: 嗯，
3: 后背吧是长脸的，就拔凉拔凉的。
1: 嗯嗯，
3: 哎呀一犯病吧就跟塞了糠似的，就浑身都直哆嗦。
1: 那你还说你这都是小毛病，这哪是小毛病，这可不是小毛病了啊。
3: 但是我就是啥呢，我就认为吧、
1: 嗯、
3: 他死不了贪不了、
1: 嗯、
3: 都是小病
1: 啊，死不了贪不了就都是小病了。
3: 啊也就用吧哈，就这个戒烟灵、
1: 啊、
3: 这两个月，哎呀真是的，一天比一天强了
1: 啊、
3: 哦！所以说哈，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1: 嗯，
3: 这个药吧哈，它真不赖。
1: 嗯， 看来是用出效果来了，是不是啊？你看毛主席曾经这么讲过，说实践出真知，是吧？我从来不说说这个国家专利补救方有多么好多么好，我只说呢他怎么治你的病，剩下的咱们就效果上咱们见真章，是不是啊？
3: 就是啥呢，我吧哈真的是受益了，
1: 受益了啊。
3: 你看我现在吧哈，心脏就不冷丁的就突突了，你上个下楼啊也不费劲了，也不喘了，
1: 不喘了，稳当了，是不是？心脏稳当了，说明啥？说明供血改善了啊，非常好。哎，
3: 那我就用了七八天，我不还有便秘吗？那排便呢就使不来劲儿啊，就感觉这身子吧格外的发虚，现在排便吧哈也能使上劲儿了，也不使劲儿的就往外挤，就很轻松的吧哈就变出来香蕉便了。
1: 那你看你这个便秘啊是属于那种叫气虚型的便秘啊，咱们通过四虚同补啊，你气足了就能推动这个肠道的蠕动，能推动这个大便就自己就往下排了啊，挺好，非常好。哎呀
3: 就我这嘴唇儿还有血色了呢，以前都发白，
1: 那贫血吗？
3: 一点血色都没有，完脸嘛也有血色了，它也不发黄了。
1: 那就是气足血盈了啊，气足血盈寿命长，这多好啊。
3: 我之前不是还贫血吗？
1: 对对，
3: 完了带着吧哈，我这觉吧就睡不好，结果吧用上也就五六天吧，你说我就睡踏实了，
1: 睡踏实的，
3: 也不做梦了，要不以前呢成宿的做梦啊，也都是吓人的梦，就死人的梦，回回吧都是吓醒了，一醒了不要紧就出了一身冷汗，你现在天天晚上都能踏踏实实的睡觉，那脑袋吧也不晕乎了，
1: 这说明你这个心神归位了啊，心主神明啊，原来是心呢没地方待，现在心神归位了啊，所以睡眠踏实了，不做那个噩梦了，非常好。还有啥变化你再讲一下？
3: 还有就是阴道炎
1: 哦，妇科的问题，
3: 阴道炎吧哈也不犯了，
1: 完
3: 排尿吧也不疼了，就是用了这么长时间，我心脏吧一次都没犯过病，前胸后背也跟着都热乎了，不跟着冰坨子似的了，
1: 就前心后背呢感觉热乎了，是原来是拔凉拔凉的，是吧？说明啥呀？说明你的心脏的这个阳气恢复了啊，原来是心阳不振，所以总感觉拔凉拔凉的，非常好。还有啥变化？
3: 脑袋也不跟那个原来似的像浆糊似的哈，昏昏沉沉的，现在一睁眼睛就清亮，就跟那个大雾吧散了似的。
1: 哎，你心脏供血好了，脑袋当然供血就好了呗，很简单啊。所以咱们经常讲啊，说阎王好治，小鬼难缠，哎，就这些病啊，一个病说轮着说一个月你犯一回吧，那你这一年是不是都没消停的时候啊？对不对啊？
3: 哎呀谁说不是呢，就这些病吧哈就给我拿的，我都跟吧活不起了似的。你说这一年他都不断药，你放下这个就崛起那个，
1: 对，你这个就是叫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你这么治肯定不行，就你阴阳气血一亏你全身没一个好地方啊，那你现在这个吃的效果还挺好的啊，你把这些病都治好了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3: 是，哎，孙大夫，就以前哈我吧一天吧一把一把的吃药，你现在吧哈就吃一个补气方就行了。
1: 对啊，
3: 那赶在吧哈医保报销就是结束前，我还想再买三副药。
1: 还想再买三副？那你手里还剩多少啊？
3: 我手里没药了，剩的就一副药，就昨天已经打开吃了。
1: 好，是这样啊，但是我认为你呢不用买了啊，咱们四虚同补就三副药嘛，三副药基本就达到了你这个气足血盈阴平阳秘精满神旺，你就达到这种健康状态就可以了。
3: 哎呀，能行吗孙大夫？
1: 能行，
3: 架不住我这病多呀。
1: 你放心啊，你放心，我不会说拿你的这个生命去开玩笑啊，你要是真到时候没好没彻底，你回来找我，我都认账，你放心啊。
3: 哎，那孙主任，
1: 万
3: 一我有什么问题没治好，你能保证我就再买药还是医保报销这个价格吗？除非你向我保证，我用手机录下来，你说吧，孙主任。
1: 不是，我怎么说你能满意？你告诉我啊。
3: 你就说， 我向张玉琴保证
1: 啊，
3: 三副药治疗后如果需要再用补虚方一律按医保报销，这个政策给
1: 啊，这么让我给你写个保证书啊。行啊，你那你就记下一下或者录一下也行，好不好？哎，我现在开始说啊，根据张玉琴现有的问题，如果三副药不能治愈，以后再用药的钱我孙志刚给你出，你录下来没有啊？
3: 录下来了，
1: 录下来了，这回放心了吧？
3: 哎，放心了，放心了。
1: 嗯，
3: 那我谢谢孙主任啊。
1: 嗯，没事没事啊，那就这样吧，再见了啊。哎，
3: 再见了。
1: 好的，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孙大夫您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4: 孙大夫。这医保报销到底哪天结束？你看我之前不是买那三副药啊，
1: 嗯，
4: 原价买的，昨天这才给登记上，那这返钱咋说？说怎么这还得五六天呢？那还能不能来得及呀？
1: 啊，那具体哪天说这个医保报销彻底结束，这个咱说不准啊。这个报销的这个资金没了，
4: 嗯，
1: 随时都结束。但是你放心呐，啊，只要你这个登记上了。哎，就肯定有你那份儿，我给你保证啊！
4: 哎呀，不怕你笑话，孙大夫
1: 啊！
4: 因为你看我买的药啊，不是10000多块钱呀？
1: 嗯嗯。
4: 那还是我找人抬的呢。你说这岁数一大了以后，咱没收入，
1: 嗯，啊，
4: 好说歹说的呀，这才抬出10000多块钱。这要是能给我返回来，哎，我再还给人家，那你看我们老两口不也就轻松了呀？
1: 你记住我老孙一句话啊！哎，咱们所有的兄弟姐妹，咱记住，打今天起呀，啊，咱们谁也不许因为看病吃药，你到处去借钱，或者说你卖房子卖地呀，啊，谁也不能这么做啊！有我老孙，有我在那一天，我就得想办法让你省一天钱，就能让你把这个三副药，哎，让您吃得起，把病给治好了。我给大家保证，您放心啊！哎。
4: 哎呀，要不说孙大夫，你看我能遇到你呀，啊，就真像说的，
1: 嗯，
4: 是我的福气，真是阿弥陀佛了。现在你看我这三副药，这不也快用完了，也就差个10来天。
1: 嗯，
4: 哎呀，我这心脏可是比去年稳当不少。
1: 嗯，
4: 不像以前那么忙到不说，最大的感觉就是啥呢？喘气儿，现在有劲儿了。现在，
1: 嗯，有劲儿的啊。
4: 啊，你看我这心脏就像开了一扇门一样，心里边就感觉特别的敞亮了，
1: 嗯，
4: 就说不出来的那个好，就是，
1: 嗯，
4: 谁一看呢我都说啥，哎呦，看这老太太精神呢，这精神头可是比以前好多了，谁看我都这样说我。
1: 那你这个之前呢，您去年是什么情况，啥状态，你说一下。
4: 哎呀，那都快别提了，因为我的心脏病啊，
1: 嗯，
4: 有8-9年了。
1: 嗯，
4: 哎，到2年前的时候再去检查啊，就已经心衰了。
1: 啊，心衰了啊。
4: 啊，这2条腿沉的，我跟您说呀，我家不是也就住3楼，
1: 嗯，
4: 就这3楼上下楼喘的那厉害的呀。
1: 嗯。
4: 严重的时候走道都得一步一步就那么往前蹭着那样走。
1: 哦。
4: 你就搁家上厕所啊，就得蹭着去。关键啥呢？身上还肿，这脚面也肿，一摁一个坑。
1: 嗯，
4: 有的时候肿呢，眼皮都睁不开了，那也肿的呢。
1: 嗯，这是严重的心衰啊。民间有句话呀，叫男怕穿靴，女怕戴帽，3肿3消，预备铁锹，
4: 哦，
1: 啊。你浮肿啊，到这个程度，就说明这个心衰呀，啊，已经很严重了啊。
4: 是啊，这心绞痛，关键它老犯呢，啊，它，
1: 嗯，
4: 你睡觉啊，就能给你疼醒了。
1: 嗯。
4: 早前用来就是咱不是那鞋底的那锥子呀，
1: 嗯，
4: 因为这一犯病就是就跟拿那锥子使劲往我那心脏那窝那块捅的那扎那样的那种感觉。
1: 嗯嗯，
4: 尤其到晚上你根本就躺不下去，
1: 嗯，
4: 你就落3个枕头搁那后背这块放着哈，
1: 嗯，
4: 那也觉着憋难受，就得把窗户就得开开。
1: 嗯，
4: 那大冬天你不能开呀，啊，就得把那窗户就得开个小缝，
1: 嗯，
4: 就那样。 平时身上还是一点劲儿也没有啊，就是总是这样。你说那以前，
1: 嗯，那你这个没劲儿你到什么程度了？能具体一点吗？
4: 就这么跟您说吧，我自己穿个裤子哈、都感觉累得慌、
1: 穿裤子都感觉累得慌啊。
4: 啊，晚上睡觉现在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都得放到那枕头边上、就放啥、你说哎，放了病你到时候找不着药咋办呢？
1: 嗯，
4: 要不说孙大夫，你说这人上这岁数以后啊，就像咋糊弄着活着吧，那你好死不也得不如赖活着，这就这样感觉就是、
1: 这可不行啊，这可不行，你不能糊弄着活着呀，咱们都辛苦大半辈子了，你糊弄活着哪行啊。其实你这病啊，医院大夫肯定是说了，说只能维持，是不是这么说的
4: 呀？是
1: 呀、
4: 对呀、就这样，要不咋说糊弄啊，就得这样吧。
1: 对，因为这个心衰一般来讲啊是不可逆的啊，所以呢像有一些医院的医生啊就认为没办法彻底好了。但是我跟你讲、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通过四虚同补，特别是这方当中啊，这个它有那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嘛。百年人形首乌有啥作用啊？我讲过啊，能起死人肉白骨，所以它治疗这个心衰可以说是一绝了。
4: 这个我信。
1: 你信呢？
4: 咋说信呢、孙大夫、确实是这样。你不用你不知道，你自从你让我用上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以后啊、我真受益了。
1: 受益了。
4: 你看我记得也就刚用上三五天就明显感觉啥呢，哎，心脏别看就三五天就有劲儿了，用上以后 脑袋也跟着清亮了，血压就开始降了。这段时间不是按照你学生教我了，这降压药我都半个多月也没吃。现在我跟您说，我要从车站走到家啊，我家得到车站有两里地这样吧。完了再上楼，我现在一口气儿能走下来了，中间都不用歇了，现在都。
1: 哦，就是这个，上楼中间不用再停下来歇口气儿了，那不挺好吗？对，挺好、说明你啥呀？这个心脏不虚了，心脏这个泵血功能恢复了，挺好。
4: 是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哈、我也能平躺着睡了。不用拿枕头这样垫着、现在我跟您说，我那窗户也能关上了，不用开缝睡觉了。现在、
1: 不憋得慌。
4: 他这啊，对，就不是说呢，关上以后又不觉憋得慌。呀，你都不知道，我都有两三年啊没这样平躺着睡了。现在这一平躺睡，睡得可安稳了，真睡个安稳觉。现在
1: 非常好啊，非常好。其实。这个临床上啊，咱们衡量这个心衰病人好不好啊，从这个枕头上就能看出来。一般你看啊，不用这个端坐呼吸了，不用靠着枕头睡了，就说明这个心脏的泵血功能啊，包括它的射血分数啥的都应该提升上来了，就说这个血射出去之后回来就能回到心脏，就不堵在这个肺里边，没有肺与血了，所以你就感觉不憋闷了啊。也非常好。就是心衰肯定是纠正过来了啊，非常好。
4: 是这样子，大夫，要不我跟我老伴儿说啥，我说我这回啊是真活过来了。就像啥，就像那个你这人走夜路，你走了好几年了，走得天天在走夜路，突然天亮了，不用再摸黑走了，因为我知道前面最起码有路了，心里他不慌了。现在
1: 对对对，因为你见到效果呀，就看到了希望，就是咱们老百姓讲的就见亮了，见亮了，就这个意思，是不是啊？挺好
4: 啊，
1: 你就记住了吧，任何时候任何疾病，只要四虚同补啊，永远是咱们治病最正确最快最好的选择，没有之一啊。记住了，多了咱不说吧，三副药咱们通过完整的这个治疗啊，我能保你心脏多用个五年十年没问题啊。
4: 好了，孙大夫，那就阿弥陀佛了。医保那个退钱那个事儿啊，那还得劳烦您。
1: 不客气。
4: 我是河北唐山的，我叫郭奇美，就是奇怪的奇、美丽的美，你给我记着点儿啊。
1: 啊，好，我记住了啊，你是河北的，姓郭，叫郭奇美啊。也希望你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健康，好吧？再见了啊。
4: 哎呦，真谢谢孙大夫了。
1: 好，不客气，再见啊。
4: 好，孙大夫，再见。
1: 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 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936年12月12日，古城西安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和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合力发动兵谏，逼蒋抗日，史称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促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条件，准备了全民族抗战的前提。

西安，中国著名古都，历史上共有13个王朝曾在此建都。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西安积淀了厚重的民族文化，名胜古迹遍布全城。这座冰鉴亭始建于1946年，由胡宗南发起，黄埔军校七分校全体士官募捐。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抓获的地方修建的，当时叫正气亭，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捉蒋亭，1986年再次易名为冰鉴亭。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三大主力结束长征，胜利会师甘肃境内，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此时在西北，红军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稳步发展，以西安为中心的

0: 众性抗日救亡运动方兴未艾，西北由剿共的桥头堡变成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基地。
1: 然而此时国民党内外政策的某些变化并不意味着他完全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1936年10月，蒋介石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和杨虎城率部剿共，接着又调集重兵准备进攻陕甘地区。11月23号，国民党当局悍然逮捕全国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七人，制造了震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
0: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飞往西安，迫令张学良、杨虎城率部进攻红军，并提出两个方案逼迫张学良和杨虎城抉择。第一个方案是张杨率部立即进攻陕北苏区对红军作战，中央军在后面接应督战。第二个方案是把东北军调往福建，第17路军调往安徽，让出陕甘，让中央军去剿共。蒋介石已经准备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共前敌总司令，来换掉张学良和杨虎城。12月初，中央军一部开入陕西境内，另有20万大军在陇海铁路沿线集结待命，西安城外已经危机四伏。但是张学良、杨虎城既不愿与红军再开战端，也不愿离开西北被蒋介石改编。连续几天，他们反复劝说蒋介石应以国家和民族的大义为重，接纳抗日主张，但均遭蒋介石斥责。12月7日，张学良破釜沉舟，再次求见蒋介石。英骗西安事变真实地再现了这一情景。
2: 您作为一个中华民国的统帅，怎么能够置之不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民心所向。
3: 此时此刻情况已经非常危机，张学良和杨虎城啊已经无路可退，因为一旦开战，国共可能两败俱伤，日军必然乘机而入，渔翁得利。
4: 另外，东北军和西北军一旦调入内地以后，就会完全处于蒋介石的掌控之下，张杨二人率部到前线抗日的希望就会落空，抗日救国的希望也将破灭。
0: 怎么办？一个大大的问号摆在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面前，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抗日救国的希望即将破灭。难道就眼睁睁看着中华民族走向灾难的深渊吗？1936年12月9日，为了纪念129运动1周年，西安学生10000余人发动请愿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特务竟然开枪打伤学生，学生群情激愤，从西安步行去临潼向蒋介石请愿。闻讯后，蒋介石派张学良前去制止，如学生不听劝阻，即武力镇压。张学良驱车赶至灞桥，面对群情激昂的学生，张学良百感交集，当场发表演讲，对学生们表示：
2: 再听我说一句话，一个星期之内我一定用事实来回答你们。
5: 司令，
2: 我若欺骗了诸位，你们可以随时随地把我张学良处死。
6: 拥护张飞抗日，团结起来，一对外。
0: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依然没有改变剿共政策，这让张学良、杨虎城二人对蒋介石彻底失去了耐心，他们已经完全

0: 识到，靠和平的劝谏已经无法扭转恶化的局势。张学良和杨虎城合议后，决定实施兵谏，以逼蒋介石放弃剿共政策，实行联共抗日的新方针。为此，他们进行了如下部署：东北军一部负责包围华清池，扣留蒋介石；第十七路军控制西安城，软禁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解除蒋系部队武装，封锁机场，扣留飞机。1936年12月12日凌晨5点，按照张学良、杨虎城事先商定的部署，在西安城内，第十七路军先后解除了中央宪兵第二团、省公安局和西安城内中央军各部队的武装。在西安城外，张学良卫队在骊山山腰的两块巨石夹缝中发现了狼狈逃跑的蒋介石。活捉蒋介石的消息传到西安城内的指挥部，整个客厅一片欢腾。
1: 喝酒，喝酒，
2: 请吧，
1: 喝酒，
2: 干，
1: 干杯。
0: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立即组织了一个设计委员会，解决一切善后问题。东北军和西北军高级将领联名通电全国，说明西安事变动机完全在于抗日救国，对蒋介石本人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并提出了八项政治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的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中山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事变爆发后，张学良电告中共中央，请中共中央立即派代表团来西安共商抗日救亡大计。
3: 西安事变爆发后，国内外各主要政治力量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对事变做出了不同的反应，从而使时局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而又紧张的状态。如何处置这个突发事变，一时间成为国内各种政治力量斗争的焦点和国际上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
0: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在南京紧急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由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院长，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指挥调动军队，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由中常会电请旅居德国的汪精卫回国。在南京政府中，何应钦等人极力主张立即出兵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他们调动陕、甘、宁、绥、豫等地的中央军准备进攻西安，并把全国空军主力集中于洛阳机场，准备轰炸西安。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一派为保全蒋介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他们积极谋划营救蒋介石的办法。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和中间阶级的众多人士，少数人表示完全支持张杨，大多数人担心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内战，不支持张杨。不过他们几乎一致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4: 西安事变的发生啊，不仅在国内引起了极其强烈的震动，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由于各国各党派的立场所代表的利益不同，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也自然不同，一时间在国际上也呈现出一种 错综复杂的紧张局势。
0: 日本政府极力挑拨南京政府和西安方面的关系，宣称张学良、杨虎城已经赤化，声称日本政府不能坐视南京同西安的妥协，极力挑动扩大中国内战，以便实现其灭亡中国的野心。美国和英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从需要中国迁至日本出发，力求维持蒋介石的统治，以免南京政府完全为亲日派控制，因而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苏联希望同南京政府改善关系，也支持中国抗日，但对西安事变的性质做了错误的估计，认为事变是日本在中国的新阴谋，违背事实的指责张扬与亲日派有密切关系，但支持和平解决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承受着来自各方的压力，一方面集中军队准备抗日援隋，一方面准备迎击何应钦的进攻，阴云笼罩西北上空，内战一触即发。西安事变虽然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发生的，但发动事变完全由张学良、杨虎城商定，事前中国共产党并不知情。事变发生后的当夜，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根据张学良的来电分析，决定采取紧急步骤，给张扬以全力支持。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会上，毛泽东首先做报告，指出这次事变是革命性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他的行动、他的纲领都有积极意义，我们对这次事变应明白表示拥护。
4: 但是由于事变发生的很突然，有些情况不是很清楚，会议对一些重大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有的认为蒋介石坚持扬外必先安的方针，不杀蒋不足以推动全国抗战，有的认为要把抗日作为最高的旗帜，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
0: 12月15日，中共中央以15位红军将领的名义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表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8项主张，反对亲日派借机讨伐张扬，发动大规模内战，提出罢免蒋氏，交付国人审判，并要求南京国民党当局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的政策。12月16日，毛泽东致电阎锡山，指出时局应和平解决，万不宜再起内战。应张学良、杨虎城的要求，12月17日，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三人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飞抵西安。周恩来与张学良商谈了关于正确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周恩来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态度是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但要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介石的安全无保证。同时，周恩来与杨虎城会谈，希望杨虎城从大局出发逼蒋抗日，杨虎城表示同意。
4: 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 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

0: 的任务的指示，提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同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发出了通电，重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敦促南京政府下决心接受张扬主张，停止正在发动的内战。
1: 1936年12月22日，宋美龄在宋子文等陪同下搭载美龄号飞机来到西安。12月23日，张学良、杨虎城同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参加谈判。经过两天商谈，双方最后达成6项协议：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实行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宋氏兄妹对谈及的一些问题都做了明确的承诺。12月24日晚上，周恩来同蒋介石会面。
2: 周恩来在宋氏兄妹的陪同之下去会见蒋介石，蒋介石内心紧张，不愿意会见呢。周恩来一进门就说：“蒋先生，我们有10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蒋介石一看，放松下来，点点头，叹口气，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恩来马上回答：“哦，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周恩来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
0: 周恩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西安方面的意图，并指出坚持内战自述其亡。蒋介石做了3点表示：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前面所谈的问题；三、他回南京以后可以直接去谈判。
1: 至此，历时14天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全国性内战结束，西安事变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打破了日本期望中国发生新的内乱，以便趁火打劫的如意算盘，促进了国内和平的初步实现，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与觉醒，这对于改变国民党长期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实现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为实行全民族抗战准备了必要前提，因而成为国内战争走向全国抗日战争的转折点。1937年7月7日19时30分，侵华日军在宛平城外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深夜0时许，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电话通知中国稽查当局，声称日军在卢沟桥演习时失踪士兵一名，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中国稽查当局拒绝了日方的无理要求。不久，日方虽已得知失踪士兵已归队，却提出要宛平城内中国驻军向城外撤退，复遭中方拒绝。7月8日50时30分， 日军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并炮轰宛平城。第二十九军奋起抗战，卢沟桥事变爆发，史称七七事变。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

0: 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6:30。
4: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数据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 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砂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

0: 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7，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
5: 一个新的台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说，
7: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6: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关斌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7: 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1: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8: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9: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 总

0: 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1: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0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在京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2: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速递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1: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3: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4: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红元报道。
5: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2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蒯曼、王曼玉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玉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6: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蒯曼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5: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7: 也是非常开心吧，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嘛。
5: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山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8: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5: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9: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5: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10: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 就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5: 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百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11: 又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四乘一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4: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0: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4: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4: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冬雨、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州扫黑办、基层公安派出所、延吉市人民法院和州公安局刑侦支队等单位，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进行调研督导。
3: 我州依托九月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持续深化法治宣传教育，为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2: 延边州2026年敬老季活动在延吉启动。
3: 中俄新珲春公路口岸实现双向贯通。
2: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9月28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州扫黑办、基层公安派出所、延吉市人民法院和州公安局刑侦支队等单位，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进行调研督导。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和省委的部署要求，准确把握涉黑涉恶犯罪的新动向、新特点，加强线索摸排，突出打击重点，提高办案质效，以雷厉风行、攻坚克难的作风，推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走深走实，更好保障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胡家福首先来到州扫黑办，先后走进线索核查组、案件督办组、综合协调组和行业治理组，仔细翻阅台账材料，并与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工作运行情况。他强调，要扎实推进各类线索统一归集管理，严格落实线索登记、研判、转办、核查、反馈全链条工作机制，做到底数清、台账明、去向可追溯。要强化与公安机关协同对接，健全线索移送、会商研判联动机制，着力提升线索处置质效。要采取领导包案、实地督导、约谈通报等办法，重点督办一批涉黑涉恶重大案件，确保群众关切有回应，重大案件有突破。在延吉市公安局北山派出所，胡家福与一线民警面对面交谈，详细了解线索核查、案件侦破等情况。他强调，要精准开展宣传发动，结合入户走访、矛盾纠纷排查、反诈宣传等日常警务，深入辖区娱乐场所、商贸市场、医美机构等重点场所，向群众讲清楚黑恶势力常见表现形式、线索举报渠道，落实举报人保护奖励措施，广泛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提供线索，让黑恶势力无处藏身。要建立健全线索核查快速反应机制，对群众举报线索和上级转交线索，坚持第一时间受理、第一时间核查、第一时间反馈，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安机关打击黑恶势力的坚定决心。在延吉市人民法院，胡家福先后走进立案庭、刑事审判庭，仔细询问涉黑涉恶线索征集、排查以及案件审理等工作进展情况。他强调，要坚持罪行法定、证据裁判原则，准确把握法律政策界限和黑恶势力犯罪认定标准，依法高质高效办好每一起涉黑涉恶案件。要复盘筛查近年来办理的重点案件，深挖案件背后可能潜藏的涉黑涉恶线索，第一时间移交相关职能部门处置，做到发现即移，不压不漏。胡家福随后走进州公安局，实地查看大数据实战中心、反诈中心和侦查中心，详细了解数据赋能、分析研判、案件侦办等工作情况，并专门听取了泉州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汇报。他 他指出，党中央部署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对于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意义。泉州各级党委政府，特别是政法机关，要进一步增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压实工作责任，细化推进举措，深挖彻查一批黑恶线索，攻坚突破一批重大案件，整治规范一批行业乱象，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守护一方平安。要加强线索摸排，在多方发动群众投诉举报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政法机关、信访、行业主管部门的职能作用，对容易滋生涉黑涉恶问题的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开展靶向排查，尽快收集挖掘一批有价值的线索，为精准打击攻坚专案提供强有力支撑。要突出打击重点，在依法严厉打击六霸等传统黑恶势力犯罪的基础上，紧盯黑恶犯罪隐蔽化、网络化、变异化发展新动向，重拳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劳务碰瓷、碰瓷敲诈、强迫消费、色情敲诈、裸聊敲诈、网络套路贷、网络暴力等十类新型黑恶犯罪，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防止其死灰复燃。要坚持依法办案，始终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做到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同时要讲究政策策略，严格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既不随意降格处理，也不人为拔高定性，对具有法定从宽处理情节的依法从宽处理，努力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陈国磊，州政府党组成员、州公安局党委书记于海生，州法院院长朱超峰，州检察院检察长李新，州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参加调研。
5: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治保障是坚实根基。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我州依托9月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持续深化法治宣传教育，以榜样力量引领风尚，以法治宣传凝聚民心，通过系列主题活动，为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强法治保障，推动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金秋9月，泉州迎来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我州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集中开展系列宣传教育活动，以普法同心、史脉同源、榜样同路、实干同行等10项同字系列特

0: 色活动，统筹谋划30项州级重点推荐活动，142项县市基层实践活动，让民族团结理念融入日常，走进群众。作为宣传月重点活动之一的榜样同行、模范足迹、民族团结进步全域巡回宣讲活动，近日在珲春市正式启幕。宣讲活动将陆续走进泉州8个县市，汇聚来自各行各业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典型，用身边人、身边事生动讲述边疆各族群众同心相守、共建家园的温暖故事，让民族团结的正能量浸润人心，凝聚力量。敦化市胜利街道文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邵桂荣。
1: 可以说呢，通过这次宣讲活动呢，也让我把我们社区这些基层的民族团结共识能够分享给更多的人。作为一名基层宣讲员，我也会继续扎根我们社区一线，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呢，能落实到家家户户，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基层常开常艳。
0: 珲春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尤昭。
2: 聆听了先进模范扎根边疆、守望相助的感人故事，让我深受教育和鼓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一句口号，要落实到服务群众的具体工作当中。今后，我将以这些榜样为标杆，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宣传融入基层服务，用心用情办好涉农实事，让各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0: 除了沉浸式榜样宣讲，我州还不断创新宣传形式，把普法课堂搬到群众生活当中。在敦化市民族团结广场举办的主题为广场同聚法润民心的沉浸式宣教实践活动中，干部群众通过文艺展演、实景讲解等喜闻乐见的方式，让法律条文变得通俗易懂。敦化市民戴可心。
3: 刚才沿着长廊走了一圈，听工作人员讲解，才知道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跟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关系这么密切，它就体现在咱们日常的和谐相处里。
0: 在固定宣传阵地之外，我州充分利用人流密集的交通窗口，在泉州各大高铁站打造民族团结主题宣传长廊，让南来北往的旅客在出行途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民族团结教育，让边疆团结形象展示在门户，传播在旅途。旅客胡女士。
4: 我觉得这种非常亮眼，也值得宣传，让大家更好的了解延边，各个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的抱在一起，对，就是有这种感觉。
0: 我州还积极借力大型文体活动平台，将民族团结进步法治宣传融入赛场氛围，在观赛热潮中传播团结理念，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伴随赛场激情直抵人心。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
5: 从榜样巡回宣讲到形式多样的实景普法，今年我州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载体更加丰富，宣传方式更加接地气，活动立足边疆特色，用真实故事传递团结力量，用多元形式普及法治知识，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百姓生活，让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成为各族群众的共同自觉。
0: 我州立足边疆民族地区实际，把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分层分类推进学习宣传，多措并举推动法律精神落地生根。202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吉林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正式施行的第一年。我州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一方面扎实推进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修订工作，对标上位法，完善地方配套法治体系。另一方面，以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为契机，全方位开展一法两条例的宣传宣讲，以法治力量凝聚同心共识。延边州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团结促进处工作人员韩笑。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抓好一法两条例学习贯彻落实，把法规要求转化为具体工作举措，不断巩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周创建成果，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奋力推动延边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7: 9月28号，由州老龄委主办、州民政局、州老龄办、延吉市民政局、延吉市老龄办承办的延边州2026年敬老季活动在延吉启动。州委常委、副州长胡福军、州政协副主席夏有照出席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乐享引领展风采、孝亲敬老暖边疆为主题，面向全社会发布延边州乐享引领孝亲敬老倡议书。随后与会领导共同按下启动按键，延边州2026敬老季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启动仪式现场还开展了老年人文体风采展示，并设置政策宣讲、反诈宣传、书画展示、健康义诊、康养推介等多个服务展区，为老年群众提供面对面暖心便民服务。据了解，我州将以本次敬老季活动为契机，持续组织开展形式多样、贴近老年群众需求的敬老助老主题活动，助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全社会力量，共同营造关爱老年人的浓厚氛围，推动我州老龄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延边州民政局党组成员、州老龄办常务副主任金雄：
8: 我们希望借助这一系列活动，搭建各民族老年人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让各族老年朋友多相聚、多互动，在全社会营造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浓厚氛围。
7: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常蕾蕾、丁一报道。
0: 9月28号，2026年延边州住建领域民生重点工作新闻发布会在延吉召开，重点围绕住宅加装电梯、供热提质增效、物业服务质量提升三项民生实事，集中通报全州最新工作进展，解读相关惠民政策，回答媒体记者提问。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方面，当前国家、省州已经出台多项资金支持政策，通过国债、财政补助大幅降低居民个人出资压力，我州同步做好管线迁改、矛盾调解等配套服务。今年国家出台超长期特别国债两新支持政策，专门支持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项目，通过国债资金加财政补助加居民自筹模式放大政策效应，进一步降低群众负担。我省采用 EPC 总承包模式压缩建设成本，基础款单层入户加装电梯总造价控制在35万元，实实在在让利群众。截至目前，全州累计收集群众加装电梯意愿5268条，摸排出具备加梯条件的单元8516个，已有342部电梯开工建设。城镇供热提质增效方面，按照省里的要求，立足延边实际，确定了3年攻坚目标，即2026至2027采暖季，延吉市主城区居民卧室、起居室室温基本达到22摄氏度，其余各县市同步启动热源、管网、末端设施改造，集中力量整治低温住户，实现供暖质量明显改善。2027至2028采暖季，除延吉市外的县市、建成区集中供热，居民室温基本达到22摄氏度。2028至2029采暖季，全州城市、建成区集中供热区域居民室温稳定达到22摄氏度，实现全域供热系统均衡平稳运行。物业服务提质增效方面，我州今年聚焦公共收益管理、维修、资金监管、老旧电梯更新等重点领域开展集中整治，创新推广我州原创的阳光包干制物业治理模式，建设全州智慧物业监管平台，推动物业服务公共收益全流程公开透明，引导矛盾就地化解。 副州长窦庆国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民生工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州委州政府下决心要把这三件民生实事作为长期重点任务持续推进，推动发改、财政、住建、供电、供热企业等各单位协同发力，补短板、破难题，全力以赴提升群众居住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

0: 徐磊、吴军华报道。
1: 继新珲春公路口岸7月18号率先启动试运行后，俄方新克拉斯基诺口岸也于9月22号投入试运行，中俄双方新公路口岸实现双向贯通。当天，珲春公路口岸查验出入境车辆350辆，出入境人员4911人次，货物1444吨。新建珲春公路口岸设施设备较原口岸全面升级，货检通道扩至八进八出，配备车辆扫描、自动申报核验终端、视频监控等智能设备，实现货物申报线上办理、车牌信息自动识别、车厢扫描快速查验、纸质材料递交、开箱查验环节明显减少，口岸通关承载能力、智能化服务水平大幅跃升。试运行以来，新珲春公路口岸各项工作规范有序，运行平稳，在货运效能持续提升的同时，依托中俄互免签证政策红利，口岸人员往来持续活跃。今年截至9月18号，珲春各口岸全口径出入境人员 77.04 万人次，同比增长 37.6%， 提前三个半月完成去年全年总量。下一步，珲春市将抢抓中俄新建口岸双向贯通机遇，不断提升口岸通关效能，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为延边州乃至吉林省推进高水平开放发展提供更加有力支撑。珲春台报道。
0: 中秋假期收官，搬迁后的延吉水上市场刚刚经历一轮客流高峰。随着国庆假期日益临近，市场管理方复盘中秋假期数据，提前部署各类保障工作，用细致服务迎接各地游客。秋日清晨的延吉烟火袅袅，崭新整洁的延吉水上市场内香气缭绕，人流有序，地道的延边风味吸引着络绎不绝的食客。刚刚结束的中秋假期，很多游客专程来到这里打卡地道朝鲜族美食。经历中秋客流高峰后，市场管理方结合假期客流数据，对国庆客流做出预判，提前部署各项保障。延吉水上市场管理所所长全大勋：
2: 为了迎接这次国庆假期，市场准备增加流动保洁，增加临时管理人员来维护市场的秩序和卫生环境，给游客们提供很多便民服务，比如免费寄存行李、免费打卡、免费提供饮水等等。
0: 热闹的客流也带动各家摊位的生意，如今各商家已经做足准备应对即将来到的国庆黄金周。延吉水上市场真贤泡菜店店长隋欣欣：
3: 因为十月一嘛是一个国庆节旅游旺季，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各种品类的货备的足足的，完了后我们前面销售人员呢也准备了好多。针对于外地游客的话，如果说买的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带优的服务。
0: 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特色美食，一件件带有民俗韵味的地道特产，是延吉最鲜活的待客名片。市场以细致周到的服务迎接各地游客，让边城烟火持续绽放活力，在国庆假期向全国游客展现延吉独特的市井风情与城市温度。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1: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中朝圈河口岸、沙坨子口岸将于2026年10月1号至2027年3月31号调整通关作息，口岸出境入境通关时间一致，为每日上午8点至11点30分，下午13点30分至17点，相关部门提醒广大出入境游客、进出口企业及时关注口岸动态，合理规划，避免耽误通关。为保障2026年国庆节期间延边辖区国331国道丹阿线安全畅通，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通告，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对该线部分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间为10月1号至7号每日8时至18时，管制路段为国331国道丹阿线1076千米至1294千米，合龙市崇善。

规划路线，服从现场民警疏导。长白山北景区10月2号3号门票预约已达最大承载量25000张。景区提醒，未预约到当日门票的游客可登录长白山官方微信小程序提交门票候补，若有游客退订，系统将按照候补排队顺序自动释放余票。州气象台统计，本周全州平均气温为 9.5 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低 1.7 度左右。本周气温前高后低，9月28号至29号白天最高气温一般为18到21度，30号开始气温波动下降，10月3号早晨我州大部分地方有霜或霜冻。全州平均降水量为10毫米至20毫米，比常年同期多6毫米左右。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一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

0: 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有事儿您别急，记者来帮办。欢迎收看记者帮办，首先请看本期导视。几十年前出借 12.3 晌集体土地，归还时仅剩 3.8 晌，村民心生疑惑，多方奔走求证，记者全力跟进，镇政府最终给出解决方案。配合征收，如期搬迁，补偿款却未足额发放，记者从中协调，尾款终于兑付，却又引发利息争议。去年春天，敦化市江南镇晚铺村时任村委会主任对村民说，江南镇经营管理站把 3.8 晌多耕地分给了晚铺村，大部分村民听到这个消息都很高兴，可是几位老人却说分的耕地少了很多。记者来到敦化市江南镇晚铺村，见到了反映问题的几位村民，他们对记者说，上个世纪70年代相关部门要求城区附近的村屯拿出一些土地给学校。
1: 这块地就是七八年之前啊，属于我们晚铺村大队的一个伐木厂牧业用地。上级部门啊找到我们晚铺大队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响应国家的这个号召，就是把我们的这个牧业用地划出去一块，让这个五中一办学能基地，面积是12.3晌，学校呢用了也是几年的时间，把它开垦成耕地。开垦成耕地之后啊，后期它就是这个包给这个其他人经营了。04年呢，我那时候是村书记，就找过五中要过这块地。当时来讲，五中呢，强调一些理由，就是他就不肯交。当时来讲，就是我们也没有要回来。
0: 郑灿生对记者说，第一轮土地承包前，大部分学校就把学农基地返还给了原来的村，可是敦化市五中却迟迟没有返还。虽然他们多次到敦化市五中提出让他们返还土地，但是对方以各种理由推脱。2025年春天，纪检部门在核查敦化市五中各项收入时，发现有一笔出租耕地的收入。后来经过多部门研究，决定要求敦化市五中把耕地返还给江南镇政府。由于该地块位于三个村的交界处，江南镇经营管理站召集三个村领导研究如何分配返还的九晌多耕地，最终晚铺村得到了 3.8 晌耕地。
1: 那个2025年春天呢，五中返还这个耕地的时候啊，只返给我们晚铺村呢是3.8晌多一点，其他的还分割给民主村是4.8晌还多，还有这个凤城村6亩多地吧，是吧。那个返还之后，我们村书记就是回村里要上平台了，我们村里这些村办才知道，完了就是这个数字不对啊。我们交出去是12.3晌，结果呢返给我们晚铺村呢刚3.8晌多一点，所以我们认为这个事儿啊是不妥的，没有这个法律依据。
0: 几位村民带着当年的协议找到了敦化市江南镇政府，工作人员说，在研究分配方案时，晚铺村领导并没有拿出当年的协议，当时他们到敦化市农业农村局和自然资源局民政局调阅了多份乡镇和村屯地界后，大家达成共识后才把那些土地返还给了三个村。
1: 我们找到了你这个江南镇，完了就是说又通过这个江南镇这个经管站嘛，了解一些情况。
2: 他们怎么说？
1: 他们说呢，就是说你这个事儿你是市里边划分的。我们当时就找到了，就是说当年划走的这个手续啊，上面呢都有一个市农业局的处理这些公章啊，这些手续，这个面积说的也很详细。
0: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那片耕地南侧有十几栋低温窖，村民对记者说，这些低温窖建在了当年划走的 12.3 公顷当中，因而剩下了九晌多耕地，现在他们只想要回这九晌多耕地。
1: 我们就是希望啊，上面这些主管部门啊，应该你就是说你 正确的哈，把这个事情给我们解决了。是我们的，给我们，不是我们的呢，我们也不要。就是该谁的还给谁，必须就是说你得有力的证据能说服我们啊，我们就是说和百姓也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0: 为了了解详情，记者和村民首先来到了敦化市农业农村局。一位副局长得知我们的来意后，与多部门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沟通。他对记者说，土地确权后，由于那九晌多耕地在五中名下，因而没有测量和登记，五中返还耕地后，各部门都无法确定那片耕地的权属。现在晚铺村既然提供了当年划走土地的证明，这件事儿就应该由江南镇政府解决。随后他和江南镇政府领导进行了沟通。不久前，晚铺村几位村民来到我们栏目组说，他们多次到敦化市江南镇政府反映他们的诉求，但是迟迟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随后记者把情况反映给了敦化市江南镇党委书记陈纯生，他对记者说，他经过多方核查确认，村民提供的划地协议是真实的。
3: 这面呢，咱说以先以稳定为主，然后我把那个村里的几个老人，我拿了他们当年指界那个东西。民主村呢，我这边做他们什么工作呢？今年一年你就种了，咱也别连一个毁青苗，或者是这么怎么地，我在中间给他做点工作。然后民主村呢，明年他把这个东西自愿的就还给晚铺。
0: 记者把了解到的情况反馈给了郑灿生，他认可江南镇党委书记的处理办法，希望镇政府或者经营管理站出具一份文字处理办法，避免秋收后再出现一些变故。签了动迁协议，本以为就可以按时拿到补偿款，安图市民管喜义主动配合征收工作，满心盼着补偿款如期到账，可从2018年至今，动迁尾款却一拖再拖。安图县市民管喜义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给我们栏目打来电话，反映说他位于安图县明月镇龙安路路北胡同的房屋，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被纳入征收范围，为了能享受到动迁优惠政策，他全程积极配合征收工作，按照要求完成房屋腾空与交付。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多年过去，协议约定的动迁补偿款却一直没有足额发放到位。
4: 不要房子可以把钱全部拿走，也可以选个房子，选房子呢，你这不够的面积呢，你把这个补上，多余的面积他给你返回来，把那钱款。再一个，我们选的正一号那个六龙呢，他政府是鼓励大家要这个房子，选六龙呢，一平方给你补贴1300块钱，我加上补贴的1300块钱，还剩余的面积还给我20万呢。这陆陆续续20万一共拿回来9万多，9万了，还有11万。在2018年到现在拿了9万，还有11万。
0: 管喜义告诉记者，他曾多次前往征收部门咨询补偿款发放进度，始终没有得到确切的拨付时间。多年等待，当初积极配合拆迁的热情，慢慢变成了无尽的焦虑。
4: 那是2018年一直到现在，每年给个18000的，每年给10000块钱，缓解一下压力。
0: 记者了解到，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明确规定，房屋征收遵循先补偿后搬迁原则，依法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具备法律效力，双方应当全面履行。
4: 我这那个建设局也去了，他们回答就是回家等着，尽量解决，每次说尽量解决，到年底了就给个10000。我现在我这去要，他就说政府在积极考虑配合，考虑你们的事情，跟你们讲。

0: 啊，一直解决不了了，快十年了。
1: 记者随后来到了属地征收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回应，项目资金正在统筹调度，相关审批流程持续推进，暂无法提供补偿款明确发放节点，但表示他们会积极协调资金，尽快解决管喜一家动迁补偿款没有足额发放的问题。三个月后，我们的记者再次致电安图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针对管喜一家补偿款落实情况进行了回访。
2: 我们过去拜访了之后，你们说的马上处理这事儿吗？看看能怎么去协调。
3: 我把钱给他了，他现在要利息，然后
2: 给了他多少钱？现在是你们给了多少钱了？
3: 当时欠他的尾款都给他了，要什么补偿啊，然后又要什么利息啊，就是各种诉求又都来了。现在这户人家走诉讼了。
1: 临近退休本是安享晚年的开端，可朱先生在办理退休手续时，意外发现自己的社保账户竟然出现了断缴情况。为此他多次对接相关部门找寻原单位负责人核实情况，可是始终没有查清断缴原因。据朱先生介绍，他于1985年入职原延边煤矿下属的某国营企业，长期从事高危作业。1987年他因为工作意外导致身体伤残，之后单位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安排他从事零散辅助工作。2013年朱先生完成伤残鉴定，被评定为工伤七级，自此萌生提前退休的想法。为了顺利办理退休手续，他专程前往合龙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咨询相关政策与办理流程。
4: 单位成了一直给交社保，我工伤了啥也不用管啊，后边但是他没给交，2015年9月15号变更给别人了，可能交了，一直账号上有钱，我拿身份证查，从2015年就清零了，9月15号
5: 变更这个，也就是说这个账号你记得是你的，但是名字是别人的，
4: 名字是我的，
5: 那你不是说变更了吗？
4: 变更了，他最上这钱都没了，
5: 他这个怎么个变更法？
4: 就咱也了解不了，他也不给咱答复，就给我个记录，就是钱、工伤待遇和这个社保资金都变给了别人了。
1: 朱先生说，早年企业一线职工对养老保险参保缴费政策认知有限，他和工友们一时以为只要单位开立社保账户，每月从工资里代扣社保费用，缴纳记录就会正常存档，退休后便可正常领取养老金。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数十年后这笔社保账目却产生了纠纷。
4: 为了顺利退休，我听从单位建议，这我自己先行垫付了52000多的社保资金，社保局信息错误，导致我又重新补的保险。我现在要求把这个我补的保险要求社保局退还给我。
1: 由于朱先生工作的单位已经不存在了，目前只有一名退休老会计留有联系方式，记者多次拨打其电话始终无人接听，无法核实当年单位社保缴费的原始情况。针对朱先生反映的账户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清零、参保信息莫名变更等问题，记者联系到合龙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社会保险经办服务科，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调取了朱先生原始参保档案，核实情况后表示，朱先生的表述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为此，合龙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社会保险经办服务科科长吕阳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6: 因为以前的时候，咱们基础信息采集都是由单位去报送的，他当时呢可能是没有身份证号，或者是15位身份证号，我们的系统中呢可能一个身份证号可能与他实际身份证号就不符，这个时候我们在应年的时候应该做一次批量的变更，而且那个材料和依据全都是有的，他参工时间还有他的出生年月日，包括他身份证号码。然后
5: 像这次这个修改涉及到这个账户资金吗？还是或者是说需要本人来签字这个情况？
6: 这个呢不涉及到任何社保基金的转移和支出啊，而且这种业务呢一般都属于是我们有那种就是辅助材料，包括当时的那个参工时间、招工表，都是依据这些信息去修改的。
1: 采访中，社保部门建议朱先生，若对核查结果仍有疑义，可继续搜集劳动关系。

0: 证明、工资凭证等相关材料，进一步对接原单位留守人员，核实当年养老保险实际缴费情况，依法依规维护自身社保权益。近日，我们栏目记者接到延吉市天信小区居民反映，小区内有居民捡拾废旧杂物，随意堆放在小区隐蔽区域，垃圾长期堆积，影响小区环境，夏季极易滋生蚊虫，产生异味，严重干扰周边居民正常生活。记者在延吉市天信小区九号楼看到，有住户长期将垃圾堆放在单元门上方的雨挡位置，从楼外平视很难发现隐患，只有透过楼梯间窗户向下观望，才能看见雨挡上堆满餐盒、塑料瓶等各类生活垃圾。
1: 多长时间了？
2: 好几年了，
1: 一直这样式的。
2: 对呀、啊，一直这样。有时候这个就底下这地方，哎呀。他有时候堆的那啥可多了，不造好了。
0: 记者了解到，天信小区建成时间较早，部分住宅楼的雨挡四周建有水泥矮墙，形成一处相对隐蔽的空间，堆放杂物从外部不易察觉，也成了个别居民随意丢弃垃圾的死角。
1: 没跟他们说他别往这扔吗？
2: 说过，社区也说过，来着说说他就收拾收拾，他
1: 走了以后再扔
2: 嘛，这样。
1: 哦，我没想过什么办法嘛。那比如说咱们楼道居民都提示他一下，别往这扔，或者把这个封死他呢。
2: 哎呦，我的妈，不敢。
0: 记者又走访了小区多个单元，发现这栋楼四个单元的雨挡处都被不同程度堆放着塑料瓶与各类杂物。面对持续多年的现状，住宅楼内的多数居民为了不激化邻里矛盾，大多时候都选择隐忍。直到夏季异味愈发加重，蚊虫大量滋生后，才会集中向有关部门反映。天信小区没有正规物业管理，记者随即来到了天信小区所属的延吉市建工街道长海社区，社区党委书记金亨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3: 接到了很多次，然后呢，我们每次都是去清理，然后每次都是去贴通知，然后每次都是去劝说，我们都留档那个储存图片，然后这个每次清完吧，这个还是堆在那儿。然后我们那个2025年的年末，就是冬天，它会好一点，因为他们会把二楼给封死，因为他们太冷了。但是现在是夏天，又到了夏天，这个窗户他们又会自动打开，然后又还会那个，这家住户又会还会堆在那儿。
0: 记者现场采访期间，恰好碰见一位老人返回小区，记者尝试与其沟通，但对方矢口否认，并未回应记者的采访。
4: 就这放在这点上这个垃圾您知道不知道
5: 啊？
4: 放在这块的这个垃圾您知不知道？
5: 我不知道。
4: 不是您放的这个？
5: 不是吗？
0: 采访结束数日之后，金亨联系记者反馈进展，社区组织志愿者集中行动，对天信小区雨挡上的杂物进行了全面清理，而且事件上报街道后，街道领导高度重视，迅速组织志愿者针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卫生死角、杂物乱堆问题开展了全域清理整治，建工街道老旧小区的环境卫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在此，我们也呼吁市民自觉爱护小区公共环境，同时也期待相关执法部门与社区建立常态化联动机制，形成治理合力，避免这类环境卫生难题反复反弹。好了，本期的记者帮办到这里就全部结束，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国庆乐享假期，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国庆超值福利火热放送，服饰类联动满200省70或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市精选万千特价商品，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假，消费满额抽好礼，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折上折基础上再加赠延百礼包一份，国庆逛延百游百丽城，欢度美好假期。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

0: 健康健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话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